0: 目。那么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涉农涉牧方面的新闻资讯。近日，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2026年新巴尔虎左旗草原那达慕开幕。那么，盛会以草原风光为背景，以游牧文化为底蕴，将传统竞技、民俗体验、文艺展演深度融合。那么，吸引了各族群众和八方游客相聚巴尔虎草原，共赴一场文化盛宴。我们来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发来的报道。
1: 国旗护卫队庄严入场，主题方队依次亮相，围绕边境守护、非遗传承、民族团结、游牧文化等内容，集中展现各族群众团结奋进、安居乐业的新气象。文艺展演深度根植巴尔虎游牧文化，其中2026年央视春晚节目《四岁的海流马》回归故里，首次在新巴尔虎左旗草原实景呈现。艺术家们通过原创情景剧再现草原牧马生活，讲述草原人文故事，生动诠释蒙古马精神和草原儿女浓厚家国情怀。千人博客之首、骏马奔腾正当然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巴尔虎文化魅力。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游客蔡淑婷：
2: 定居在重庆已经20多年了，暑假嘛过来参加，早早我就来到观景台。我也是个摄影爱好者嘛，我也拍了很多的素材，尤其看到我们这个骑马的这个万马奔腾的场面，我真的好激动啊，心一样的很激动。
1: 游客阿荣巴图：
3: 我从呼和浩特来，我家乡在新巴尔虎右旗，今天参加东旗那达慕，心里非常开心。
1: 游客蔡艳霞：
2: 我这是从满洲里陪我姐姐过来的，让我看了之后真的心情特别激动，特别澎湃，尤其是那个赛马的时候，就感觉到哦，真的就是咱们这个蒙古汉子的样子，还有那个摔跤的。
1: 据了解，本届那达慕坚持传承原生态游牧民俗，设置博客、赛马、射箭、骆驼竞速、沙嘎、蒙古象棋等19项蒙古族传统竞技项目，同时推出民俗体验、草原美食市集等特色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文化魅力。
0: 前不久，一段发生在内蒙古贡格尔草原的人与小羊双向奔赴的暖心故事刷屏全网。如今呢，那只不舍游客追车的小羊啊，已经平安抵达了西安，并且在西安安家落户。那么这场跨越千里的温柔羁绊，生动地诠释了万物皆有灵的生命温情。我们来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克、克什克腾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顾俊峰采制的录音报道，跨越千里的相遇。
4: 我走了，拜拜。
5: 几天前在赤峰贡格尔草原，一场意外邂逅让西安游客和一只草原小羊结下了解不开的缘分。西安游客李云云自驾到内蒙古贡格尔草原游玩，闲暇时偶遇了一只格外温顺的小羊，这只小羊不怕生人，主动靠近他，安安静静陪着他互动玩耍。短暂相伴玩耍，离别时小羊追车3里，呜咽不舍。李云云特意改行程折返草原，之后李云云主动找到小羊的主人，诚恳沟通后顺利买下了这只小羊，跨越千里把它从内蒙古草原带回了西安的新家。如今这只小羊已经在西安安了家。西安游客李云云：
6: 把小羊带回西安不是一时冲动啊，因为毕竟这也是一条生命嘛，对不对？也不是纪念品，既然我决定了，肯定是会对它负责任的。
5: 因为这只小羊，西安姑娘李云云在内蒙古有了新的牵挂。回到西安后，她主动和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白银插杆苏木牧民布赫特莫尔视频连线，第一时间向牧民报平安。
7: 你好，小羊现在那边挺好吧？
6: 挺好的，大哥。
7: 哎，
6: 你看小羊这会儿正吃草呢，你看一下，我刚好过来给它喂水，你能看见吗？
7: 挺好挺好。
6: 现在小羊的肚子都吃大了，圆圆的。
7: 挺好挺好。
6: 啊，它现在在我们家是我们家最重要的宝贝，
7: 哎，
6: 我们村里可出名了。
7: 明年有时间的话，上我们草原来玩来，都是欢迎你们。
6: 明年一去。
5: 小羊主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白银插杆苏木杜西叶图嘎查牧民布赫特莫尔：
7: 我放牧20多年，头一回碰到小羊对跟着车跑，头一回见到。现在他在乡过得这么好，我就放心了。我跟

0: 小妹子说了，夏天想扫园就带小芒果回来住。小杨找到了好人家了，这次扫园又多了一个心安的亲人，非常高兴。
1: 远道而来的游客紧追不舍的小羊在草原上双向奔赴的画面让不少网友破防，有热心网友将这个温情故事改编成无人机灯光秀，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草原公主湖上空，千架无人机凌空而起，西安女孩与草原小羊相逢相伴，不舍追车，百里折返的暖心画面在天空中徐徐呈现，温柔治愈，直击人心。无人机光影秀主创胡克飞：
2: 我们了解到这个西安女孩跟客气的小羊的故事，这个美丽的那些事情也让我们感动了，那么我们还在连夜做了创作，那么想把这个故事啊，美好啊，把它串联起来，通过无人机科技的手段呢，把它演绎出来，那通过网络来传播出去。
1: 河北游客侯云祥：
3: 我一直关注西安女孩和小羊的故事，特别治愈，特别感人。今晚偶尔在公主湖看到了这场无人机的光影秀，把我们全网刷屏的温暖故事搬到了夜空，特别震撼，特别走心。也真体会到了克什克腾草原的温柔和热情。
4: 再来关注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第6773次农文旅主题高铁列车近日从乌兰察布站首发，星河专属流动文旅名片正式亮相。那么列车途经呼和浩特东、包头、巴彦淖尔等站，那么中到乌海，贯通了内蒙古中西部的主要城市。那么根据介绍，该线路将每日开行四列及以上。再来关注近日2020到2024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农业丰收奖评选结果揭晓，锡林郭勒盟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牵头实施的北方寒区智慧牧场关键技术与装备产学研推一体化协同推广项目获得自治区农业丰收一等奖，中心16名技术骨干上榜。截至目前，巴彦淖尔市金融机构累计投放夏粮收购贷款14.2亿元，支持621户市场主体收购粮食。那么预计全年投放粮食收购贷款会达到24.23亿元。最后来关注，入夏以来，通辽市各地围绕农牧业社会化服务、特色产业的全链条发展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那么全力来保障夏收、夏种、夏管的有序推进，为粮食稳产增产和特色产业体制增效提供坚实的支撑。我们来听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发来的报道。
5: 眼下正值夏收、夏种关键窗口期。这两天，通辽市科尔沁区木里图镇西木里图村启动一地三收小麦收割与大豆播种协同作业，3143亩农田同步推进麦茬收割、土地规整、大豆播种一体化作业，以机械化、精准化农事作业为秋季三收高产奠定基础。通辽市科尔沁区木里图镇西木里图村党支部书记谢恩婷：
6: 收完小麦，咱们马上把这个黄豆播以后不用浇了，直接保上，对以后的增产增收啊都很有很大的好处。
5: 今年西木里图村首次尝试8行小麦加2行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玉米采用密植高产技术，目标是建成多粮田，小麦收割后空出的田垄再种大豆，相当于在同一块地里多赚一季的收入。谢恩婷向记者算了一笔账，
6: 苞米产量是1800到2200斤，小麦每亩地能600到800斤，黄豆能产到200斤以上，收益保守说吧，一亩地净赚能200-300块钱。今年的国家的政策也非常好，小麦有轮作补贴，苞米有蛋白提升的补贴，大豆还有大豆的补贴，咱们种地的信心更足了，收成更有保障了。
5: 走进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中交友 G19 工业野山椒种植基地，一笼笼辣椒植株枝繁叶茂，长势喜人。种植户张东河正在查看辣椒长势，为后续辣椒生长做好充足准备。张东河：
7: 今天我种了G19的品种100亩，跟那个中交集团签的订单，公司是保回收，每斤是2.3块，我们觉得是挺好的一个品种。
5: 据了解，中交友 G19 工业野山椒有着高辣度、高色价、高产量、高烘干比、高油脂等优势，是提取辣椒素、辣红素等产品的优质原料。

0: 广泛应用于工业提取、美妆加工、医药保健等多领域。新品种的落地将有效推动开鲁红辣椒产业品种更新、种植结构优化升级、产业链条延伸拓展。通辽市开鲁县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主任赵瑞凡。
1: 在引进高辣辣椒品种的同时，我们还引进香度香味浓的高香度品种，同时我们又引进内用于腌制用的和剁椒用的品种，实现我县辣椒的高质量发展。
0: 今年通辽市打破以往市级仅推介单一玉米品种的局限，示范品类延伸覆盖玉米、大豆、水稻、向日葵、荞麦、谷子、高粱七类主色农作物，同时组建专项技术指导小组，聚焦作物关键生育阶段开展田间指导，精准规范田间栽培管理，及时破解生产管控难题，充分挖掘新品种产量潜力与优良种性优势，持续夯实种业振兴基础，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 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声音，它意味着又要和爸妈说再见了。
3: 今年回来路好走了，车能直接开到村口。
4: 娃回来了，快进屋，外面冷啊。哎呀，这城里待得好好的，咋又跑回来遭这个罪呀？
3: 这不是遭罪，我这次回来啊，是想看看咱们这儿有没有农业项目。
5: 老板，这酸菜炖粉条太地道了，还有这窗外的风景绝了，我得赶紧发朋友圈。
3: 咱这老院子修缮一下，就是城里人抢着住的民宿。咱这大山啊，就是最好的风景。乡村振兴不是让我们都走，是让外面的世界走进来。
4: 对对对，你说的对呀，我姑娘就是厉害呀。
3: 文旅融合，让泥土有了芬芳，让老屋有了新生。乡村振兴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留得下的热土。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也是传播者。但你知道吗？每一条信息的背后，都隐藏着真实与虚假的较量。
6: 网络世界，谣言往往就像我一样，披着光鲜亮丽的外衣，我们狡猾隐蔽，等待着被无知者转发，成为商人的利器。
7: 你是否曾轻信过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是否曾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谣言的传播者？现在，是时候停下脚步，去审视我们所传播的每一条信息。
3: 当你遇到一次谣言的信息时，请务必保持冷静，不要轻易转发。你可以这样做：先搜索信息来源，确认其真实性，分享权威媒体的辟谣内容，提醒身边的亲友，共同抵制谣言。
7: 请记住，你的每一次点击分享，都是对真实世界的投票。让我们携手，共同营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为真实、为善良、为美好发声。
8: 一句誓言，几代人的接力；
9: 一生信仰，不变初心的守望。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专栏《薪火更续，担使命》，
9: 带您走进内蒙古山川大地，聆听老党员的热血往事，记录新党员的奋斗青春，看薪火如何代代相传。看使命如何在田埂上生长。
8: 锁定内蒙古城乡生活广播，我们一起在田野上致敬信仰的力量。

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百年征程薪火相传，那么在广袤的农村牧区啊，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党员实干担当的身影。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支这样的队伍。他们深耕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打造石榴子一起来这样一个特色党建模式。那么今年呢，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

0: 与称号。那么这支队伍当中的党员骨干啊，带头来攻坚信息化技术，牵头开展跨支部的联学共建，常年呢奔赴边境的农牧区一线啊，把数字服务惠民帮扶实实在在的送到了各族的群众身边。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内蒙古自治区地方语言文字研究应用中心党支部书记阿拉坦巴根纳来做客节目。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巴书记一起来聊聊这支队伍啊，扎根基层聚力民族团结的实践故事。首先欢迎巴书记来做客直播间。首先要祝贺咱们党支部啊，获评这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那么也是在北京参加了建党105周年庆祝大会啊，也是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啊。节目一开始，我们特别想请巴书记来分享一下您参加这次大会，那么现场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另外，这个总书记讲话当中啊，哪些内容呢，让您印象特别深刻，或者说引发了一些您的这个思考？
1: 好，首先感谢祝贺，能够为全国先进基层党作为先进基层党组织，赴北京参加这个庆祝建党105周年的这个现场大会，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心中满是荣光，更是深感这个责任重大。我的最深的感受就是这个团结凝聚力量，基层党组织是联系各族群众凝聚人心的前沿堡垒。总书记在现场讲话当中，关于团结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的这种论述令我深受感动，这个是给我最大的触动。那么现场聆听总书记的这样的论述之后呢，我更加明晰了我的工作的主线，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所有的工作主线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做强十六字一起来联学共建的这个工作模式，打破单位壁垒，联动各方资源下沉基层，发挥数字化专业的优势，把政策宣讲、科技科普、文化惠民送到群众身边，当好民族工作的宣传员、科普技术的技术员、基层服务的服务员，把这次这个荣誉呢当成这个新的起点，以党建引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用心讲好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故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我们基层的党支部的这个力量。
0: 7月1号参加的啊，
1: 对，
0: 我感觉特别激动，我听您说的都觉得特别激动。那到今天您这个心情有平复吗？还是觉得
1: 这个
0: 还是很激动？
1: 还不到一个月，这个一直回来以后，好多我们一起工作的联学共建党支部一直在分享，其实这个心情一直还没有平复。这两天我们到这个各个地方做宣讲，每当这个讲起来的时候，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
0: 大家也是非常想知道想了解哈。那可能很多人也会好奇啊，咱们支部为什么能斩获全国的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样一个殊荣啊？那咱们支部有什么核心亮点？咱们有什么这个制胜的抓手？
1: 也谈不上什么这个核心，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工作的一个模式，工作的一种积累吧。刚才我提到这个，我们现场聆听总书记讲话时候，最大感触就是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嘛。所以我们十六字一起来，这个一起来的概念本身是从字面意义，就是我们大家协作团结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如果要说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抓手的话，就是我们搞了一个联学共建模式的十六字一起来。这个十六字一起来的概念是什么呢？一个是大家协同，另一个是用信息化手段，也来倡导电子信息的信息化的意思。那么这里面我们联学共建这几年，我们通过联系我们相关的单位，民委的委员单位呀、高校呀、科研院所啊，我们现在目前联系了大概60多家这样的一个基层的这个组织，我们形成了一个联学共建的一个组织。这个联学共建组织，我们到基层开展活动时候各显其能，这样才能够我们给基层更好的做服务。如果要是单打独斗，一个单位去发挥一项功能的话，可能这个在基层的服务 啊，为基层这个送去的这个讲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开展的不会效果很好。
0: 嗯，
1: 这个从这个里面也能表明出来，就是我们团结协作的一方面吧。
0: 嗯，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联学共建，
1: 对，
0: 我们联合不同的部门、不同的职能部门
1: 下去给大家。这里面我们有行政事业单位，也有我们机关，也有我们高校科研院所，包括我们爱心企业等等。
0: 那。咱们下去今年是第几个年头了？
1: 我们是第五年了。
0: 第五年，
1: 我们这个活动最早是在这个建党100周年，其实是很有纪念意义的。我们建党100周年，前夕，2021年的6月24号是我们开展第一场活动。
0: 嗯，
1: 我们是在这个呼伦贝尔、新巴尔湖右旗，赫隆苏木芒莱嘎查，它是一个三国交界的一个，边境的一个。嘎查里面我们去开展这个16子一起来这个三纵活动。
0: 嗯，
1: 当时我们去时候是我们去了一个支部，就我们一个支部去搞这个活动，感觉去了以后还是这个没有发挥好这个人家这个基层需求的东西，没送到点上。
0: 嗯，可能去了以后发现原来当地的这个牧民啊、农牧民需要别的，是吧？
1: 对，这样的话我们回来以后我们就开始不断去扩大我们这个队伍建设。
0: 嗯，
1: 我们现在目前为止5年分了5批次。
0: 嗯，
1: 我们现在联学共建的这个单位已经达到了61家单位，现在
0: 5年时间，
1: 对，
0: 然后扩大到61家，
1: 对，
0: 5批次。嗯，
1: 这样的话就是每次我们去说，当然不是说这个61家一同时去啊。
0: 嗯，
1: 就是根据每次基层需求，基层的这个比如说有义诊的呀、法律咨询呐，前沿科技技术啊，我们就组织相关的，从这里面我们遴选。挑一些企业，
0: 可能是更适合哪些农牧区，
1: 更精准一些这种模式去。
0: 那这五年我们走过最远的边境的这个期限是哪里？
1: 我们这五年是把我们内蒙古8000里边防线，这个从东到西我们都走了3遍了。我们把内蒙的20个边境旗区，从这个满洲里一直到这个阿拉善、额济纳。从额济纳再翻回来到这个满洲里，13个口岸、20个边境旗县，还有18个民族乡，我们都去过。
0: 哦，就是自治区东西跨度的边境旗县，我们全触及到了。
1: 对，这个8000里边防线上这个沿线的这个旗区，就边境旗区，咱们内蒙一共有20个边境旗区嘛。
0: 嗯，
1: 还有这个口岸，陆路口岸，我们一共走过13个这个边境线上的这个口岸，还有我们18个民族乡，我们都去过。我们这个活动，都开展在基层。
0: 嗯，
1: 我们很少在这个盟市以上，这个开展。
0: 嗯，
1: 除了特殊的宣传宣讲活动以外，其他的我们都在这个基层开展。
0: 啊，我觉得太实用了。尤其对于我们普通的人来说，我们很难触及到这些边境的旗县，是吧？
1: 对。
0: 然后我们其实并不了解当地这个基层群众最实际的需求。我想问一下巴书记，您去到的这个边境的旗县是哪里？当时，当地的这个群众最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服务？您是一个什么感觉？当时到了那里？
1: 因为我从小就在牧区长大，因为我就从牧区出来的，对这个牧区的需求情况比较了解，特别是这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基层的这个生活生产当中的这个重要性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从小就知道，这个牧区好多人他读这个我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这个识别认识这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都没问题，但是他往深层次，你比如说把它放在一个科研领域或者放在一个专业领域里面的时候，他去读完了以后，在消化认识时候，这个过程当中，他很费劲。恰恰我们是作为这个语言文字研究应用中心呢，我们能够给他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其实我们联学共建60多家单位里面，我们起到的核心作用就是，一个是组织，一个是我们提供一些语言文字的翻译的这个技术。用信息化手段嘛。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基层好多现在这个都是智能化的设备设施，很多都用的。
0: 是。
1: 你比如说无人机，还有我们直播平台，但是这些设备的好多这个说明书，
0: 看不懂，
1: 来自不同语言文字，有一些是这个国外的，
0: 对，
1: 哎，你就说拿我们国内的， 有无人机大疆，
0: 嗯，
1: 大疆的这个使用说明书，他光看懂文字，他不懂技术的话，还是不

0: 用嘛。
1: 对对。
0: 所以我们用这个我们的这个语言文字这个技术给它做翻译。
1: 嗯。
0: 哎，做翻译以后，我们再用他想了解的语言文字来给它标识出来，
1: 嗯、
0: 让它这个东西用起来比较方便嘛。
1: 对，就不需要可能说过脑，我来消化这一部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这个我们搞了一个这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这国通语之间的这个翻译技术，我们去年、跟联合内蒙古大学还拿了自治区的科技进步一等奖。很不容易啊，这个我们、
1: 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分，就是说我们联合内蒙古大学，我们这样一个技术，主要它的
0: 它的核心
1: 关的点
0: 在哪？核心的点在于它这个文字语言的智能翻译。
1: 嗯，
0: 我们不需要再把它去录进去、写进去，
1: 嗯、
0: 而且我们可以识别，就是我们用这个电脑呀、iPad 呀、去把它拍下来照，拍完照以后把它识别，智能翻译。
1: 哦，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用的一些搜索引擎，
0: 对对对，
1: 然后直接拍照，比方说农牧民，比方说看不懂这一段说明，
0: 对对对对，
1: 我拿手机
0: 拍
1: 下来，
0: 拿手机
1: 拍
0: 完以后它就译成这个变成这个中文的嘛，
1: 嗯，
0: 国通语，国通语的你可以再把它译成这个他想要的少数民族语言，你比如说蒙古语，
1: 嗯，
0: 这个其他语言都有可、嗯、都可以，只要有这个我们系统里面能找到的，他都可以去翻译。
1: 哦，就是说，比方说英文啊什么的，我们先翻译成国通语，然后国通语再翻译成不同民族需要的这个自己的语言。
0: 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嘛，就是能解决他的这个技术这方面的困难问题。
1: 哦，
0: 而且我们平时到这个基层，这个我们每年开展这样的十六字一起来这个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
1: 嗯、
0: 我们每年至少开展十几场、二十场这样。
1: 嗯，
0: 这样从我们每次去时候，我们带一些老师、
1: 嗯、
0: 带一些高校的这些这个专业的学生，
1: 嗯，
0: 来手把手的教他们。
1: 哦，就是我们不光研发这样一个技术软件，我们
0: 还要
1: 对普及应用，让大家会用。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们最早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们从做一个这个民族工作部门。我们最早的想法是想给这个基层去把党的民族政策、党的一些这个政策呢，我们去
1: 宣讲
0: 去宣讲去。但是这个宣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这个除了宣讲以外，他们还有生活生产的那种需求。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把他的生活生产当中的这个需求问题解决了以后啊，他更容易去接受我们这个样的一个政策宣讲。
1: 嗯，
0: 否则的话，我们光给他宣传这个政策宣讲。他这个听完了以后这个效果不是很好。
1: 嗯，
0: 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放在他的生活生产里面去理解，你比如说我把这个翻译技术学会了，把前沿科技术学会了，生活生产方便了，啊，他觉得啊，这就是我们党的惠民政策。
1: 对，
0: 这样不就他理解得更透彻嘛。
1: 嗯，
0: 所以我们这几年就是坚持啥呢，基层的需求加政策宣讲。
1: 嗯，
0: 不是说政策宣讲完了以后你给我怎么怎么地。
1: 嗯嗯，
0: 所以是我们做义诊，你比如说我们坚持这个五年，我们请着我们国际蒙医医院啊，
1: 嗯，
0: 相关这个我们自治区的这些这个
1: 医疗技术
0: 这个到基层做这个义诊服务，我们一般都选那个这个至少是你这个精通两种三种这种这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这些大夫，
1: 嗯，
0: 你特别是我们结合咱们内蒙的情况，我们就去基层牧区，让他至少你懂蒙语。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好多这个基层的老百姓义诊看病，嗯，他能说清楚我哪儿疼，他可以用他本民族语言说，
1: 嗯，
0: 他有时候他这个用国通语他表达不了，我说
1: 腿疼的话，可
0: 能腿的部分是很多啊，
1: 他
0: 说不到那么精准。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这个从这语言文字服务这个角度我们入手，
1: 嗯，
0: 这是我们核心的一个关
1: 键。我觉得特别的接地气。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党员干部下去后其实真的想实打实的帮大家，但是可能就受限于我们不，就比方说我们不去特别远的地方，真的不了解当地的这个群众需要什么，所以我们的咱们支部的这些党员干部都是在一次一次下基层过程当中，然后改进我们的工作，是吧，来找到大家实际需要的一些需求。
0: 是呢。
1: 嗯，
0: 这个里面主要是我们还是体现了一个团结奋斗的问题。
1: 嗯，
0: 因为这些问题光靠我们一个搞这个语言技术语言的这个翻译技术来去服务，他可能是做不到，这里面还需要我们来自不同领域的这个医疗呀，
1: 嗯，
0: 法律呀，
1: 嗯，
0: 卫生呀，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其他领域的技术整合起来服务的话，
1: 嗯，
0: 效果更好。
1: 哦，那就是我们支部，其实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就是我们支部搭建了一个沟通的桥梁，
0: 对，
1: 然后其他的
0: 整合
1: 资源了，然后大家提供实实在在的需求哈。其实刚刚在巴书记介绍当中，我们频繁能听到石榴子一起来这样一个品牌啊，我们想请巴书记给大家介绍一下石榴子一起来当中这个石榴子和这个意义啊，分别承载一个什么内涵？那怎么想到我们要建立这样一个品牌石榴子一起来？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经把这个做出来一个这个给大家做出来一个这个
1: 介绍、嗯、
0: 解答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我归纳起来啊，这么个想法，给大家重新给介绍一下。
1: 嗯、
0: 可能现在一个有个这个最热门的一个词汇叫 token， 现在就汉语叫词源。
1: 对 ，token。
0: 其实我这个石榴子一起来就是这么三个 token 的意思，字面意思。
1: 嗯，
0: 石榴子一个 token， 意是一个 token，
1: 嗯，
0: 起来是一个，
1: 嗯，
0: 那加起来就是我们这个石榴子一起来的核心意义，就是字面意义。石榴子就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这个做这个工作，我们主线上工作的同志们，比较成一个石榴子。
1: 嗯，
0: 总书记讲过，民族团结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那我们大家都是一个石榴子，
1: 嗯，
0: 一个籽儿嘛。
1: 嗯，
0: 那我们抱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凝聚在一起，我们能做干很多的事情。这样的意是什么呢？这个里面意是两个概念，两层意思。一个是这个谐音一二三四的意，就团结一起来嘛，大家
1: 哦，大家一起来
0: 啊，
1: 汉语。
0: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用信息化手段，
1: 嗯，
0: 这个electronic信息化，
1: 嗯，
0: 电子技术的意思。我刚才讲的，我们很多这个送的技术啊，送的服务啊，都是现代的，这个前沿科研技术来去赋能我们基层的这个生活生产。起来就是我们把这个事儿做起来，
1: 嗯，
0: 很简单嘛，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整合起来，就是我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能把我们基层需要的事情，能把我们工作当中需要服务的事情能做得更好。
1: 嗯，太好了，真的。我觉得我如果是基层的边境杞县的这个农牧民，我感觉不光带来了技术，然后解决了技术这个了解沟通的这个问题，另外呢还是手把手教大家，另外就是我需要什么在一次次的实践当中来带给大家需要的哈。其实我们最早从我们一个支部下去到现在您提到的这个大家一起来啊，这个党建联建这样一个，我们可以说从这个惠民轻骑兵到了一个旅是吧，服务的这个合成旅这样一个规模。我相信这样一个转变不仅是在我们这个队伍壮大上啊，可能在这个您刚提到了服务内容上，另外覆盖范围上，然后服务效能上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您自己从一手做这工作到现在扩大成这样一个规模，您觉得就是我们本来的这支党支部队伍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下去服务的我们这个队伍，大家自己从工作上啊，从认识上会有很大的变化吗？
0: 其实这个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话题，核心的一个问题，这个从这个建党一百周年我们刚起步到现在建党105周年五年期间，我们是一直在坚持。实际上这项活动里面核心的除了我们团结以外，还有一个必须做到的一个就是坚持。不论是以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事情，你去坚持去做的。
1: 嗯，
0: 我们如果把这个石榴子一起来这项活动这个打包在一起，你刚才我提到这个从这个轻骑兵到合成旅，
1: 嗯，
0: 我们一刚开始就是那么一支队伍一点一点去扩大，
1: 嗯，
0: 这就是从这个轻骑兵我们变成一个这个合成旅嘛。那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要不坚持把这个做上一两次，做18次，做上一年两年停着，那肯定说不好。所以我现在这个整个这项活动，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党支部获得这个全国县基层党组织也好，包括我们自治区的民族团结模范新兴集体也好，这个是都是我们一方面是我们在自己在坚持，一方面是我们不断的把我们其他这个连续共建的党支部不断的我们把这工作机制模式在优化去扩大，这么一个去做这个事情，这样做的这个目的就是把我们的基层的服务这个做好了，基层的老百姓认可了以后，我们的干劲儿就十足。我们这个联合连学共建的党支部也好，我们这合成旅也好，我们这个干劲儿就更 更十足，更愿意去做，有成就感。
1: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那工作热情和坚持的动力一部分也来自于群众的一个反馈，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在我们除了这几年这样做这么多活动以外，我们现在连续共建这些单位60多个单位啊，现在就是说。

0: 说这个通过我们这些这个党支部基层单位的这个力量反馈社会的这个捐赠的服务礼包已经达到2100万左右了。
1: 2100万这样一个金额，
0: 对，对。

0: 我们还送服务。我们现在把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做成一个什么呢？现在这个线上线下同步在做，同步在开展，不是说是我们去基层做完一次服务结束了，我们后续线上也很多服务。
1: 哎，大书记，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实际的例子啊？就是我们开展这个线上跟线下，比方说此刻我们服务过的旗舰，它会用到哪些线上的服务？
0: 你比如是我们23年在锡林郭勒东乌旗，我们做这个16字立起来这个讲堂，云讲堂，这个是我们给这个我们全国人大代表叫尔登的来，他是家是这个西蒙锡林郭勒盟东乌中牧庆旗，这个边境的守边户，他们家离这个东中卡图旗口岸很近，他既是边境守边户，又是这个全国人大代表，他每次这个参加两会回去以后要做这个两会的分享宣讲嘛。他之前的做法是他就是自己是流动的，或者是这个请到这个某一个乡镇啊旗里面一个固定地方来他给讲，
1: 对，靠腿跑，
0: 这样通常都是他啥呢，很容易把生活生产就
1: 耽误了。
0: 这个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联合内蒙古大学给他我们给搭建了一个16字一起来讲堂，这样的话他在家做直播就能辐射他这个周边的需要听的，或者是我们可以网上约他，他给讲这个两会的情况，他就不用这个
1: 不用来回跑，花时间花成本，
0: 耽误
1: 这个牧业
0: 生
1: 产。
0: 对，这个我们这个模式非常受欢迎。我们我记得应该是在23年的第17还是第9期中国民族画报封面就有这个我们搭建的这个16字讲堂。
1: 就能看到。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实用哈，就不光是说实际的帮助到了这位人大代表，最关键的是真的是也把党的一些好的政策，
0: 对对对，
1: 覆盖面更好，
0: 而且它是很及时很快速。很及时很快速能到基层。
1: 您刚提到了我们自主攻关了很多这个民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化项目哈，您刚提到了这个16字一起来的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数字化的一个技术手段？
0: 这里面我们近几年做了几款，你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研发了一个小池，小池怎么理解，就跟我们这个百度的小度一样，小度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很普及了，
1: 对，
0: 小度我需要什么服务，一跟他讲他就给你提供这个语音提示服务嘛。
1: 对，
0: 我们这个小池是什么呢，除了这个我们国通语英文以外，我们还加了一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你比如说蒙古语的，我们这个东西这个设备我们投在这个边境旗县，现在已经开始推广这个，我们之前这个投到阿拉善，这个基层的这个边境口岸的这个牧民家里面，它是上面我们给它这个集成了一些这个畜牧畜产方面的知识的库，你比如是这个我们这个基层的骆驼生病了，兽医来之前我怎么看，
1: 怎么
0: 去治疗，怎么应急、
1: 哦、
0: 我就跟这个小池交流，他给他把这个照片呀或者视频给他反馈过去，完了他从这个库里面提出了相应对应的这个对策，应该是给他这个怎么去治疗，就是说应急的
1: 专业的应急的。
0: 对，除了这个以外、
1: 嗯、
0: 我们也把一些我们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医疗卫生服务，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120是城市产物，两个小时黄金时间这个去给你把拉到医院来给你去治疗，那基层没有这个条件，你边境你像阿拉山这个都在这个口岸上边境上够不着的地方，那你说这个头疼脑热或者你说的严重点这个心梗呀脑梗呀，那发现这么问题以后我怎么样去急救，那有的是啥呢，会用这个国通语的设备，会用这网上查询，有的这个老百姓他不会啊，
1: 不会
0: 他可以用这蒙语，他所需要的这个信息跟这个小池一沟通，他就能把这个信息调取出来，这样的一个
1: 就用自己的习惯的这个语言来直接说。
0: 我们做的这些设备它不一定是有需求量很大，但是实用性还是
1: 对特别的实用，
0: 因为它是这个用的人比较少，但是你这些少的人的需求也得有人去满足它，否则从我们现在这个在这个边境 手边的这些老百姓的生活生产怎么样去提高，还是很难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这个上面还在做公关，
1: 嗯，
0: 我们想尽办法把更多的类似这样的一个刚性的需要，我们来信息化语音服务、
1: 嗯、
0: 语言信息化手段来去给它提升。
1: 嗯，我们常常能听到最后一公里啊，比方说这个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咱们支部做的这个也是最后一公里，就是我们可能信息化这
0: 块，一公里可能是这个一公里，这个
1: 加个引号，我们的一公里是内蒙古东西部跨度特别大，
0: 对对，
1: 所以我们的一公里跟我们数字的这个一公里还有
0: 一
1: 些区别的哈。
0: 它是因为咱这方面的它本身基础就很少。
1: 嗯，
0: 你想你我刚才说的一个小吃，要做的话就所有的模型从基础零开始做。
1: 嗯嗯，
0: 它不像我们现在这个沿海南方这个人口密集地方，它这个训练起来很快。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一个数字化转型的一个这个设备训练的成本，要比我们做这个国通语或者做英文的这个设备的
1: 要高
0: 很多，
1: 嗯，
0: 有的可能上千倍，
1: 嗯嗯，
0: 这种的去过程才训练出来。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百度上那个小度问这个用的人，我们用国通语交流的人天天有很多，
1: 嗯，
0: 但是你要是变成一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跟他去交流的人少，给他投放的
1: 喂料少
0: 、这样的话他训练的这个成本就高嘛。
1: 嗯，难度非常高，而且我觉得这个当中要联合企业愿意投钱到这部分，
0: 而且我们现在都是做这个，可以说是做这个义务的事情，做一个这个志愿服务。
1: 对对，
0: 我们现在这个六十多家这个我们连续共建这个单位，全部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志愿服务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1: 楷模了。那巴书记在这个联系大家这个过程当中难不难？尤其像刚我提到的这个，因为这样一个模型建立啊，它可能见效益很难，然后前期投喂时间很长，成本很高。那这部分企业的时候，我们好联系吗？就这过程难不难？
0: 这里面可能是有个优势优越的条件，就是什么呢？我曾经从事职业教育，从事30年，有很多学生。很多这个领域的人呢，
1: 嗯，
0: 这个跟我以前的从事的这个教育教学工作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关联的，
1: 嗯，
0: 之前做的这些这个基础性工作还是比较扎实，这样的话，
1: 嗯，
0: 这联系起来还可以，
1: 很可以，
0: 而且现在这个我们要求是都是这个为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去，奉献嘛，
1: 嗯，大家一起来合力
0: 工作嘛，
1: 嗯，
0: 所以这个一起来这个。16子一起来，
1: 嗯，
0: 我们一直在讲党建引领，
1: 嗯，
0: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嗯，
0: 我们用这个党的这个团结的力量，
1: 嗯，
0: 去把我们这各界的这个技术整合，
1: 嗯，
0: 也是体现一个这个共享资源，
1: 嗯，
0: 这个共建我们的这个家园的这样的一个情怀上去努力工作嘛。
1: 嗯，可能我们以前老说这个党建服务基层啊，带头这样的，感觉没有那么具象化。今天听巴书记说完之后，我觉得特别的具象化，尤其你举的这几个例子啊，大家就能够了解到这个党员带头做的很多事情落到实处见到的一些效果啊。今天您反复提到的一个就是数字化。嗯，我们听说您也做了一个这个 AI 的数字展厅，还原了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这个历史故事，就三千孤儿入内蒙这样一个民族团结的历史故事啊。其实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您觉得这个数字化的形式和这个我们传统以前的这个宣讲相比起来，它这个传播效果上优势会不会特别的明显？
0: 嗯，肯定有一定的这个优势。
1: 嗯。
0: 这个因为我们过去传统的那种这个宣传宣讲，可能是这个发传单呀，或者是去安排一个老师去一个某一个地方去给讲宣讲团，它的这个辐射面还是有限的，
1: 嗯，
0: 物理空间也好，这个它的这个受众
1: 嗯
0: 面肯定很小，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要做成数字上了这个互联网，这样的话就是它的传播的时间空间物理空间都不受限。你比如说我们过去用杂志报纸，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日报，
1: 嗯，
0: 你到基层，纸质报纸送过去，它不可能当天能看到。
1: 对，
0: 但是如果
1: 时效性过了，
0: 搬到这个线上，
1: 嗯，
0: 这个就非常快了。当然，这个放在这个线上，咱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安全，因为现在提到这个，我们常常提到这个安全和发展，
1: 嗯，
0: 怎么样去把它去两方面都要做好嘛，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基层服务过程当中，这5年，我们也慢慢在。

0: 总结我们的经验，就是说我们基层需求，我们不能说是一年搞十几二十场活动，
1: 嗯，
0: 去从东到西八千里边防线，那么多的基层需求我们都能解决，
1: 嗯，
0: 解决不到，
1: 嗯，
0: 那我们怎么，我们要通过这个数字化信息化手段来去讲，
1: 嗯，
0: 那也就是按照我们现在这个要求呢，我们把这个中国故事讲好，把民族团结故事讲好，
1: 嗯，
0: 那我们要通过 AI 手段来去做很多我们过去发生的，
1: 嗯，
0: 我们更重要的把我们现在新时代以来发生的这些故事，我们要好好去提炼总结。
1: 嗯，
0: 所以我们建了一个石榴子一起来这个数字展厅。
1: 嗯，
0: 这个数字展厅是我们是线上线下两种模式运营。
1: 嗯，比方说听到这儿很多这个朋友比较感兴趣，我们应该怎么找到这个石榴子一起来这样一个
0: 平台？我们现在这个百度互联网上都直接就能查到，
1: 我直接输石榴子，然后英文的那个E，互联网的E，
0: 对，
1: 是吧，一起来就可以找到。大家感兴趣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非常感兴趣也可以来登录啊，当然也欢迎大家来提意见，
0: 嗯，
1: 是吧，提一些意见。我们说这个民族语言文字数字化研究的这样一个过程，虽然巴书记说起来感觉挺简单的，但我觉得这个过程一定特别的难，您能不能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在实践当中我们最难的点到底在哪儿？
0: 最难的点还是在这个技术这个攻关上。
1: 嗯，
0: 现在我们联学共建这些党支部的觉悟，包括我们的这个技术方面，
1: 嗯，
0: 这个大家都能够形成共识，这个一点不能怀疑，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做这些工作，我们这个组织的力量还是团结的力量，组织的力量，这个非常非常迅速，非常非常给力的。
1: 嗯，
0: 关键这里面就核心的这个技术攻关上还是有一定难度，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你比如说我们做这个语音模型的训练也好，这个我们形成一个大模型，这我们本身这个少数民族语言的这个它的语料就少，
1: 嗯，
0: 所以这方面我们还是需要后期去更多的投入来去做这个高质量语料。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前两天我们跟内蒙古大学一起联合发布这个蒙语药知识库平台，
1: 嗯，
0: 这个知识库平台是将来我们未来的这个最终的终极目标就是啥呢，就是通过一个处方或者是通过一个药，
1: 嗯，
0: 也一味药剂来去判断这个是能够治疗什么样的病，它的疗效是如何，这个是哪个大夫用的最擅长，哪个医院用的最好，我们通过这个一个点就能把它能找见，
1: 哦，
0: 这就属于这个所谓的这个知识图谱，
1: 更精准，
0: 哎，更精准去做。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反过来讲，在我们的这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里面去做的话，它这个训练的成本需要很多这个高质量的语料，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这个蒙药知识库平台，
1: 嗯，
0: 我们得需要拿到很多大夫的这个开过的处方治过的病，把它一个一个对齐了变成语料，我们放到 AI 里面，
1: 嗯，
0: AI 来去给它算。
1: 哦，好难呀，这个工作量非常的大，
0: 非常大，
1: 哦，
0: 这个技术是没问题的，但是这里面需要下很大的功夫，长期的去做这个事情。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
0: 边界，这是我仅讲的一个医疗的这个领域的，
1: 嗯。
0: 如果我们要把它拓展的，你比如说法律服务呀，
1: 嗯，
0: 这个我们的这个民生领域更多的领域里面的话，这个需要这样的这个高质量对齐语料，这个还是最难的问题。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都是这个基层一线群众最需要的，一个就是就医，可能一个就是这个法律帮扶方面的，但这个背后我们这个技术是起来了，但是把它推广下去把它扩大，这个难度还是要做非常多的工作啊。
0: 嗯，
1: 我们刚听巴书记介绍了5年时间累计开展了118场这个基层行啊，可以说覆盖了咱们自治区12个盟市边境旗全部都有覆盖到了哈。
0: 嗯，
1: 您下去之后您觉得有没有特别让您感动的事情，就是大家带了这么专业的技术，带了这么贴地气儿的服务，有没有让您很感动的一些反馈，举一个例子。
0: 要说举个例子的话，
1: 嗯，
0: 这个我们基层的老百姓对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当然是我们现在生活都很幸福啊。
1: 嗯，
0: 举个例子，这个我们当这个家里面这个有这个生病的老人出来就医不方便的时候，我们能把这个义诊服务送到家门口的时候，这个基层老百姓还是非常激动的。我记得去年冬天，
1: 嗯，
0: 我们这个义诊也是有这个

0: 不断在优化他的工作模式。我们过去是这个一直是啥呢？这个以为是这个去的这个乡镇，嘎查苏木里面，我们去把大夫组织起来，在那这个卫生所里面等着来这个基层老百姓看病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过去最早的想法
1: 是
0: 很简单，
1: 嗯、
0: 我们把这个医院的这些这个专业的大夫，你比如说语言双语的，这个能够给基层老百姓说清楚的，
1: 嗯、
0: 我们把这个大夫请过去做这个乡镇卫生所里面就能等来很多就诊的，但是。
1: 嗯，
0: 后来我们经过一两年发现啊，这个需求的这个变化了，能够来看病的人，这个
1: 可能不是最需要的，
0: 不是最需要的、
1: 嗯、
0: 可能最需要的人是啥呢？
1: 走不了，
0: 这个走不了的，行动不方便、
1: 嗯、
0: 在家里面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我们一开始是从这个量上追求，我们这次这个义诊看多少个单，看多少个患者啊、
1: 嗯，
0: 后面我们就开始这个变成一个这个质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要去解决多少需要解决看病的问题，
1: 嗯，
0: 然后我们到这个基层里面，这个家庭里面去给看病去，
1: 嗯，
0: 我让我们的义诊大夫，你可能也许一天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看了三个两个患者，
1: 嗯，
0: 但是这个不是说这个你一天看的这个效率来去说，所以这个特别感动啥呢？大夫也自己感动，我能够去基层。
1: 嗯，
0: 去一个
1: 服务最需要的、
0: 最需要这个老人家，或者是这个多年患病、起不了床的这些人给看病，这个，
1: 我觉得那种满足感
0: 是
1: 来自工作的满足感，
0: 一种是对那个大夫来说，哎呀，我行医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么接地气的看过病，他是一方面激动，那么患者就是说从来没有这么高的这个医术，或者是这么。
1: 也没想过能在家里面就这么高
0: 层面的医院的大夫来家里面给我看病，
1: 嗯嗯，
0: 就是特别感动。
1: 对，我突然想到，其实好多工作有时候人们会问你的初心是什么。我觉得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基层服务，解答了医生的初心是什么，也让咱们群众明白了咱党员干部干工作为了是什么啊。其实今天时间的关系，想跟巴书记聊得特别的多啊，但是受到时间所限，我们就只能聊到这儿了啊。最后想让巴书记用非常简短一分钟的时间来大家概括一下十六子一起来奋斗初心，您理解的是什么？
0: 我理解的意思就是刚才你已经给说出来了
1: 就我给总结了，
0: 为人民服务，这个我们好像这个话说出来后，好多人说，哎呀，巴书记是不是说的这个有点这个这个
1: 可能有点听起来我们老百姓说高大上
0: 啊，是其实我们五年就这样做过来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工作单位的门头上，我别的字儿已经是三年之久了、
1: 嗯、
0: 没换过，我上面就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
1: 嗯嗯，
0: 那么尤其是这次这个七一去人民大会堂参加这个建党105周年这个基层党组织两月以前的表彰，现场聆听总书记这个讲话，这个回来以后啊，这个我们这种的这个为人民服务这个的五字的分量的理解，我想不只是我们一个支部，是我们连续共建的所有支部，所有我们连续共建的60多个单位，那准确讲就是39支党支部，22家企业，我们加起来是61家单位，这些单位的党组织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因为从这个七月一号下午回来，我一直在这个到这个各个支部里面做这个交流，做一些这个现场体会的这个分享，我们大家都对这个为人民服务，我们十六子一起来为人民服务，我们怎么服务的，我们是一起来去做服务的，团结起来去做服务的，所以我的要总结的话，今天就是我刚才开头说的，我们团结凝聚力量是我们基层党组织做好基层工作的核心的法宝，就是必须团结在一起做好人民服务的工作。
1: 听巴书记说完以后，我都感觉我特别的兴奋，特别的振奋人心啊。我们常说一名党员一面旗，一支队伍一条心啊。非常感谢阿拉坦巴根纳书记跟我们细细的来分享了十六子一起来扎根基层服务各族群众这样一个暖心故事，感谢您。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当中来。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每天早上的9点到上午的11点，这两个小时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呀，我们专门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意味着大家伙在拨打直播热线反映咨询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提供跟您这件事情有关联的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联系方式，我们就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带着您的问题直接去采访。

采访、去关注，帮助大家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行之有效地去关注和推进一些极难筹判问题的向前向好进行解决。所以也需要各位在参与节目直播热线的时候，如果您这个问题需要三方通话直接关注，一定要在拨打直播热线之前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有效联系方式准备在手边。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我们账号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有请此时此刻已经来到快手直播间收看节目的朋友，请各位抓紧时间，每人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看到你的名字在公屏上亮起来，另外呢，也有效的来助力一下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

0: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曾先生。
1: 哦，我是曾先生，我昨天看你刷的就断线了。
0: 你是什么问题啊？
1: 我是包头市固阳县兴顺系公社。
0: 哦。
1: 红星大队四成工从曾学兴。我们全村的130口人，130亩地，有一半现在种的了，那一半叫乡政府叫村委会给种进娘家个。最后有一部分人是跟他们要上访的那部分人给处理了，每亩干150退耕还粮给付了款了，一部分人没给了。现在这个地方又修保外公路要盖服务区了。现在这款项下来到3年了。说是有9封，不是我们村的。现在卡住不给。他们实际是掩盖事实，把我们村这个地，说是我们那有矿山，把我们这个地，卖给矿山了。他们掩盖事实说有纠纷，根本就没有纠纷。就这么个事儿。
0: 这个问题我昨天已经跟您说完了，并非是电话掉线啊。就是您如果主张这部分土地是你们这个社的，我们需要搜集证据。搜集证据为什么呢？因为谁主张谁举证。现在作为村镇两级都不认可您的这个说法，我们没有，我们无权干涉。
1: 不认可他是不是那么绝对的。你跟他联系一下听听什么意思。李伟，我不联系。
0: 昨天根本不是断线，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你也不用装糊涂。这个事情也不是说你强制别人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直播节目，公众媒体平台，我们已经做出分析和判断了。很显然你没有证据，不是说你有证据，主张的过程当中碰到了不该碰到的阻碍，这种情况之下已经很极特殊了，我们也一定会去帮助您关注的。但是你没有证据，然后村镇两级都已经认定说这个压根儿不属于你们社的土地，你非要争议这笔补偿款，说是属于你们社的。昨天我问清楚了，你没有任何证据，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我不能因为您是我的受众，您打一个电话，然后说要求我去给村镇两级打电话去干涉这个事儿，我就一定去打这个电话。抱歉，您这样认为节目就是您认为错了啊。

0: 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0: 这里是有事您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李伟。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那接通，我有点事情，也就是特别着想点事情，也就是一个土地方面的。现在就是这个事情，老是一个宅在土地方面，就我方去以后去处理。
0: 您先说您的事儿。
1: 大概，大概讲一个前天，就是在我二龙承包土地以后，在2017年和土地以后在那个上去缺种，我们想提调起来和要去缺了。社里社长和那个从里面不给缺这块土地，就是同意后不给缺，但他们想到在2023年以后，从里面集体办了个土地证，并把我的卸岗的岗地，打包变卖为那个公用地，卖给那个蒙太发电厂。我村长在那个会议上就提调过，我刚才和那个村委会和那个乡政府去多次。想去是处理这个事情，但是来回就推诿扯皮，让我问我有上证据了。但是我到现在来说，就是我，土地去缺了，到现在也没有从自始至终就没有给我发过任何本房，就是问我现在要本房了，我本上就一直就政府就没有发过过任何的本房，所以说让我手里边提供证据了，那就是农村和那边的土地开照。农村土地开销，我在那个，乡政府那次我去找那个乡政府那个，档案是那个王龙和大齐树上找张乡政府的档案是王龙，找王龙和要这个土地，农村土地开销，王龙和个时代，你们知道，只要沾点土地方面的警方，我们不能给你钱，钱了以后我们交了以后这工作不太好，是吧？所以说他就拒绝了给我钱，我上前和他也是向那个，村委会。社里面村委会乡政府多次和提出这个解决这处理这个事情。假如是你村委会要是想变卖我的土地置换，就是我们这儿这个白来的人口比较众多，后期来的股，但是他没有上在二龙土地上承包商没有房的土地，这些白来的上来户子就这村委会让他们签字就把我的地强行收回变卖了，还种他们房的钱，就是和
0: 你这个地是怎么来的呀？
1: 我这块地是从1984年和我母亲是结婚计划早有超生，后来把地扣完给我房的去了地，一直
0: 哪一年给你分的？
1: 1984年。
0: 1984年分的。
1: 啊。
0: 你们当地二轮土地发包没有进行吗？
1: 发包进行，只是村委会和。就是延保并没有和上退让。
0: 说啥呢？这是，
1: 就是1997年和二龙土地和延保是延保了，但是没给任何人和出具那个书面性的承包。
0: 二轮土地。

0: 这个发包了，但是没有重新发包，就是延续了八几年一轮土地发包的结果。
1: 对对对，
0: 你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是。
0: 是全村都是这个情况吗？
1: 约城都是这个意思。
0: 然后没有颁发手续。
1: 任何到现在来说，就是二龙城堡土地和就在个2017年和土地确缺之后，也没给出具过任何的确缺完了，也没给发过任何的，就是土地确缺证。到现在来说，
0: 那别人的土地收回了吗？
1: 别人的土地和收回了，都收回了。
0: 为什么收回？那就不仅是收了你一家的。
1: 啊，但是别人的土地和那时候是土地是他们是房子是河槽块这种水地，我们是后来是因为人口和
0: 为什么那一次收回土地是同一时期收回的大家的土地吗？
1: 在2023年。
0: 2023年就是同一时期收的你的和大家的土地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收回？
1: 因为像那交政府以后要打包的给卖给那个蒙太发电厂了。
0: 那每人是按照什么规律收的呀？收了多少？
1: 不是按规律，就是所有的旱地、山头地全部强行收回。
0: 所有的旱地和山坡地。
1: 对，就山坡地，所有的山坡地全部收回。
0: 到底有没有旱地？就是山坡地是吧？
1: 对，就山坡地。旱地就是山坡地。
0: 那就不仅是你一家的呀。
1: 嗯，是的。
0: 那都收回了干啥了？就流转给企业了。
1: 对，流转给企业了，卖给那个蒙太发电厂了。
0: 流转给企业是有费用的呀，给你们费用了吗？
1: 那是给了每人给，就是我们全村来了，每人给放了1000来块钱。
0: 哦，那你有什么意义？
1: 我就是说，从那会你要是把我的土地。因为后搬迁来的人没有任何土地，把我的土地你会给就是倒好让了，倒好让你给庄上全部刮方了，就是保上我的土地，就是那时候我母亲和什么计划生育时候这时候
0: 说。这怎么又说到两岔去了，王先生？刚才说这部分土地呢是卖给企业了，这是你的原话，现在又怎么说让后来的后迁过来户口的人给瓜分了呢？
1: 这就是。从委会打包卖给把我的土地打归于集体，归于集体以后，众人人头平均分配了这个整地块。
0: 哦，那其他村民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因为当年的山坡地不是都统一流转给企业了吗？
1: 我们这儿可是只有在2023年从里面办了个集体土地证，给了打包的卖的。
0: 那就其他村民也涉及跟你一样的情况吧，都是平分的吧？
1: 村面后有三个。我哈哈军和那个吴勇三个人，因为啥呢？我们这是靠那个山头，在山头住着，所以说咱住址不一样。他们那个房子土地那时候就在那个划房土地时候，人家是房子是河槽里面那个水地，我们这房子就是上边那个还养着点。我们那时候我们养着羊去了，所以说呢自个儿放羊了，放牧了，所以说需要点山头地，宽窄地方宽窄就是。
0: 你稍等一下，王先生，我直播间的耳机效果特别不好，几乎听不到你的声音。但是我看了一下直播设备的音轨显示，你的声音应该是音量正常的，所以应该是我的直播设备耳机出现了问题。您等待一下，我调整一下直播设备，别挂断电话啊。
1: 好，谢谢。

0: 好，我们再来有请王先生试一下。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啊，强盗吧。
0: 哎，现在声音要好多了，您说吧。
1: 啊。
0: 当时就是把大家的地呀、啊、都统一办了一个村集体的证，是吧？办了一个村集体的证之后呢，你听我说完，办了一个村集体的证。

0: 证之后呢流转给企业了，一共多少亩，涉及到多少户村民？
1: 最大的是涉及到就是我的。
0: 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的呢？没说最大的还是最小的？
1: 我的和黑海军的。
0: 就你们两户，你刚才不是说全体村民的山坡地都收回了吗？流转给企业了吗？
1: 啊，不，现在就卖的土地，现在蒙太电厂它是按那个基座的或者上泄漏底下涨了，它是涨，而不是按那个涨片下去全部涨用，它是按泄漏。
0: 来，我来复述一下您刚才说的原话，就是我们修耳机之前你说的原话，不仅是你一户，是全村村民的山坡地，23年的时候呢都收回，然后呢卖给了企业，这是你的原话吧？
1: 对对对
0: 啊！现在怎么又成了就你和另外一户了，两户的事儿了呢？
1: 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就是设立这边，把我们的所有的土地，就是学从的土地都收回去了，变为公共集体财产。像蒙太电厂卖了一部分，涨账的是上来的蒙太电厂涨收的就是我的地，而不是他们的地。
0: 那其他村民的地收回之后干什么了？
1: 现在可种草活着。
0: 那其他村民怎么不反应呢？那么其他村民怎么不反应呢？
1: 因为和我们这儿搬迁来户多。
0: 什么多？
1: 老户最后已经搬迁来的。
0: 你不要管是不是搬迁来的，当时收回去的时候是都你说的是原话说的，除了你还有别人的承包使用经营权地。什么叫因为搬迁来的户多呢？
1: 搬迁来的就是二道厂房土地，他们没有房上，没有上来。
0: 不，我现在跟你计较的不是这个，我的天哪！是当时收土地，不是收了你一户的，也收了其他户的了。那些户被收了土地的人怎么不反应呢？
1: 那些户最后就放弃了。
0: 为啥呀？人家怎么就放弃？你怎么就没完没了啊？
1: 这样自己感觉和自个儿山头的少，土地少，所以说是三亩二亩就放弃了。
0: 你在不断的找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都通过怎样的程序去找了？
1: 我写下村委会和社里面村委会上提起那个这件事情，和他们多次跟协调，和他们来回就是推诿，后来就去的小政府，又去的小政府也不行，又国土资源局也不行，国土资源推的粮食局推的那个上粮草地也是上了，就来回就那个推的，谁也不管。找了以后，去年我又请律师，后来是让律师把我耍戏里弄，也没办成，一直就到现在说没有得过任何处理。现在我也让了，我就是说，你村委会要是假如是你这么大公司，你就把那个兑换的。
0: 你不要说你个人的观点，不好意思，你找了这么多途径，行政投诉你也找了，也没有得到你满意的答复。然后呢，你又自己花钱请了律师，你又说律师又把你耍戏了一顿。你来跟我说说，你找律师是打官司了，走诉讼程序了吗？
1: 走了。
0: 那判决怎么判的？
1: 他走错了，这个律师走错
0: 了。人家走错没走错，不归你断。来，你跟我说一下判决结果。
1: 让我们撤诉。
0: 撤了吧。
1: 撤了。
0: 撤了怎么走错了？诉求点错了。
1: 诉求点错了。
0: 那你可以重新改成你的正确的诉求点，你再诉呀。
1: 再诉是。切怎么切了？
0: 你撤诉是给你返还诉讼款项的？
1: 不给，没给。
0: 至少给你返还一，不是，撤诉是全部返还的，你的诉讼费用，律师的费用肯定不能给你返还。
1: 不给，律师费用是没给。
0: 诉讼费给你返还了吧？
1: 诉讼费就是因为上了土地官司和不需要那个诉讼费。
0: 你律师费花了多少钱？
1: 6万。
0: 6万。然后诉点错了，律师当时给你的诉点是什么呀？
1: 土地权属争议。
0: 那你认为你的诉点应该是什么呀？
1: 承包经营权。
0: 承包经营权的确认。
1: 嗯。
0: 我来告诉你，你承包经营权的确认也好，还是土地权属争议也好，法院都不受理。
1: 所以说我不知道该家里面就感觉到憋屈了，我就不知道该去咋。
0: 我觉得你这个憋屈也许没理。你有没有想过？
1: 我也不知道了，应该是边。
0: 你是啥地方的朋友？
1: 我是内蒙古鄂尔多斯达拉特旗，数量昭昭，儿子好哈什拉从。 龙川社社员。
0: 树林招镇。
1: 嗯。
0: 尔字豪村。
1: 哈什拉村。
0: 哈什拉村是吧？
1: 嗯，很小变长了，原来在尔字豪涨幅了，现在是很小变长的，是危险现场数量涨涨了。
0: 哈什拉村是吧？
1: 嗯嗯。
0: 什么社？
1: 王海军。东川社，王海军。
0: 东川社。
1: 啊。
0: 来，你们这个村委会工作人员的电话你有吗？
1: 有了。
0: 嗯。
1: 我们村委会书记是杜巴图，
0: 杜是吗？
1: 155，杜巴图。
0: 巴图书记是吧？
1: 对，巴图书记。
0: 嗯，幺
1: 他
0: 五五。
1: 手机号码是155-9880-8866。
0: 你从哪儿找的律师啊？
1: 我北京，在网上找到北京的上就那个，祥耀律师事务所。因为咱们这儿都上了，裙带关系打官司，裙带关系
0: 你
1: 是
0: 不要
1: 太
0: 臆
1: 强
0: 测，胡说八道就开始。你有啥证据呢？是不是？

0: 哎，
1: 你好，请问是咱们哈什拉村的巴图书记不？
0: 你说。
1: 巴图书记，打扰您啊，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是一名记者，我叫立伟。
0: 啊。
1: 书记，今天给您打电话呢，是因为咱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东川社一位村民的来电。他说呢，2023年的时候，他家有一部分山坡地，然后被村委会呢流转给企业了，然后流转所得的费用给全体村民这个平分了。这个事儿您听说过没有？有没有村民找您反映过呀？
0: 反映过。
1: 反映过哈，那他这个到底是个啥情况呢？是如他所这个描述的一样吗？
0: 这个情况我跟你说，具体是怎么回事嘞？刚一开始就是也大集体也分社之后。哎，谁的忙钱就分给谁了。但是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通过中央社里头的开村民在村民大会最终决定以后，就是所有的除了耕地以后，其他的荒地全部归在社集体了。养将的项目或者是其他方面与方便。但是他这个人以后固执，一直就不是那他的，已经通过村民大会确定也是归了集体了，没有个人的荒山一处了，除赚耕地。
1: 除赚耕地，就是咱们二轮土地发包的耕地都给大家保留了，延续承包使用经营权了。荒山就都收回来，归了大集体了，是吧？
0: 对，其他的荒地和五荒地之类，全部归集体社集体了。
1: 哦，这个是经过村民大会决议的，是不是？
0: 对，开过几届的书记和社长开过村民大会以后的。社员大会决定是归集体的，不是他一个人的。
1: 对，哪一年开的这个大会决议的这件事情？
0: 哎呀，这个应该在2000年之前吧。
1: 2000年之前。
0: 对。
1: 然后呢，2023年的时候才这个把这部分土地流转给了企业，是吧？
0: 哎，也不是流转给，就是说那个我们那不是属于丘陵地区啊，丘陵地区以后就有一个蒙太的光伏项目。就是连那个房电就发电那个房机，那个也不是是直接就自相把那火山全部流走，然后就盖一亩，
1: 明白了，
0: 一亩的永久性长集体，粮食碾压给你粮食碾压的钱，最终的时候拿过来归了社集体以后，以多少社员让收租房来，就这么个情况。
1: 行，
0: 但他现在就反映是那是他的，我说我。二的来主张也是，就你三个人说，三五个人说那是你的，就不让开你的。
1: 这个倒是没有关系。村民呢有误解了，或者是说他性格像您说的有些固执，您认为是这个导致的？咱们该做解释工作，做解释工作嘛，是不是？
0: 啊，对。
1: 不要让大家带着疑问去生活。
0: 是，我说这个东西不是说你给你放下就不变的。
1: 嗯。
0: 因为是为了村里头、社里头发展，咱们也是。一个人与块地，最终也是两项项目，这个项目养不将来，他也不行，这么干不行，他就是为发展，是吧？
1: 为发展这个肯定没错，是个好事儿啊。就是他现在个体出现了争议了。
0: 这里就统一集体，哎，一次性赚这个项目养将来对咱们有利，咱们有收益，哎，咱们就放将来。
1: 有收益要放进来，就是这是引进项目的

0: 事儿，我们说引进项目是个好事儿，带动咱们当地的产业发展，是吧？也给大家呢能够增收。但是呢，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因为光谋求发展了，然后忽略了其他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他这个个体就认为说这个地就是我的承包使用经营权，但是呢，您的说法跟他完全就相反了，说这个压根儿就不属于二轮发包的耕地，因为发包的耕地我们都延续下来，让你们继续使用了，没有剥夺大家的承包使用经营权，是大家各自门前的一些荒山啊、荒地啊，然后当时呢，可能就是管理比较这个相对粗放的时候，说谁门前的地儿谁就自己种吧。后来呢，因为这个没有是不是二轮正常发包的，于是呢，召开过全体村民大会决议，说那我们就又把它收回到村集体，是这样一个过程，是吧？
1: 对。
0: 那么您说的这个过程的话，我们无论是召开过全体村民大会进行决议，肯定都是有会议纪要吧，至少是有会议纪要，这个可以作为记录查询的吧。
1: 这个会议纪要这个东西，我说实话，我让书记我也没有那么长时间，一天的会议纪要有没有？
0: 您也不知道
1: 啊。但是你可以下来，那个总宽是点不是就他三个人啊，有200多号，然后你买可以实地考察望一望。你就是我们这个总宣社的集体伙食，是归集体的了还是归个人的了？可以的。
0: 没事的，书记，这个事儿啊，不归我们去调查给群众答复，因为是您的这个所辖区的区民，这个村民嘛，是吧？咱们呢，就作为媒体，负责把这个事情搭建起来一个沟通的桥梁。您呢，刚上任没有多长时间，这个是在您可能之前几任的村委会班子成员做的工作了，但是我们现在是这个村委会的班子成员，那么现在有村民有这样的质疑，我觉得咱们肩上是有这个使命担当的，我们帮助他去查询一下底部，然后咱们以理服人，有理有据的去跟他对话，你觉得呢？这个可以吧？然后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我多问一下书记，咱们当地二轮土地发包进行了没有？是延包了一轮的发包结果，还是说二轮重新发包的？二轮发包也好，然后延包也好，有没有一些这个底部台账可查？
1: 二轮土地呢？二轮土地就是98年之后的吧？
0: 对，98年左右，有些地方早一早96年。
1: 应该社里面每一个人有土地多少亩，是有几账？
0: 有账的吧？有，就咱们当时说台账嘛，是吧？
1: 台账有。
0: 因为这个村民他说了这么一个情况，说咱们当地二轮土地发包没有给大家这个发本儿啊，或者是说签合同，然后2018年的这个土地确权呢，这个本儿也没给大家发下来，是这个情况吗？
1: 是的。
0: 那为啥2018年的土地确权的本儿也没给大家发呢？
1: 2018年到现在，我们是村里头，但是人家区里头和农牧局不给发，那个不是我们给他，不是说我们村里头卡住不给发，然后区农牧局不给发。
0: 那咱们作为这个村书记去问过农牧局和乡镇没有，为啥不给咱发？
1: 人家说存在的问题很多，可能也是就是土地确权这个正好是遇到最那个疫情时候，有很多的事情，可能是还可能也是存在地块的缺失问题。与包动长义忘记也可能存在着忘记
0: 书记，
1: 这以后就是不给发。
0: 书记，就是您也不确定是什么原因，但总之呢，就是这个没给发。没给发的话，是光咱们这个村，还是达拉特旗其他地方也没发？
1: 因为我们树林召镇我们23个村，全没发。
0: 整个树林召镇的23个村全没发。
1: 我具体了解，可能是树林召镇发了，就是以后。应该是2到3个村子，就是地少的、地不多的村子，可能是发了，再不其他一点没有发。
0: 哎呦，是吧？那在您在任的这个期间，有没有这个村民因为土地权属有争议、有纠纷，然后有过这样的一些矛盾问题？
1: 你要发多少？
0: 书记，
1: 那你接水马掌一样。
0: 来，我们是我的耳机有问题了吗？巴图书记，您好，我想问一下，在您在任期间，有没有因为这个土地有争议，然后产生过纠纷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有啊，
0: 也有是吧？
1: 嗯，
0: 就在咱们这个哈士拉村，这种情况多吗？
1: 不多，
0: 不多哈。那有这个权属争议产生纠纷的，没有这个证的，怎么解决的呢？基本上？
1: 那个东西是，我跟你说，那个就是以前咱们二龙城堡的时候，就是有的社里面，然后比较歪， 好一点的社，就那个以前那个社了，就有你那你的地是有几亩地，超是多少，款是多少，那话来了没有 GPS 是吧？只有说就是超和款，你这个地是多大，就拿那些给他这样讲矛盾化解嘛。
0: 好，那这样吧，书记，有两件事，一个是呢，您说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咱们村子里面是应该有台账的，是吧？咱们去找一找这个，然后对照这个给我们反映问题的王先生这位普通村民一个答复，看看他所谓的他有争议的那部分荒地，认为是他的承包使用经营权地的那块地，在二轮土地发包的台账上到底有没有记录，这个我们可以做吧？
1: 你什么学生来？
0: 他姓王，他现在也可以直接跟您对话。刚才咱们说了这么长时间，您不是对他这个事儿有印象吗？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的话呢，我们虽然刚上任没有多久，但是我们肯定新官要理旧账，这是我们这个整个政绩观当中贯穿始终的一个原则哈。所以之前的我们是什么时期，然后经过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村民大会决议的，把这部分山坡地全都归这个村集体了。这个会议纪要我们也帮助村民去找一找，好吗？那我现在让王先生跟您对话，还是节目之外让他联系您？
1: 那就让他联系我就可以。
0: 可以，那王先生稍后联系您，辛苦您书记啊。好，再见。来，我们在线的王先生。
2: 哎，你好。
0: 就这两件事儿，一件事儿的话呢，他说，二轮土地发包是有台账的，应该有，是说应该有，是吧？如果要有，这个上面就可以还原你现在争议的这部分山坡地到底是不是依法发包给咱们的，这就是一个证据了。有货没有，一目了然。
2: 我在2002年最后一批咱们收农税时候，我那个一直交税去了。
0: 你交税的证据有没有？
2: 交税的我去那个上处，地税局查那个。
0: 你告诉我有还是没有？
2: 我没有。
0: 没有。
2: 这个年代久远了啊。
0: 好，那就别说税了。王先生，那就不要说税的事了，因为你没有交过税的这个说法的一些证据。咱们现在法治社会讲究的是证据。
2: 跟我一块的都有了，还让他妈。
0: 跟你一块的都有，不意味着你就有，不等同于他们的是可以代表你的说法有效啊。
2: 可能是借机表明一下。
0: 有啥用呢？
2: 也没啥用。
0: 你听我把话说完了，那就。
2: 谢。
0: 净说点没有用的。你说你交税了，你没有证据，说这个话有啥用？所以你还是回到了这两个线索上来，一个是二轮土地发包的那个台账，刚才已经委托巴图数据去查了，另外一个就是他说当时是经过全体村民大会决议通过的，把这部分荒坡地荒山全都收回来归村集体所有，是吧？那么我们说有没有会议纪要，他也答应去查。
2: 没有，梁文生呢是从那代表咱们一个书记一个社长俩人。
0: 如果这个要是没有的话，其实呢这也是节目组介入了，然后呢让人家去查，即便如果要是没有，然后人家说没有了，就你说的也这么干脆没有了，那我们就不费这个劲了，我们还打这个电话干啥呢？就回到了最原始的状态，你主张你举证，你拿不出来证据，我们都不能替你去主张。我这样说话你能听得懂吗？
2: 对，明白。
0: 这也是建立在媒体平台的基础之上，在你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在你没有证据的基础之上，我们尽可能的给当地打电话，让人家去找相关的一些依据。按理说谁主张谁举证是应该你找证据的，你还回答我回答的挺干脆，没有，那我们这个电话就等于白打，大家以后有这样的事情没证据就不要来主张了。
2: 咱们会议记录没有，而并不是说没有记录这个会议，而并不是说上了。
0: 你说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王先生。好嘞，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我再没有了。
0: 哎，那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啊。

0: 好，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在快手直播间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六月老师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是霍先生。
0: 霍先生你好。
1: 夜天客户有早休的故事啊，就直播间的讲解我说讲了。

0: 我的节目来着？然后，
1: 哎呀，我是记下是上周，上周四来的，好像是。
0: 那就不是周四，就是周五。
1: 连住周四、周五，
0: 哦，那就是周五这个工作人员给我回的电话，我还有点记不清楚他姓什么了。我们试着联系一下啊。
1: 嗯。就是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吧，李老师？
0: 喂，你好。喂。
2: 嗯。
0: 是准噶尔旗旗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吧？
2: 对。
0: 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上周五您用这部个人电话给我回过电话。您好，现在我为什么要直接给您致电呢？是因为上周我们在沟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反映问题的群众再次上线了，上线说依然没有人跟他取得过联系。
2: 我再继续督促他们。
0: 好，
2: 我已经督促了。
0: 已经督促了是吧？我记得大概是上周五咱们俩通的话，是不是？
2: 对对对。
0: 7月24号的中午12点。
2: 督促了。
0: 当天就
2: 督促了，我再次督促他们。
0: 好的好的，我请问一下您贵姓和职务？
2: 也贵，姓吕。
0: 嗯，您的职务是？
2: 办公室副主任。嗯。
0: 哎，吕主任。吕主任，这个事情呢，因为是高副旗长当时在直播的时候接到我们的电话，然后后来中午给您打电话，让您这个跟我们取得联系，是吧？然后是7月24号中午12点，咱们俩实现的通话。实现通话，我把群众霍先生反映的问题呢，如实向您反映了。您是于当天就跟迎泽街道联系了，是吗？
2: 对对。
0: 哦，当时我们是跟迎泽街道哪一位工作人员联系的？
2: 我跟他们的书记。
0: 跟书记是邓玉这个党工委副书记吗？
2: 不是。
0: 是郑书记是吧？
2: 郑书记，
1: 叶书。
0: 哦，
2: 他知道呢。
0: 哦哦，那
2: 群众他知道呢。嗯。
0: 那书记上周五接到您电话是怎么给您答复的？
2: 他说他处理。
0: 他说他来处理哈。
2: 啊。
0: 好，吕主任，霍先生呢？已经这是第几次了？数不清第几次参与咱们的节目了。现在
2: 第六次了。
0: 第六次，现在节目也在直播呢。这个事儿，咱们旗委政府都已经跟迎泽街道取得联系了，但是迎泽街道很显然还是没有跟霍先生联系这个事儿。上周五您就安顿了，现在是周二了。
2: 嗯。
0: 哦，下又一个周的周二了，24号您安顿，现在是7月28号了，所以还需要吕主任继续再跟迎泽街道帮助群众对接一下这个事儿，好吗？
2: 嗯嗯。
0: 好嘞，谢谢您啊。哎，好，我们再会。来，霍先生。
1: 哦，
0: 听到了是吧？
1: 听到了。
0: 嗯，那就这样，等一等。
1: 他这些两通车的就两通了，就因为他接到1月14号、2月10号给的材料，他完全都清清明明，党员了、区长、书记、组长全清楚这个情况了。你看，我要已经几月了？你说现在，情急来回踢皮球了。你说这个东西得去推推拉拉，你说你是拿咋不拿？你给我们给我弄。
0: 霍先生，你有一肚子的话要说，我能理解。但参与节目的目的不是上来发牢骚。
1: 对。
0: 哎，刚才的采访您听到了，我们已经尽力了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意思这就说一下，就这个李主任对嘴一下，看他上情况，是给回话。
0: 不用你总结，刚才是说得很清楚。
1: 对。
0: 所以您等电话。
1: 嗯。好好好好好，
0: 好就说到这儿。
1: 电话，
0: 后续你参与节目继续反馈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我们再会。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立伟老师你好。
0: 宋先生，请讲。
3: 哎，我是昨天那个跟你上线一回来，连续这个打几个电话没通，你让我找区长办公室电话，我查消息也找到了。我打了5遍也是没人接哈嘛，周一你说周一都开会下乡的哈嘛，都是这个事儿没打通。我今天又上线，我今天得争取一下立伟老师，你辛苦再给我调和看看什么意思。
0: 先说一下你的问题。
3: 我是前街，我前街有一户，他盖完房子，他翻盖房子了，翻盖完了他。就这院墙又盖个道沙子，在这个院墙的外边火道上建立了一个护水坡，有1米5宽，又建了一个下水井。完了他占用官街了。这个我问一下子这个小组，我们小组的队长也承认是占官街， 争取村书记，村书记也承认战关街。

0: 又找到区政府，我亲自见了局长，局长又给我派一个司法所的，完了他也去了，到现场也看了，也承认战案关节。最后解决方案呢，他给我的方案是让我走法律程序，我这个就不想走法律程序，太麻烦，就我觉得这个事都承认的话，非得让我走法律程序，我觉着有点儿心里有点过不下去的，就是。
1: 宋先生，我想问你一句话，就是他在自己的房后，也就是你的屋前这条巷道上建了一个下水井，建了一个护坡，是吧？这个影响你的实际出行吗？还是只是影响我们的感受？
0: 第一个是啥呢？人行，和三轮车能过，但是我要上院的话，因为这是我哥的房子，我哥也死了，完了我俩这条那院占他一半，占我一半，占我这半呢都不影响我进车，占用我哥这个房子，他这个门口就进不去车，要五米长的，像我们这个七座车要进院的话进不去，出也出不来，就撞到他这个护水坡上了。这个他这个房东呢也承认他是占用关节，他想让村调解呢给我钱，我不是差钱的问题，因为
1: 你哥这个房子，来你等一下，你和你哥的房子呢是相邻的两个院，然后他建的这个护坡呢和这个下水井各占了你们院前的一部分面积，你们家的出行是不受影响的，即便是你家的这个七座车也不受影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哥的这个门前呢，如果要是进出七座车的话是会受影响的，但是你哥已经去世了，这个房子没有人住，是吗？
0: 有人住，我的侄小子现在也在北京，我也在北京，因为你的姑娘她想盖房，因为我哥他呢是都这个房是我哥原来他这个小子他找不着，就好几年就踪影不见，完了我哥呢这就他自己也没房，后续这是我掏钱给他买的，买完了以后他就去世了，完了呢他这个小子呢又出现了，现在也在北京，完了呢他你这这也处中对象了，后续这个这个侄小就说这个事儿，说是二叔啊，我这个年纪还小，你受的累就给我办办吧，反正我父亲呢也依靠你，我这还得依靠你，就重视，因为这个房子是我亲手给他买的，因为我联系多少回，我哥在黑龙江打工啊，在煤矿打工这多少年，后续回来这就没地方住。
1: 你侄儿子有七座的车吗？
0: 啊，
1: 你侄子有七座的车吗？
0: 有，他现在已经处对象，人家在一起都二三年了。
1: 截止到他爸去世之前，他儿子都没找着过，然后现在就出来一个儿子，回去还要住这个房子。
0: 对对对，
1: 他爸都去世了，你咋认下这个侄子的？
0: 啊？
1: 他爸都去世了，你咋认下这个侄子的？
0: 是他没去世之前就买了这个，由这个村，由村的这个要书记他们都知道，完了我就给他买的这房，这些事都后有这个我哥住院呢，长脑血栓了，脑出血，完了都是村支书啊和主任呢、啊，他们给送到医院的，因为我在北京，他又给我打电话，我回去不赶趟，他们给送医院，最后抢救无效死亡了。
1: 你说的这个和我问的问题完全不是一回事啊。
0: 啊，我没听明白，李伟老师。
1: 来，那个谁，你贵姓来着？宋先生是吧？
0: 我姓宋。
1: 宋先生，邻里之间和睦相处是咱们千百年以来的一个传统美德。那么这是一方面是美德，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我们在村子里面呢去生产生活居住，老房子你势必可能以后也会遇到，就即便你不会遇到，你的子孙后代可能也会遇到翻盖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对吧？所以呢在邻里之间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互敬互让一步，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啊。当然如果确实影响到你出行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那你据理力争，我也特别能理解，也支持你。我把这个大的原则跟你讲清楚，你自个儿去判断是不是实际真的影响到我们出行了。如果没有影响到我们出行，人家对方呢也愿意出一笔赔偿，就你不是为了这个钱。

0: 但是呢，对方这拿这笔钱呢作为一种态度，然后跟你去缓和这个关系，我也不认为说不可以去解决，但是你自己判断吧啊。依照法律规定，他确实是向道不能占用。
1: 李伟老师，他影响到我出行，因为这个车呀进不了院，他就过年盖房子呢，什么钩机啊、铲车呀，还有那个大翻车拉沙子拉土得垫这个院子，因为这地泛水，我那院也泛水，都得用这个大车呀往里运土运沙子把它垫下来，得垫他们1.5米高或到2米高的才能行。这个不单骑坐车进不去，这些钩机铲车和大翻车这都进不去，这就影响出行了。就是
0: 您自己判断就行了，
1: 不是权利问题，
0: 您自己判断就行了啊。有些时候在农村居住呀，我们邻里邻居之间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您稍等一下，我们再试着联系一下镇长，好吧？
1: 好。

0: 孙镇长，
1: 您好，机主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0: 这位孙镇长又没接，我们再拨打一下鲍所长的电话。您昨天一共提供了2部嘛，对吧？
2: 对，我这个区长办公室的，我昨天你让我打 U.S.， 我也查到了。

0: 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The subscriber calling is busy on another call.
2: 鲍所长的电话呢是接通的状态，也不是无人接听，是他直接挂断了就没接。您说您查到的这部办公室电话不是打了没人接吗？是吧？
3: 对，我打了五遍，他好像是昨天周一都下乡了，是怎么事也？我
2: 来抓紧时间说一下这电话号码，我们再来给您试一下。
3: 0476，
2: 嗯，
3: 4322，
2: 嗯，
3: 916，
2: 嗯。4322916，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0: 对不起，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
1: 哎，这可麻烦了。
2: 你好，感谢致电114服务热线，现在由智能查号为您服务。
3: 欢迎进入智能语音查号系统，请用普通话告诉我您要查询的名称。
4: 敖汉奇，其政府办公室电话。
3: 请稍等，是否是敖汉奇人民政府办公室，对吗？
4: 对，是的。
3: 请您记录，是否是敖汉奇人民政府

0: 办公室，号码为
1: 43229116，
0: 号码为。
2: 我查到的电话跟您查到的电话一样，而且没有人工服务，这个很遗憾了。我刚才呢，按照您提供的电话号码，三个都打了，两部是工作人员的个人手机号码不接，另外一部呢，您打的这个电话呢，我打了没人接，我又想通过114再查一下，但是没有人工服务的114，智能报号呢报的跟您给我提供的916是一部电话，那就没有意义了。咱们再找找其他人的电话，能找到有效电话的情况下，您再继续参与节目。我给您一个建议啊，这个建议是什么呢？这个事情按理说是应该由乡镇的综合执法来管理的，综合执法有这个执法权的，就是他占用巷道呀，然后占用公共的这个土地面积啊，来这个私搭乱建等等这样的行为呢，是乡镇一级综合执法来管理。所以我不太清楚，昨天咱们俩对话的时候，您说这个事不是交给了司法所吗？不走司法所，走这个综合执法。你要是这两天还在老家，你就去趟乡镇政府，去趟乡镇政府，哪怕说再要上这个副镇长啊，或者是书记，乡镇党委书记的电话，然后把这个综合执法的人员呢也面见一下，把这个情况跟综合执法呢沟通一下，看看他们怎么认为。然后呢，即便不行，也要上他们的电话，咱们再联系，好吧？
3: 我这有一个新会镇综合执法队长徐海超的电话。
2: 哎，那你说呀？
3: 就是那天那个。就是那个我打那个12345市长热线，
2: 你不用跟我交代背景，是综合执法局的局长，综合执法队队长是吗？姓徐是吗？
3: 对。
2: 您说一下他电话。
3: 138。
2: 嗯。
3: 4766。
2: 嗯。
3: 5779。
2: 姓徐哈。
3: 对。
2: 那咋一直不说呢？
3: 这个我昨天也没说这个是114呢，在另一篇纸记着了。
2: 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希望这一次能正常接通啊。
3: 嗯。

0: 哎，
1: 喂，你好，请问是敖汉旗新会镇综合执法的徐局长是吗？
0: 啊？
1: 您好，是敖汉旗新会镇综合执法的徐局长吗？
0: 对。
1: 徐局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0: 哎，你好。
1: 哎，你好，今天呢，在直播的时候向您致电呀，徐局长，是因为咱们新会镇所辖的新地村有一个村民上线了，他反映说呢，有一个村民在巷道建了这个下水井还有护坡，影响到巷道的出行，占用了公共的这个面积了。这个事儿有没有人跟我们综合执法反映过？
0: 没有。
1: 您没有接到过这个反映哈？
0: 对，我没接到过这种投诉。
1: 好，那像这种情况之下，允许村民随意占用巷道吗？
0: 不是，这得看具体情况。这种情况在农村，就是说处置最好的方法，我们执法的时候没有就是强制拆除这个权利，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提醒，然后就是进行做工作。如果不拆除的话，如果谁认为他就是这个多余部分妨碍他的安全，可以那个造成妨碍，向法院提起诉讼，经过法院判决，可以通过这种那个方式进行就是解决。
1: 徐局长，您的这个单位的全称叫什么名字？您单位的全称叫什么名字？
0: 新会镇人民政府。
1: 新会镇人民政府。您属于综合执法大队吗？
0: 对，我属于综合执法队，属于他那个下设的部门。
1: 您属于综合执法大队的大队长，您是职务是吧？
0: 对。
1: 那您刚才回答我说，村子里面占用巷道、占用公共面积，然后来做这个基础建设呀，或者做其他的一些这个私自的建设，不归我们乡镇的综合执法大队来管理吗？
0: 对，我们就是硬性的处罚做不出来，就是按照我们的职责范围跟授权。
1: 你们的授权当中对于这样的私搭乱建没有拆除的这样的一个职责是吗？
0: 就是没有这个授权，就是执法。
1: 没有这个授权哈。那我们综合执法大队的职能职责包含了哪些具体工作？
0: 对，那现在是有总共有43项。具体东西我一一回答现在有点困难。
1: 有点困难是吧？
0: 啊，
1: 那徐队长，我们能不能去进一步查询一下自己的职能职责里面包不包含村子里面的巷道、公共这个用地被占用了，我们有没有执法权，有没有下达？
0: 那这个东西只能是上那个我们单位职责清单里去查一下。
1: 您作为大队长，这个应该是心里面都是一目了然的吧？
0: 这个因为他那个涉及的项目非常多，就是你让我具体的每个条款都背下来，这个我确实有点做不到。
1: 我们不为难您哈，我们就想探讨一下，像这样的占用这个巷道的，占用我们的公共用地的，然后综合执法大队没有下达这个限期整改或限期拆除的这个行政处罚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吗？
0: 对，我们综合行政执法这块儿呢，不能以自乡镇综合行政执法，不能以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名义下达任何处分或啥，必须是以政府的名义进行执法。
1: 以政府的名义是乡镇一级呢，还是？
0: 对，乡镇一级政府，所以说这就看自治区的授权还有这个赋权有没有这个事项清单。
1: 您就
0: 去年我们
1: 乡镇一级啊，
0: 敖汉旗弄了一个就是那个这叫职责清单，有些内容就是规划的非常细，谁是主要职责，谁是协助职能，这分的都非常清楚。
1: 那您再来回答我一下，像占用巷道这样的情况是乡镇一级下这个处罚通知的，不归这个综合执法来下，您是这个意思吗？
0: 就是如果说这种造成违法了，如果下整改或者下处罚，这个决定应该是由乡镇政府，以乡镇政府的名义下，不应该以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名义下。
1: 那我们综合执法在配合乡镇政府下达这样的整改通知的过程当中起到了怎样的一个作用？
0: 调查取证，然后向那个上级，比如说国土了或各个部门，咨询这个法律条款究竟怎么处置，就核实一些权限，究竟这个业务怎么处理。
1: 好的，那在得到您这个答复的基础之上，徐队长，我们在线这位群众反映的问题我就暂时先拜托给您，我们综合执法然后去现场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走程序，您看行不行？
0: 不是，那你这个当事人现在也没人找我，这是你们通过他是通过第三方渠道找到的，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啊。
1: 我现在可以跟您反馈， 然后当事人现在也可以跟您对话，
0: 让那个当事人找我吧。
1: 哎，太好了，来在线的宋先生，您作为当事人，直接跟徐队长来对话。
2: 我听到了，徐队长电话我听说了，我是查，我是打12345市长热线，那天你给我反馈的，我记得你电话号。
1: 不要，你不要说这个，说你的问题，跟徐队长来反映。徐队长现在需要当事人直接反映。
0: 对，
2: 好，
0: 对，
2: 我是这样，徐队长，我是我前院，我住后院，他住前院，他去年25年翻盖房子，他就是翻盖完了主房，他就着那个后边的院墙，原来是个胡同，他把胡同取消了，就着后院院墙，盖了一个偏煞子，他先说呢，盖个偏煞子，他在这个墙的关节上建了有1.5米的这一个护水坡，又有1.78米的这个下水井，都设置到关节上了。因为我们那个新镇村原来要出去在的时候吧，就是厕所高那就不行，原来我厕所也在那儿了。
0: 对，你是
2: 说
0: 那个都造成哪些影响呢？
2: 啊，
0: 我说这个护坡对你都日常都造成哪些影响？
2: 是影响三轮车能走开，关键一盖房子，就说他过年要盖房子，就像这个钩机铲车，拉渣土的那个大车，我想垫那个院子，这个院子这个大车就拧不了，它是9米的一个关节，现在影响就是车进不去，人行道没事。就是
0: 你这种情况，我们现场去看一下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我可以这个建筑。
1: 徐队长，来，徐队长刚才听完了我们宋先生的这个情况反应之后呢，做出的初步判断是需要去现场调查了解，看一看具体情况，是吗，徐队长？喂，徐队长你好。我们刚才听到他的这个电话效果呢突然就出现问题了。来，宋先生你在线吧？
2: 在线，在线。
1: 嗯，他的电话效果出现问题，信号出现问题，我们就不二次拨打了。他已经做了初步表态，说了解了这个情况，去现场去看调查了解。你现在挂了我的电话，马上给他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去啊，然后接下来明天后天是什么进展，上线反馈。
2: 好嘞，立伟老师你辛苦了，我忒感谢你了。因为啊，你费了这么大的程序，一个的电话给我打，我是，哎呀，太心，这个心情太激动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立伟老师，那我就特次感谢感谢，多谢多谢了，立伟老师。
1: 不用客气，咱们节目的设置就是为了大家，给大家实实在在帮点忙。但我还是那句话，违法的行为我们肯定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在这个农村啊，我们在农村居住的过程当中呢，你要多考虑邻里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和睦关系。还是那句话，远亲不如近邻，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立伟老师你说这些我都懂，因为我就他发生这个事儿，我去亲自去他家两趟，我亲自去他家两趟，我一年去一趟，一年那一年我
1: 这个事儿里面呢还有一件事啊，
2: 这事
1: 你这个事里面还有一件事，来你听我说完，你这件事里面还有一件事，你说这是你侄子的房子，你侄子后期在你哥哥去世之后找到的这么一个侄子是吧？那么谁是权利人，谁来主张？当然你这件事的话呢，可以你说我们作为本村村民，那么他侵害到的是公共的权益，因为他占的是巷道嘛，所以即便是没影响到我个人家的出行，我也有权利来反映，这个主张也是没错的。但我提醒你的这一点目的是什么，如果下一步你们当地没有介入处理这件事情，建议你去起诉，那么其实就是在往你的难点上再进行挑战，因为你不是这个可以主张起诉的人啊。好了，就说到这儿，然后呢去给这位徐队长打电话约定时间，好吧？
2: 好嘞，立伟老师，有什么样好结果坏结果我都要及时给你反馈，谢谢立伟老师。
1: 我们期待，我们再会了啊，宋先生，不客气。
2: 好嘞，谢谢。
1: 再会。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
3: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0: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顺您说》，各位好，我是李伟。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全线占满，稍后哪一部空出了，我们会及时的来告知各位，届时您再有选择性的进行拨打，参与进来的几率会比较高。那么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有新朋友，欢迎大家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然后跟老朋友一起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好，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张先生。
1: 哎，你好，李伟老师。
0: 您好，请讲。
1: 我是来感谢的向你，然后感谢一下咱们栏目组，就是昨天我也打过电话了，就是我是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城的镇城龙村三组的村民，我姓张。然后就是我这个地里，然后十年2016年到2026年4月1日，这十年村里组织建成暖棚就租出去了，然后到2026年4月1日到期了以后，他们经过我同意，就是把我地又续租出去了。然后通过6月26日给你打电话，7月3日又再次咱们打这个电话，咱们通话以后，昨天个，然后包括您农民站的站长，然后和村书记把那个事给解决了。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0: 怎么解决的？
1: 就是按照我们当时协商好的，就是把我5年的钱先给我，然后5年了以后，他说他在位的情况下呢，他还一次性付钱给我们。
0: 那怎么处理的？未经你同意就继续这个流转的这件事情？
1: 就是啥了？最后我们协商，就是我继续续租了，然后就是一次性他先给我5年的钱。然后剩下5年以后，他说他在位的情况下，他还是一次性付清。
0: 这是谁说的？
1: 这是我们村书记说的。
0: 好，您是第一次上线是什么时候？
1: 6月26日。
0: 26号当天，我给你三方通话采访了吗？
1: 采访了，然后当时是农民站站长，他说忙。他一个星期他没给处理，然后呢7月3日再次给他打电话以后，然后就是经过半个月的时间吧，将近20天，然后这个事昨天农民站呢正好给他们去执钱去了，然后把这个事给解决了。
0: 好的。
1: 嗯，
0: 我收到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您还满意吗？
1: 非常满意，非常也感谢刘老师还有咱们这个栏目组啊，在我真是很不住的时候，真是帮我大忙了，真是刘老师，非常感谢您。
0: 问题能解决，我们也感觉欣慰啊。
1: 刘老师还有一个是。就是他们政府也找我，就是7月3日那个视频，麻烦你，咱们是不是可以能下架吧？
0: 不由你说了算。
1: 行。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再
1: 给我打电话说意思是。
0: 解决问题和反馈消息不能带着条件来，解决问题要看应不应该解决，你反馈消息也要看你自己的内心判断。别人帮了你的忙，你应不应该反馈，而不是以有这个前提条件为基础，然后来判断说当地这各地判断应不应该解决，然后我们的受众判断要不要反馈。
2: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3: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2: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0: 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依旧全线占满，那么稍后哪一部空出了，我们会及时的来提示各位啊。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呢您可以先记录一下，稍后有准备的进行拨打，那么参与进来的几率会更高。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二，还有663035三，这三部直播热线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二，还有663035三。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有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韩先生，
1: 李伟老师好。
0: 哎，您好，让您久等了，韩先生，请讲。
1: 啊，没事没事，我今天好容易聊了。我是这个耳朵是中高二期暖水学的，啊，北海村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土地缺缺账这个事，就是我们这地方，2017年缺缺的，接近十年了，这个土地这个缺缺账拿不在手里头。书记学党委书记换了是聊了，
0: 嗯，
1: 这是以前就是往就是一直以每年往就是说给弄啊弄啊，现在忘着现在又想调调那个书记，
0: 嗯，
1: 是那个什么就那个党报挂上这个缺账了，他的给我发也没给我发在手里头，平常就党报挂上了，现在不给我这个缺账，
0: 谁没就是谁给你登报挂失了？
1: 就是他们乡里头啊村里头说这个今年该是要了接近十年了，今年每年要，今年又要说叫这个登报挂失了，说这个挂失了以后村给补办了。
0: 那你没有登报挂失是吧？
1: 没有啊，他没也发也没给我手里头发，我没理由这个登报挂失这个仪式这个东西嘛。
0: 多大范围的这个确权证没有拿到手？
1: 2017年缺的，今年该做接近9年多了。
0: 我的意思有多少人没有拿到？

0: 以他们说是百分之二三十，说是百分之，我也问到不清。他们说是有的人没拿到手的，反正我们村里头，我望一个都拿到手了，望一个都拿到手了，就我都没拿到手嘛。
1: 你们全村大部分都拿到手了，就你没有领到。
0: 对对对。
1: 那什么原因啊？
0: 不知道，我往村里头，说不知道是上户哪个环节上出了问查错了，说究竟哪个环节上出查错了，他们也弄不清。
1: 哦，好，来，你说一下这个这个暖水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
0: 哦，有个包村乡长。
1: 嗯。
0: 包村乡长是158。
1: 包村的乡长哈。
0: 啊，姓全，就我也不知道他叫上。反正全乡长
1: 姓全
0: 啊。
1: 嗯，您说
0: 158
1: 嗯
0: 4971
1: 嗯
0: 49714974
1: 嗯
0: 嗯。
1: 暖水乡哪个村？
0: 暖水乡我哈碧海村的。
1: 你好好用普通话说那个村名。
0: 哈碧海村
1: 哪几个字？
0: 就是曲字过来和字那个哈，
1: 嗯，
0: 鼻子是三点水过来那个，嗯，必须的别，汉字就三点水过来右字，
1: 哈比汉是吗？
0: 对对对。
1: 你跟这个全乡长联系过吗？他怎么说呀？
0: 他跟他联系过，联系过，他也是就叫那个哈村里头就那种说法，就是叫这个。当报这个挂饰这个东西，我就跟他说过，村里头跟我说过，我说你给我饭没给我手里头饭，我给当报挂饰这个东西也没理由。
1: 他可能就是丢了吧，丢了让你登报挂饰一下，能给你补办吧。
0: 他问题丢该是说我一个人的丢了，以他们说还有别人的，不可能说这样丢了吧。
1: 那人家能给你补办回来不就好吗？这不就是你的目的吗？
0: 问题另外老师不办回来的，就是我讲现在担心的就是一七年缺的现在的这个补办的这个刚那个签字那个日期的不一样。
1: 哦，这个质证的时间可能不一样，但是你的权属确认的时长是没有问题的。
0: 哦，我担心的就是怕将来以后这个土地缺证以后这个还有延迟，国家延迟30年不变，我怕赶不上原来那个，我就担心这个了。
1: 嗯，这个问题不大，因为是让你登报挂失重新补办，不是说这个重新办理的问题。我觉得问题不大，人家这是个处理办法，其实都用不着我们再打电话。
0: 这个？
1: 嗯，你稍等一下吧。
0: 哦。
1: 158-4971-4。我现在一拨四号键就紧张。
2: 草原的儿女。
1: 喂，你好，请问是准噶尔旗暖水乡这个哈碧汉村的包村全乡长是吗？
3: 你是谁的？
1: 全乡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3: 喂，
1: 您好，全乡长。
3: 嗯，
1: 哎，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给您致电，是有这么一件民生的问题。咱们包村的有一位群众姓韩。
3: 您是谁呢？
1: 刚才您没听清楚是吗？
3: 对。
1: 我再次向您来介绍，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3: 啊，你好。
1: 您好，全乡长。此时此刻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接到了咱们暖水乡哈碧汉村一位普通村民的来电。他反映说自己的这个二轮土地承包使用经营确权证啊，确权手续到现在没有拿到的问题。因为您是咱们的包村的乡长嘛，所以我们就直接给您致电了。有群众跟您反映过这个事儿吗？
3: 有过。
1: 有过哈。他姓韩，您对他的问题有印象吗？
3: 有。
1: 哦，那为什么2018年全国组织的这个统一确权到现在2026年了，依然有群众没有拿到确权手续？
3: 就是上次我们在2018年，就是2017年、2018年不是实行那个土地确权嘛？
1: 嗯，
3: 确完权之后，就说因为当时就是三方的，就是那个证质证的时候，他有错误，
1: 嗯，
3: 当时收回来了，
1: 嗯，
3: 就是收回来就是好多。

0: 好多村民都没有发这个证，没有发这个证啊，是就是说他反映过是我们和农牧局就是说发证单位和沟通过，就是说他如果说用这个证得就是说得配合一下村里面实行这个证，但是他强烈要求就要18年发的证，但是18年那个证确实弄不出来。
1: 弄不出来，原因是三方这个确权测量的时候，质证的时候有些问题，是吗？
0: 对，质证的时候，但是他我们核查协同，就是说得是，就是说现啥时候给他办的证，给他就是出啥时候时间的那个证，他不同意。三方这个统计信息质证的时候呢，拿到证有一批人的证是有问题的，于是我们发现了，发现之后收回，那应该由三方纠正错误，然后重新质证才对呀，需要村民配合什么呢？不是说让他配合，就是当时就是第三方，弄证就是错误了。对，弄错了，这是一遗留的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发现这个证有错误的？就是当时就三方时候弄完之后，再就是也什么也没说。
1: 这因为这是我们齐里面统一雇的那个三方嘛，那也就是2017年咱们当地推进这项确权工作，2018、2019左右我们就发现了有一些证呢是信息有问题的，不太对称的。对，到时候联系过村里面，就是说联系过齐里面齐农牧局，然后就把这个证跟他们沟通过以后，然后说那你把这个证，我们现在给你补办这个证可以，你有土地确权，我们可以现在给你补办这个证。
0: 因为当时的三方已经结完账，已经走了。最后说我你要现在需要这个土地确权证，我们给你和上级联系，给你补办一下这个证。补办的证的时间是只能是啥时候补办，出啥时候，但是他的强烈要求就是说，我要18年出的证。这个答复是什么时候给村民的？这个答复是什么？
1: 就是刚才您说的，当时我们帮助他跟农牧局沟通了，农牧局说因为证有质证有错误嘛，我们可以来补发，对吧？补办重新办理，但是只不过这个时间呢，就是什么时候质的证，就显示什么时候的这个时间了。村民不同意。以前我不是不包的嘛，就是我是今年的5月份调过去的，调过去的时候他来了，反映这个事儿，我就和农牧局沟通过这个事儿，就说可以办证需要2个流程，因为那个证没出来。第一个就是说。 就是说他那个证是不是已经把他的那个证收回去的，就是这个现在我就沟通不了，就是说，因为几方面原因都无法查询，是，光就是第三方没发，还是发到他本人手里面丢了，还是说到村委会那块儿，就是说没给他发，反正就是这块儿说不清楚，就是说需要他登个报，我们就能配合补办那个证。当然第一个说不同意，不配合我们办理这个。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那么咱们重新去地里面，然后按照就是当时确权那些档案资料实地复核和村委会开会，然后重新给他登记，就发这个证。他说不行，只要就要18年的证，这个就我们有点就是那我们和上级沟通，他说只能是说啥时候办理这个事儿，我们给你发啥时候时间的土地确权证。
0: 只是说质证时间上，然后会有区别，但是呢，它的承包使用经权的年限体现上都是不会有问题的，对吧？那些都不存在任何问题。
1: 群众呢，确实因为我们群众呢掌握的一些信息呢，肯定不如我们的工作人员多，更不如我们专业，所以他们有一些疑问啊，有会有各式各样的疑问。我觉得就是说，就是说现在说他准备要是办这个证，两个方式对吗？一个就是登报或者是我们村里面配合他登报都可以。
0: 登报的内容是什么？
1: 就说他那个报就是那个证，现在不是我刚说了嘛，就说那个证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是不知道是哪个环节是丢了还是没发，就说这个不行，我不能说突然给他出来两个证吧。那您刚才不是说当时是因为三方有一些证是没有错没给发吗？
0: 其中的一个原因，
1: 就你不确定他本人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0: 对对对。
1: 那当年我们给老百姓发证有什么样的程序？是最后村委会给老百姓发的证吗？对。
0: 那么村委会在发证的时候有没有记录呢？比如说谁去领了，就得签上字啊，你没有底部记录吗？当时他们还对他那个通知书，就是说他去世了，现在就是这个事儿就没法追溯。
1: 你们去找过，村子里面确实没有当年领证的这样的一个登记造册的底部，是吧？
0: 对对，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1: 所以确定不了是村民没领，还是领了丢了。 还是说三方质证的时候出现了就是像您刚才说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比较成规模的一个问题。

0: 题，质证这个信息有问题，是吧？确定不了。
1: 对，就是说，
0: 所以需要他登报声明一下，以免说有一个人有两个证，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就是怕以防咱们就是想咱们的身份证说丢了，咱们登个报，或者是说补办一个证，最起码就是说那个证注销了，这个意思。
0: 好，您什么时候到任的？
1: 我是5月份，就是，
0: 今年5月份刚刚到任。
1: 对。
0: 哦，所以这个确实很难追溯了。村子里面呢，因为这个原有的工作人员去世，导致呢这个文字性的东西也没有了。
1: 对，找不到这个，就是说他那个证具体是，就是说哪个环节上的错误，这个没法追溯。就是说，如果就是现在两个证，就是说可以给他重新办理这个证，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我刚才说的那个登报，
0: 嗯，
1: 另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村里面和他到他的承包土地里面重新进行那个确权。
0: 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这个证能给他颁发下来？
1: 就是得看那个，如果是看选的哪种方式。
0: 那您分别介绍一下。
1: 就是说，如果是说就登报，那就是那个登报那个环节，那个公示期已到，对吧？
0: 嗯。
1: 然后就是农牧局就可以按照以前那个事儿，就是以前那个画那个测绘那个图，给他重新颁印证，这个应该快。
0: 嗯。我们说您刚才说到的第二个方案，说要去地里面再实际测量。
1: 就是说，以前的档案资料，它不也有一部分吗？
0: 嗯。
1: 就是以前那个存根，就是那时候确权时候的存根档案。
0: 嗯。
1: 不是有吗？那么现在就是说让村里当时子界那点成员、子界组成员和村里面实地去看一看，和他有没有和别人，就是说他那个证没出来的原因，就是说和别人是相交着了，还是有其他原因？如果说没有，那按照他当时那个打个点测绘回去，就是也很快。
0: 就是我们现在还确定不了呗，他这个地有没有权属争议纠纷，但是还要考虑上这一点。
1: 不是，就是说我说的不是权属纠纷，就是说他那个这海碧汉村的土地纠纷没有土地纠纷，
0: 嗯，
1: 就说当时没有出来证的原因，就是我刚才不是说那好几个嘛，就是说那件是他没出来证呀，还是出来广告公司收回去了，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如果是说那个没有那些原因，那么我们就开个就那个村里面开个会，然后把那个就是说，就是子建组啊出去。给他认定一下，签个字嘛，因为那个办证时候得需要那个，就是说子界组签字，还有四邻的一些签字。
0: 陈乡长，我有这样一个疑问，咱俩探讨一下，
1: 啊，
0: 这也是为了有助于我们的工作推进啊，因为我们在推进工作的过程当中，势必是要是先有思路，然后再去逐步落实，可能会更加省时省力一些，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思路跟您来探讨。您刚才说了，在当地呢，确实可能这也不仅在当地存在，对吧？因为2018年左右推进的这个全国土地确权的这项工作呢，是大范围的，是不是？而且它当时有时间的这个限制，所以呢启动，然后它也涉及到很多方，在大范围工作如此繁重的基础之上呢，有一些小的瑕疵，各地都存在。我们不绝对的说是只有一个地方存在，哪些地方不存在，是吧？所以您刚才说的一个现象，在当地呢是有三方测绘公司，然后出现了一些信息失误，然后导致我们有些证呢是无效的，于是就没有发到村民手中。那么我们就不能按照这个去追溯一下，说当时是谁来确认的，然后三方公司的这个信息有误，所以有误的这个证就没有给村民发下去，要重新办理。这个应该是有部门去对过、统计过的呀。那怎么就对不出来人家韩先生是不是这个现象呢？
1: 对。2018年到2026年这个阶段啊，
0: 嗯，
1: 这个我也不在那块，具体是怎么追溯的我也不太清楚。就说我到任了以后，他提出这样的要求来，那天我去他家里面和他坐下的时候谈过这个事儿，我说就是我给他说那个两个，我和上级部门也沟通好了，就说如果说是搬这个证，
0: 嗯，
1: 我们现在可以给他搬，
0: 嗯，
1: 可以给他搬。
0: 那面积怎么确定？那还要重新丈量，一丈量会不会又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
1: 不是，就是说以前他们那个测绘公司已经在那个有那个电子的图了嘛？
0: 对呀，
1: 就是说得需要村委会开个会，然后给他制证签那个农牧局那个单子，给他签个字。
0: 以前没签过吗？
1: 以前那个单子是他那个，这是问的上级的农牧局，问的他们，然后他们给我们提供的。
0: 那咱们能不能问一下农牧局，以前那一次统一确权的时候，你签过的字，然后走过的程序都不算了，然后重新走一遍程序，浪费公共资源，浪费村民的时间、感情和精力。
1: 不是，你没听懂那个意思，不是说重新测绘，就是
0: 那你村委会要召开会议，再次签字确认，这不也是重复工作吗？咱们查一查底部不行吗？以前做过这个程序的呀，否则大家的证怎么治下来的呢？
1: 是呢，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得重新制个证。
0: 嗯，好了，邱县长，因为有一些工作呢不在您的这个范围之内能完全解决的，您已经尽力然后跟农牧局沟通了，您的目标我们听得很清楚，虽然您没用这样的话来描述，但是我听出来了，您的目标就是给老百姓把这个证的问题解决了，所以呢您尽可能的再沟通，那农牧局无论提了什么样的要求，尽可能能做的我们就去做，目的只有一个，说给老百姓解决这个办证的事儿，这个我是听得懂 的。所以刚才那几句问题，我是针对的当地农牧局给出您这个答复的工作人员。2018年进行全国土地确权工作的时候，我们是走过这些程序的，为什么不能去翻底部，要重新让这个村委会来开个会，开什么会，什么范围的，会不会有人跳出来然后有一些其他的质疑，导致村民这个应拿到手没拿到手证的问题又一拖再拖。
1: 那我建议您问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农牧局，
0: 我会去问的。这个答复是谁给您的？
1: 就是在那个其农牧局的一个土地管理的一个干部叫吕强。
0: 吕强，双口吕是吗？
1: 对，
0: 您有他的电话吗？
1: 有。
0: 嗯，那麻烦您辛苦帮我们提供一下电话。
1: 好的，您稍等。
0: 哎，谢谢您。
1: 然后是153。
0: 嗯，153。
1: 8477。
0: 8477。
1: 3099。
0: 3099是吧？
1: 对。
0: 嗯，您是什么时间跟他沟通的？5月份以后应该是，是吧？
1: 就是说他第一时间反映过这个事儿，他不是打了我们那个市长热线吗？
0: 嗯。
1: 他打到那四张热线的时候，我就和农牧局沟通这个事儿。
0: 好好好，然后就是由他来负责跟您对接的，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
1: 他跟我对接，然后我把他给我说的政策，我给他那个就是当时反映这个函，
0: 嗯，
1: 和他沟通，他给我说的要求就是他要2018年时候的证，
0: 嗯、
1: 就是那个出证时间写到2018年。
0: 嗯嗯嗯。
1: 我说这个我
0: 做不到，
1: 办不到，我只能说是啥时候给你办理这个事情，他那个落款时间写到啥时候。至于你的土地承包年限，还是到98年到27年的12月多少多？
0: 嗯，那我们走这个村委，他吕强要求说走村委会的这个开的会议是什么规模的？
1: 不是，他是给我们当时是说了这两个方面。
0: 嗯，一个方面你可以登报声明，登报声明到期之后我们就直接给你制证了。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求村委会这个开会，然后到会里面去丈量。
1: 他去那个丈量，那个就是去到现场，他由当时的自建组确认这就确实是他的，我们就报到农牧局去出证。
0: 嗯。就行了。那么这两个方案当中哪个方案需要村委会还得开个会，我就没问出来是什么规模的会。
1: 就是说村委会他得有那个自建组成员嘛。
0: 嗯，
1: 就说就那块地是不是张三的，是不是李四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说那个时间阶段，就是说得他那个，因为村里面的新2026年不是换届选举，新上来的村干部不是原来时候2017年2018年的选举时候的村干部了，
0: 嗯，
1: 他们有些时候可能对地形都不知道，所以就是说他们现在去那个地方看看那个地当时的自建组成员是谁，去那个地方看看，这确实是张三的那个他的地，好，我们就给他回去办这个证。
0: 这个是登报声明那个方案需要用到这个程序，还是说第二个方案需要用到这个程序？
1: 第二个，
0: 如果他能选择登报声明那个，那就不需要走这个程序了，是吗？
1: 不需要，他只要登报，就是我们说，哪怕就是说你给我们说一个，我们村委会替你登报，就是说说明你这个证确实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原因、
0: 嗯、
1: 丢了，我们可以重新给你补办这个证。但是补办的证的时间是啥时候补办出来？
0: 哦、
1: 那个落款时间写的、
0: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这个也不影响他的二轮土地延包，是吧？
1: 不需，但啥都不需要。
0: 那您稍等一下，您稍等一下啊，咱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工作。这样说我就听明白了。
1: 嗯、
0: 如果登报声明不需要我们再走这样的一些村委会召开会议的程序，我觉得还是稳妥一点的。所以全乡长辛苦您再稍微等一下。在线的韩先生。
2: 嗯，你好，老师。
0: 嗯，刚才这个对话您都听清楚了没有？
2: 听楚，我倒是听这个曲校长他这说过这个两个事情。既然他说就是说那个是就叫村委会开会了，意思重新建我的照料我的土地，那么我反过来问一句，就是那时候缺缺的时候每块地、嗯、他们缺缺时候每个表上我都写过字，
0: 嗯，
2: 这是一个。嗯，再反过来他说这个我这个是个人这个缺缺账丢了，那么就是说你村委会那时候你发账时候就都有记录了，那他说两账时候可能该都该是签字然后出来就上了嘛，
0: 嗯，
2: 那该有年月日了，不可能村委会就是死了，过去那个老子叔去世了，
0: 嗯，
2: 那么去世了以后

0: 和那个村委会那个讲的，包括乡里头村委会都有道理，那不可能说上次讲就是说你随便就给老百姓拿走了，那不可能事情。再一个就是就那个还有就是他说照料这个我的出去这个村乡照料，那是我这是刚才说过我没法表示我都提过，
1: 这个已经说过了，韩先生，这个已经说过了，就不用重复说了。你说的这两点已经很全面了，思路也很清楚，这也是我们刚才在跟全乡长探讨的两点。但是现在我为什么又没有这个继续探讨下去，要这个跟您来对话了呢？是因为我想劝您，您听我一句话好不好？首先，您作为当事人，应该跟我今天打这个电话的感受是一样的。全乡长是真心实意的，想实实在在的给你解决问题。
0: 嗯，
1: 哎，所以现在我们呢，全乡长跟农牧局这边呢对话，然后最终的落脚点是怎样能把你这个证给你办下来。
0: 嗯嗯，
1: 落脚点是这个，那你的落脚点跟全乡长的落脚点是一样的，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这首先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其次，你现在只有一个小的疑问是什么呢？说我可以登报声明，但是我心里不太舒服，因为不是我弄丢的，我压根儿没见到过这个证。那么我们从情感上能不能理解您？是能理解的，但是咱们不要计较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的最终目标一定是拿到证。只有有了这个证，您的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在落实的过程当中，然后在如果遇有矛盾纠纷的时候，我们才有有利的依据呀。而且这个证本身的2018年全国土地统一确权的时候，是它相当于不动产了，你还可以它去做这个办理农业贷款呀等等，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要拿到这个证，而且尽早拿到。我刚才系统的跟全乡长去沟通了，我觉得最快的方式、最省事、不会发生变数的方式，就是登报声明。因为这个方式不需要再召开什么村委会的会议，也不需要去现场去丈量了。虽然理是这么个理，我刚才也表达了，2018年土地确权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走过这些程序的，为什么不能去农牧局翻？农牧局为什么不能翻？是这样的一个问号。但是你要知道呀，有些时候不能光较这个真儿，我们要解决实际问题。因为农牧局作为准噶尔旗，整个旗的农牧局，它所辖的乡镇和村太多了，你让它去翻，也未必短时间之内能翻得到。翻得到也未必说三方当时测绘公司是不是准确，咱们不要牵扯那么多了，你觉得呢？
0: 哦，
1: 从实际解决问题的角度，来，韩先生，
0: 你
1: 听我说话，你听我说，你的担心我知道，我接下来要逐一的跟你说到，全乡长还在线呢啊，咱们也占用着人家宝贵时间呢，咱们尽量长话短说。一，我们怎样尽可能的以最短的时间、最有效的方式去解决我们的实际需求的问题。这一定是一个不变的目标。第二，你刚才说了，现在给我补这个证，然后因为制证日期是现在的了，不是2018年的了，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二轮土地延包？会不会影响到的我二轮土地原有的30年不变的这样的一个承包使用期限？都不会影响到的。在没有给全乡长打电话之前，我就已经告诉过你了，我是认为不会影响，但是我觉得我不能代为回答，所以我们给全乡长打了电话，乡长也回答你了，不会影响。这是在公众平台、公众媒体平台直播的时候，乡长做的这个答复，您完全可以信任啊。
0: 哦，好，
1: 好吗？所以不要有这样的顾虑。那接下来没有这样的顾虑的基础之上，我们就找最快捷的方式、最便捷的方式、最快速的方式去解决这件事儿，那就是登报声明，好不好？
0: 哦，好的。
1: 嗯、全乡长。
0: 啊。啊，你好，
1: 乡长，您看我刚才把您的话做这样的转述和总结，应该没有失误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让韩先生这个思想工作做通了，然后让他配合着咱们把这个工作往前推进，您也带着他帮着他往前尽快推进，您看行吗？
2: 行行，没问题。
1: 哎，好嘞，乡长，那这个事儿您还有啥跟咱们村民想具体沟通的吗？
2: 就是说我们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儿的、
1: 嗯、
2: 就是说你们办有什么就是说不懂的，或者我们可以提前沟通，
1: 嗯，
2: 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肯定是有理有据，就是说有一些政策法规，我们得按照我们的那个程序来给他办事，我们不可能说让在老百姓面前失了威信呀，或者说就是说我们对他们这些有所损害呀，我们都是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实实际际办事的。
1: 嗯，我能感受到乡长您这个话一定不是只说出来的，而是您的实际行动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哦，好了，乡长，我们也希望在日后的工作当中，我们更多的实际行动来诠释咱们刚才给群众的这句承诺，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哎，乡长，那接下来您就跟韩先生看看通过怎样的途径来联系，帮助他把这个事儿尽快落实吧。咱们作为这个生产资料，土地作为农民的命根子，这个既然这么好的政策确权证开始颁发了，就应该尽早的让他们拿到手中，对不对？
2: 哎，好的。
1: 哎，好了，那就拜托了，乡长，辛苦您了。
2: 哎，没事。
1: 哎，那您赶紧先忙。
2: 我会尽快落实这个事儿。
1: 谢谢您，谢谢。

0: 问责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哦，
1: 我这个白相个人的这个决战也不要受到以后的影响，再就是想。
0: 我认为正常来讲是不会受到影响，就是它的质证日期这儿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块的承包时，就发包的年限、面积、四制，然后这些东西呢一定要标清楚，这个是你要关注的重点啊。
1: 哦哦，好。
0: 哎，过程当中有什么疑问了，咱们随时联系，随时沟通，让这件事更有保障一些啊。
1: 哦，好的，谢谢老师。
0: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韩先生，我们再会了。
1: 嗯嗯嗯嗯。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邢先生，
2: 你好。
0: 您好啊，请讲，让您久等了，实在抱歉啊。
2: 嗯，村里面有人在那个上，就那个小河道里面种地了，影响我，刚种地走路了。我那打幺二三四五投诉了，派到那个水务局下来让骗过，现在给我大伙不给我处理。
0: 为啥呀？
2: 他说那是那个什么裸土地，不归他们管。
0: 哦，不归他们管，那我们找乡镇政府了没有啊？
2: 没有。
0: 就打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把这个工单派给水利局，水利局也去现场看了，然后说呢，这儿已经不归属于他们管的范围之内了，就完事儿了，是吗？
2: 嗯，已经是第二次派到水务局了。
0: 那人家都已经去现场确认过了，还往那儿派工单干啥呀？不要因为这个，然后对水务局有什么误会。
2: 我跟你说咋的情况？第一次派到水务局就下来，在那个手机上查图说是那个是天然草地，让我那个上算是从打幺二三四五叫那个上就是那天然草地，最后那个上幺二三四五给粮草就派给粮草的下来，那个上查过以后我又往粮草都说是那个是那个什么。买也是说是裸土地，不归他们管。最后我又打幺二三四五又给配到这个水务局，第二次配到水务局。水务局下来那个上，刚开始下来是我要调解说看哪走你走哪就行了，这个他已经撞上了。最后我说哪走没有哪这个地方。
0: 那到底归不归水务局管呀？
2: 他水务局说裸土地不归他们管，现在还是这种大法。
0: 那为啥还要给你调解呢？
2: 啊，我也忘了查了。
0: 然后林草局也去过了，林草局也说不属于这个林草地，是吧？
2: 对对对。
0: 那这个事儿，好吧，来，你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没有？有没有？
2: 乡镇政府都没有，就是水务局的工作人员电话我有了。
0: 水务局人家认为这不属于河道了呀，关键是不归属于他们管了呀。您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2: 我是宝头市固原县金山镇红崖湾村。
0: 金山镇。
2: 自然村。
0: 金山镇什么村？
2: 红崖湾。
0: 红崖湾村。
2: 对，村委袁胜公自然村。
0: 红崖湾村袁胜公自然村是吗？
2: 对对。
0: 除了水务局的电话，没有你们祁县政府的电话是吗？
2: 镇政府电话没有吗？
0: 祁政府的呢？
2: 祁政府的也没有。
0: 稍等。占了多大面积的河道？
2: 那次
3: 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人工服务
2: 下来
3: 按铃，智能查号请按张宽带按114，一个电话就搞定。内蒙联通承诺，宽带不能用不收费，贴心服务尽在联通。您好，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
0: 你好。你好，喂。
2: 啊，你好，啊，你好。
0: 不是，我呼叫114呢。
2: 哦。
0: 这114接通了，怎么没声音啊？
2: 嗯，

0: 波斯电话导航为您服务，人工服务请按零。智能查号，请
1: 装宽带打114，一个电话就搞定。内蒙联通承诺，宽带不能用，不收费，贴心服务尽在联通。
0: 您好，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
2: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好，麻烦帮我查两个电话，一个电话是固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另外一部是金山镇镇政府电话。
2: 固阳政府办公室电话是811-8268。
3: 嗯，好，金山镇镇政府有吗？
2: 金山镇人民政府，稍等，请听好，
0: 请记录电话为81202055，请记录电话。
3: 来，我们先试着联系固阳县人民政府，811-8268。电话播出，共同耐心等待。

贵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的这部电话没有人接听，我们再来试这个拨打一下金山镇政府电话啊，8120205。

0: 来，把水务局受理这件事的工作人员的电话说一下。
1: 159。244。4653。
0: 姓啥？什么职务知道吗？
1: 不知道吗？
0: 姓啥也不知道。
1: 不知道，没忘。
0: 下次出于基本礼貌理解，也问一下，是吧？
1: 嗯。
0: 自己有需要的时候也能用得上。
1: 哎，好。

0: 对，没有人接。
1: 我看过，还有他们那个像座机，
0: 水务局的
1: 水
0: 座
1: 务
0: 机
1: 局座
0: 吗？
1: 机。
0: 不要了，因为这个不归属人家水务局管。我们打个人号码的话呢，看还能不能有其他的方式。但是办公室电话就算了啊。嗯，您下掉挂掉节目之后，如果还需要我帮忙的话，你就去找金山镇政府的电话，或者固阳县县政府的电话啊。找到以后自己先打，保证有人接听的情况下，您再给我提供。哎，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我们再会了，这位朋友。来，抓紧时间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您好，何先生，请讲。
2: 喂，李伟老师，你好。
0: 嗯，您说。
2: 我是有这种情况，我是那个啥的，我好像是河南高新的。
0: 嗯。
2: 那个啥的，在河南高新买套房了。
0: 嗯。
2: 全款买套房了，买套房了这块。
0: 快点
2: 买套
0: 说。
2: 房子就是2015年买的。
0: 嗯。
2: 2015年买的，2016年就发现这个。让别人给转手又卖了，
0: 嗯，
2: 让转手卖了，这不是那啥的，我也找过住建局，
0: 嗯，
2: 那啥的住建局呢也答应说是给处理呀，一开始答应处理了，后来处理，哎，没结果了，后来我就走这个诉讼了，
0: 怎么判的？
2: 判是赢了吧，赢了，现在那啥的到现在还没有回信，那
0: 什么时候？
2: 去年吧，就是去年。2025年，我下去又找住建局了。住建局
0: 不要再往住建局方面说了，你都已经走了诉讼程序了。判决结果什么时候拿到手的？
2: 判决是24年吧。
0: 24年拿到判决结果之后，有没有向当地的执行局申请强制执行？
2: 哎呀，这是没申请了。
0: 申请了，现在是没有执行回来吗？
2: 对，是。
0: 那执行法官怎么跟你说的？
2: 执行法官没跟我联系啊，我就是昨天给执行局打的电话，还在执行着呢。
0: 24年你申请了强制执行，现在26年了，你就等执行法官跟你联系呢？2年以后你才想起来联系执行局？
2: 哎，我一直联系的，一直联系人家，就说是他执行的了给啊。
0: 判决结果是什么？判决结果是什么？
2: 判决结果就是给我退钱嘛。
0: 开发商吗？
2: 是的，开发商地产公司。
0: 那么现在这个开发商还有没有这个资产啊？
2: 哎呀，这个不清楚也。因为
0: 哪个开发商？哪个开发商？
2: 符合好处是好工房地产。
0: 来，我跟你说，我节目还有1分钟就结束了，所以我着急把这个关键信息问清楚，我赶紧跟您答复啊，因为您已经在线等了我30分钟了，我不想让您白等。我来跟您说一下这个事儿，已经走了诉讼程序了，不要找住建了。那么拿到判决结果之后，你已经按照法定程序申请了强制执行，申请了强制执行，但凡进入到执行环节当中的案子，我们作为申请人是有义务整理被执行人有哪些可供执行的财产信息线索，以文字书面的形式递交给你的执行法官，否则的话你的事儿可能一直在后面排着，因为强制执行是司法最后一公理，在这里面堆积的案子特别多，你不能一直这样等下去，拖到有一天开发商没有实际财产可供执行的时候，我们这个事儿就没有办法得到保障了。您能记住这个话吗？
2: 对，我能理解。
0: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如果还有问题，你去我快手直播间，我先接您的麦，咱们继续说。但是直播节目到这儿，只能说到这儿了啊。
2: 好，
0: 那我们再会。
2: 接麦完了，咱们接麦。
0: 可以去直播间连麦啊。今天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稍后快手直播间再会。
3: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我们来了解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航班最新进出港消息。今天白塔机场晴见少云，西南风4米每秒，能见度大于10公里，适宜出行。机场总架次392架，进港195架，出港197架。前往武汉的国航8256将于11点起飞，前往乌兰浩特的九元航空5671将于11点01分起飞，前往上海虹桥的上海航空9146将于11点02分起飞。前往沈阳的九元航空6782将于11点10分起飞，前往济南的西部航空4327将于11点11分起飞，前往乌鲁木齐的南航6181将于11点15分起飞，前往通辽的国航8107将于11点16分起飞，前往通辽的天津航空6625将于11点17分起飞，前往赤峰的国航8129将于11点18分起飞。 前往哈尔滨的北部湾航空8863将于11:19起飞，前往海拉尔的国航4005将于11:20起飞，前往海拉尔的青岛航空6131将于11:40起飞，前往海拉尔的金鹏航空7527将于11:41起飞，前往重庆的东海航空2376将于11:45起飞，前往广州的南航3198将于11:46起飞，前往锡林浩特的天津航空6613将于11:47起飞，前往宁波的九原航空6430将于11:50起飞，前往乌海的西部航空4391将于11:55起飞，前往沈阳的国航8179将于12:00起飞，前往满洲里的深圳航空9121将于12:01起飞，前往杭州的厦门航空8124将于12:15起飞，由厦门飞来的厦门航空8139预计11:02落地，由乌鲁木齐飞来的海南航空7855预计11:03落地，由厦门飞来的福州航空6713预计11:25落地，由霍林郭勒飞来的德安航空5333预计11:30落地，由厦门飞来的瑞丽航空5333预计11:30落地，由上海虹桥飞来的厦门航空8153预计11:31落地，由通辽飞来的九原航空5698预计11:34落地，由赤峰飞来的国航8172预计11:39落地，由海拉尔飞来的成都航空2802预计11:41落地，由福州飞来的厦门航空8057预计11:55落地，由锡林浩特飞来的西部航空4374预计11:59落地，由石家庄飞来的河北航空3291预计12:01落地，由日照飞来的天骄航空6653预计12:03落地，由赤峰飞来的天津航空6684预计12:10落地，由郑州飞来的海南航空7731预计12:13落地，由乌鲁木齐飞来的南方航空6933预计12:21落地，由西安飞来的国航8106预计12:26落地。随着天气和周边情况变化，航班计划可能随时调整，请旅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航班动态，以免耽误行程。
4: 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8: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6: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7: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8: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7: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10: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9: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11: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12: 妈妈， 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11: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9: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大暑节气之后啊，内蒙古的高温天气呈发展增强态势，同时呢，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对于户外活动出行有一些影响。提醒大家呢，要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短时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预计呢，未来三天啊，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局部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摄氏度及以上。建议大家呢，尽量的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出行要注意防暑防晒。一旦呢感觉到头晕、恶心、心悸这些中暑前兆，就要迅速的移到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来散热了。新的一周啊，炎热晴晒依然是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的天气主题。今天白天呢，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南部、东北部偏西地区有37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西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摄氏度及以上。在此呢，我们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尽量避免在正午气温最高的时候从事户外活动，谨防中暑。预计未来三天，西部、中部偏南和偏西，东北部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阿拉善盟的西部偏西、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北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呢，出行啊要常备雨具，雨天减速慢行，避开低洼地段。同时啊，内蒙古的西部地区则继续高温炙烤，阿拉善盟的西部和北部、巴彦淖尔市的南部和北部偏北、鄂尔多斯市的北部偏北、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的中部和北部、赤峰市中部和东部、通辽市大部分地区、兴安盟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及37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部分地区、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有40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内蒙古西部偏西和偏南、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到中雨或者是雷阵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北、东南部地区有4-5级短时7级偏南风。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7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东北部、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部分地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摄氏度及以上。明天西部偏西、东北部部分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偏北、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有4-5级短时7级偏南风，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7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东北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中部有40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农产品市场行情，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2026年上半年全区主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情况，以及后期的走势预测。据全区各主要粮食产区价格监测机构上报的数据显示，1到6月份，我区农资价格涨跌互现。其中呢，化肥价格稳中上行，农膜、农药价格有所下降，农机用油价格按机制动态调整。接下来呢，我们共同就来关注一下全区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运行的情况。
1: 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上半年全区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运行情况，以及下半年的价格走势预测。首先来说说咱们种地常用的农药价格。上半年我区农药价格走势有涨有跌，整体分化。其中阿维菌素、草甘膦异丙胺盐价格是先降后小幅回升，多聚磷价格整体稳步走高。到六月底的数据来看，阿维菌素每100毫升均价4.6块，草甘膦异丙胺盐每100毫升均价3.18块，多聚磷每100克均价4.91块。和今年年初对比，多聚磷价格涨了1成多，涨幅13.13%，而阿维菌素价格降了1成左右，降幅10.33%。草甘膦异丙胺盐价格小幅回落，降幅6.74%。如果我们看上半年1到6月的整体均价，和去年底相比，三种农药价格全部走低。阿维菌素均价下降8.7%，草甘膦异丙胺盐降幅最大，下降17.65%，多聚磷均价下降9.77%。再来关注农机用油价格，上半年柴油价格波动比较频繁，整体呈现先涨后跌、冲高回落的走势。一到六月份，全区柴油零售价一共经历了7次上调、3次下调。今年3月下旬，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国家还出台了成品油临时调控政策，稳定市场价格，减轻种植户和农机作业的成本压力。经过六月份最后一次调价之后，目前全区零号柴油零售价每升7.46块，负十号柴油每升7.95块。和年初相比，两类柴油价格都上涨了20%左右。涨幅分别达到20.13%和20.27%，农机作业成本同比明显增加。最后咱们重点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化肥，尤其是尿素的下半年价格走势。从需求来看，目前农业用肥已经慢慢进入传统淡季，工业用肥需求也比较弱，市场基本都是随用随采，刚需补货，没有集中拿货的行情支撑，整体需求偏弱。从供应来看，国内尿素产量一直处在高位，日均产量稳定在21万吨以上，企业库存持续增加，下半年还有新增产

0: 产能释放，工厂开工率稳步回升，整体供应充足，供需宽松。虽然五月底尿素出口政策迎来利好，但目前实际外贸订单增量有限，短期内很难拉动国内价格上涨。成本方面，上半年煤炭价格整体偏稳，高位运行，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这也给尿素价格形成了底部支撑，价格不会出现大幅跳水。综合市场多方因素判断，下半年随着农业用肥淡季到来，市场整体需求减少，尿素价格整体一跌难涨，稳中偏弱。短期来看，三季度行业指导价上调，出口政策放宽，会对价格形成小幅支撑。长期来看，受淡季需求拖累，尿素价格大概率稳中回调，承压运行。后续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化肥出口政策、国家化肥储备投放，以及国际油价局势变化对农资价格带来的持续影响。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3: 乌海市以葡萄、草莓、西红柿、蛋鸡四大特色种养业为核心，建成四个农业科技小院。这些扎根田间地头的科技驿站，将高校实验室的科研成果精准转化为农户手中的致富经。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4: 在乌海市海博湾区草莓科技小院的大棚内，刚刚结出的嫩绿果实垂立在立体种植架上，滴灌设施精准输送水肥，配套种植的葡萄藤恰好为草莓撑起天然遮阳伞，实现了葡萄与草莓上下共生。这种种植模式由草莓科技小院的专家指导建设，一座大棚获得两份收入。草莓种植户牛上海：
5: 通过这科技小院，咱们从产量还有口感上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4: 在乌海市乌达区葡萄科技小院，通过创新突破葡萄当年种植、当年挂果等技术难关，引进玉波二号等优质葡萄品种，带动每亩大棚葡萄利润提升20%至30%。乌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赵涛：
6: 葡萄小院先后共申报认定了国家专利12项，在推动农业长足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也给企业带来了丰厚的效益。
4: 乌海葡萄科技小院负责人郭永胜：
7: 把那个大专院校那些好一点技术、好一点品种怎么刷回来种好，再给普通老百姓种植户免费提供出去，让他们得到更大的收益。
3: 近日，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内蒙古集中示范活动在通辽市科左后旗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8: 活动现场，自治区三下乡成员单位专家、文化文艺工作者、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开展科普宣传、健康义诊、农技指导、法律援助、文艺演出、直播助农等惠民服务。同时还开展了全国大学生三下乡和一城一榜专项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结合当地需求开展街榜攻关式社会实践。团中央协调机关各部门各单位统筹资源资金项目，形成捐赠物资和支持事项清单，建立机制化帮扶安排，助力内蒙古发展。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张家驹：
9: 我们将努力将自身理论知识与本次社会实践经验相结合，努力将自身力量投身于祖国的伟大建设中。
8: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生张衍堂：
10: 这次专门来克勤沙地，主要是采集这个凝条种子，然后我们回去来进行收获机械的一些研发，让制沙的效益更上一层，制沙效果更加成功。
8: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团委等多个单位共同主办。自治区团委学校部部长袁学帅：
11: 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实践团队能够加入进来，为基层建功，让学生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 做贡献。
3: 近日，兴安好味京域草原兴安盟农文旅消费嘉年华活动在北京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举行，全方位展示兴安盟优质绿色农畜产品与独特文旅资源。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王紫薇、格日乐朝格图、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12: 活动现场，兴安盟大米、牛羊肉、奶制品、临夏产品、非遗文化产品等特色农畜产品线上线下集中亮相，多家涉农企业登台推介，吸引了众多客商和消费者驻足品鉴。兴安盟白狼林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郑鹏举：
13: 我们现在木耳已经订购出去几百斤了，我们会针对北京市场把生产做得更严谨一些，把品质做得更高一些。
12: 北京市民冯帆：
14: 我觉得也是通过这次活动，就是认识了咱们兴安盟的产品，我觉得特别好。
12: 除特色产品展示外，活动还设置了现代畜牧业全产业链推介、农文旅精品路线推介等多个环节。现场签约仪式上，12家企业完成涵盖产销对接、品牌打造、产业合作的项目集中签约。兴安盟农牧局区域协作促进科负责人东丽：
1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品牌培育和市场推广力度，积极参加兴安好物进北京和自治区组织的绿品初赛等系列活动，全年计划开展推介活动30场次，不断提升兴安盟农畜产品知名度和竞争力。
16: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7: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6: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17: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3: 朋友们，大白菜软腐病俗称烂疙瘩脱帮，是由胡萝卜软腐欧文氏菌引起的细菌性的病害，是大白菜生长中后期连作期至包心期的常见的毁灭性的病害，严重时会导致整株腐烂绝收，而且在贮藏期仍然会继续蔓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共同来识别它的症状，同时呢，了解它的发病原因和规律，以及如何来防治。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农技小知识。
0: 大白菜软腐病综合防治技术，眼下正值大白菜生长中后期，也是各类病害的高发期。其中，大白菜软腐病是咱们种菜过程中最常见、危害最重的毁灭性病害，老百姓也俗称它为烂疙瘩、脱帮病。这种病害是细菌性病害，由胡萝卜软腐欧文氏菌侵染引发，主要危害大白菜连作期到包心期。病害一旦发生，蔓延速度特别快，轻则烂叶脱帮，重则整株腐烂，严重影响产量，甚至造成绝收。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白菜收获进窖贮藏之后，病害还会继续扩散蔓延，所以提前预防、科学防治特别关键。今天咱们就详细说说大白菜软腐病的识别方法、发病规律，以及全套的综合防治技术。一、三大病症一眼识别。大白菜软腐病主要分为三种发病类型，农户可以对照田间情况精准判断。 第一种是基腐型，也就是咱们说的脱帮。发病初期，大白菜的外层叶片会在晴天中午出现萎蔫耷拉的情况，早晚又能恢复正常。过个几天，外叶就会平铺贴在地面，菜心、叶球裸露在外。掰开叶柄基部和根茎部位，能看到内部组织腐烂，流出灰褐色的粘稠脓液，还会伴随明显的恶臭味。轻轻一碰病株，整颗白菜就会直接倒伏折断。第二种是心腐型，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烂疙瘩。这种病害最隐蔽，病菌主要从菜帮基部的伤口侵入菜心。初期菜心出现水浸状小病斑，慢慢扩散变成淡灰褐色，菜心组织软烂发黏。最特殊的是，白菜外部叶片看着完好无损，但是内部叶球已经彻底腐烂，很容易被大家忽略，耽误最佳防治时间。第三种是外腐型，也叫烧边。病菌大多从菜叶边缘、叶柄或者叶球顶端的伤口侵入，发病初期叶片出现水浸状半透明病斑，后期逐渐变成淡灰褐色湿腐状。如果田间环境干燥，腐烂的叶片会干枯变薄，像纸一样紧紧贴在菜球上，同样会伴有臭味。二、摸清发病规律，找准发病根源。软腐病是细菌性病害，病菌越冬能力很强，会藏匿在田间病残体、土壤、带菌种子当中。黄条跳甲、地蛆、菜青虫等害虫体内也会携带病菌越冬。等到温度湿度合适，病菌就会通过雨水冲刷、田间灌溉水、害虫啃咬、人工农事操作进行传播，专门从白菜的虫伤口、机械伤口、自然裂口侵入植株内部，引发病害。它的高发条件非常明确，温度在25到30摄氏度，高温高湿，连续降雨，田间积水，大水漫灌的地块发病最重。除此之外，白菜种茬连作，天湿氮肥，田间虫害多发，植株伤口多，都会大幅加重软腐病的发生和蔓延。三、综合防治技术，预防为主，科学用药。咱们防治大白菜软腐病核心原则就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控。农业管理提前设防，发病初期及时用药，双管齐下效果最好。首先是农业防治，全程做好田间管理。第一，优选抗病品种。大家种植的时候，优先选择青帮类、晚熟、疏心直筒型的抗病白菜品种，像青麻叶、绿宝都是表现不错的优质品种。第二，合理轮作倒茬，尽量避免白菜、甘蓝、萝卜这类十字花科作物，还有茄科、瓜类蔬菜连作，建议和玉米、水稻等禾本科作物或者豆科作物轮作，减少土壤病菌残留。第三，采用高垄高畦栽培，起高畦、高垄种植是防积水、防烂根的关键，能够快速排出田间积水，降低田间湿度，避免白菜根茎基部长期泡水染病。第四，科学水肥管理，浇水坚持小水勤浇，坚决杜绝大水漫灌，施肥以腐熟的有机肥为底，增施磷钾肥，千万不要单一过量施用氮肥，避免白菜徒长，抗病能力下降。第五，精细化田间管理，根据当地气候适期晚播，避开高温多雨的病害高发期，田间发现病株要第一时间拔除，带出田外深埋处理病株生长的土穴，撒上生石灰消毒杀菌，同时及时防治各类虫害，减少菜叶伤口，从源头阻断病菌入侵。其次是化学防治，发病初期精准用药，田间零星发现病株就要立刻喷药防治，不要等病害大面积爆发。喷药重点一定要记牢，优先喷施发病植株以及周边的健康白菜，重点喷淋贴近地面的叶柄、根茎基部，保证药液能够渗透流入菜心，彻底杀菌。大家可以选用这些常用高效药剂，72%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3000至4000倍液，20%塞菌酮悬浮剂600倍液，50%氯溴异氰尿酸可溶性粉剂800倍液，3%中生菌素可湿性粉剂600倍液。用药间隔7到10天一次，连续喷施，灌根2到3次即可。大家种植过程中要轮换使用药剂，避免病菌产生抗药性。这里特别提醒农户朋友，部分白菜品种对铜制剂比较敏感，大家使用氢氧化铜这类铜制剂药剂时，一定要严格按照配比浓度使用，不要随意加量，避免出现药害损伤菜叶。以上就是今天大白菜软腐病的全套识别和防治技术，抓好田间管理，及时防病防虫，就能有效保住咱们的白菜产量和品质。
3: 朋友们，种白菜病害防控千万不能大意，抓好田间管理，及时应对软腐病，才能够保住收成。
18: 好了，今天的农技小知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一首来自于布仁巴雅尔演唱的《天边》。在这首歌曲过后，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0: 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好，
1: 恢复原状。
2: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对。
3: 遵规守法。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关注一白一黑两种鲤鱼。我们走进四川内江，了解能够变换体色的特色白乌鱼，再前往广东中山三角镇探访成熟的黑鱼养殖产业。一白一黑两种水产，看看各地如何依托特色渔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2: 这条鱼有点怪，
3: 它会变色。
4: 对，
3: 啊，开始变白了。
2: 头像蛇，身子像泥鳅，凶猛爱吃肉，可它却能卖到上千元一条。
5: 现在已经有人给到1000多，像这种。
2: 而他的亲戚黑鱼在千里之外正带火一个小镇。
6: 我这一个月的问题还整天都赚钱。
2: 一白一黑本是同根生，却各显神通，看他们如何把这对水中双雄养成发财鱼。中国人对鱼怀有一份特别的情感，宴请宾客无鱼不成宴。鱼与鱼谐音，寓意着丰收与富足。从健康来看，鱼虾等水产品是餐桌上优质动物蛋白来源。可同样是鱼，有这么一条鱼画风不太一样，这就是白乌鱼。之所以叫白乌鱼，因为它跟我们常见的乌鱼是同属同科。这是乌鱼，学名乌鲤，又称黑鱼，有些地方也叫它柴鱼。我们餐桌上常见的酸菜鱼、水煮鱼等很多就是拿乌鱼片做的。除了颜色不同，白乌鱼身上也没有花纹，但在捕捞现场，记者发现刚出塘的白乌鱼身上并不是白色。
3: 说叫白乌鱼，但我看怎么咱们桶里颜色是灰色的呀？
4: 一只鱼的话，我们是放到那个鱼塘里面养，它水质的话比较肥，它会水质的话会影响它那个肤色的啊。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那个清澈的水里面的话，它颜色就会改善的。
3: 它会变色？
4: 对，
3: 就是水质越清，它肤色越白。
4: 对。
2: 终于随机给我们捞出一条做试验。
3: 这条鱼，你看现在是挺黑的哈。
4: 对。
3: 它放到清水里就会变白，对吧？
4: 对，会变白的。
3: 这太神奇了，来，我们试试来。
4: 好，行。
2: 果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3: 啊，开始变白了，我肉眼能看出来了。
4: 现在白了好多了。
3: 白了好多。
2: 进入清澈的水底，还不到一分钟，这条白乌鱼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4: 好，行。
3: 你看，现在也就一分钟的时间，
4: 对，白了很多了。
3: 白了很多，你拿起来我们再看一下。
4: 行。
3: 你看，刚才是黑色的，你看现在。
4: 对，白色。
3: 现在基本，但是还是没有那么白。
4: 对。
3: 对吧？如果它一直养在清水里，它就会变得很白。
4: 对，如果你放个一两个小时的话，就会变得很白。
3: 它就变黑了。
4: 对。
3: 啊，但是在品质上来说，是不是越白越好？
4: 啊，肯定嘛，要看起来好一点，
3: 卖相好一点。
4: 对，卖相好一点，口感其实都差不多，其实还是差不多的。
2: 除了会变色，白乌鱼的长相很有特点，它的头长得有点像蛇头。跟乌鱼一样，白乌鱼也有着锋利的牙齿，属于凶猛的食肉型鱼类。而且它还有个喜好，那就是爱钻泥。 在泥塘里的白乌鱼看起来有点像泥鳅。别看白乌鱼头部像蛇，像个泥鳅一样爱钻泥，又是个爱吃肉的凶猛家伙。它在当地市场却极受欢迎，价格最高的时候一斤可以卖到100多元。
3: 您这买鱼主要咋吃啊？
7: 做湿了来炖汤。
2: 白乌鱼肉质细腻，肌尖刺少，味道鲜美，在当地还有给病人喝白乌鱼汤的习俗。如今白乌鱼已经成为内江市带动一方产业的特色经济鱼类，而要讲白乌鱼的故事，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可以说是内江白乌鱼的领军人物，可同时他又被人叫了很多年骗子。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吴俊正在驯化刚出生15天的小白乌鱼吃饲料，
8: 他就慢慢的分，
2: 将小颗粒饲料混合鱼泥捏成小球扔进养殖缸里，马上就有小鱼过来抢食了。

0: 白乌鱼是食肉性鱼类，饲料混合鱼糜，先让小鱼慢慢接受，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只喂饲料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技术原因，白乌鱼一直无法实现人工规模化繁育，当地很多养殖户都是在房前屋后开辟一小块鱼塘养上一点点，规模根本无法扩大。吴俊下决心要解决这一难题，可是那几年他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1: 只能这样说，内水可以装机 一火车，嘲笑的多，讽刺的多，认可的少。
0: 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吴俊逐一攻破了白乌鱼饲料喂养、越冬催产、病害防疫等几大难题。当他兴奋地号召养殖户们可以大规模养殖白乌鱼的时候，却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1: 人人见了都说骗子。
0: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原来白乌鱼突破了人工大规模养殖的难题之后，大批养殖户开始养殖白乌鱼。但是吴俊和养殖户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曾经的白乌鱼因为数量稀少，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可是养殖数量一下翻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市场就没法消化了。
1: 大家养白乌鱼的规模很大，到处都在养，但是市场没开发出来。

0: 就在我们这一块。
1: 别的地方不接受这个鱼？
0: 消费没有源吧。
2: 曾几何时，白乌鱼的消费市场主要集中在四川及周边地区，但短短几年间，这条白鱼已经悄然游向了全国。如今内江全市白乌鱼养殖面积已达10000亩，年产量突破90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70%以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0: 一直下午就是是不是啊？
2: 这不，有着10多年养殖经验的丁胜利就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这一天，一群小客人来到他的养殖场，他兴奋地给孩子们介绍起鱼菜共生系统。
0: 这个不是西红柿啊，这是薄荷，这个是韭菜，然后这个是折耳根，这是折耳根。
3: 你不觉得它很味道很奇怪吗？好吃吗？
0: 好吃个。
3: 这个菜可以直接吃，
0: 直接可以吃，
3: 没打过任何药。
0: 对，没有用药的，这个是因为用了药，这个水到时候回去就养不了那个鱼。它这个鱼菜共生的原理就是9个字：鱼肥水，这个菜进水，水养鱼。
2: 鱼菜共生不仅实现生态立体养殖，鱼和菜都能卖上一份钱，而且也成了孩子们研学的好地方。
4: 哎呀，好痛！
0: 看到了。大家准备了惊喜啊，大家快来看一下。
5: 它上了这个厕所之后，它这个水就会变成这种绿色，然后这个植物它是净化空气的，就可以把这个水净化，
6: 然后鱼就靠我们喂它，然后还有水空气，
7: 这是不是可以循环起来了？
2: 参观完鱼菜共生，吃上一口农家饭，再喝上一碗白乌鱼汤，丁胜利把白乌鱼的浓缕融合搞得有模有样。而在养殖上，他也有办法让自己的白乌鱼不愁卖。
8: 全子全要
0: 来，我们一来这些鱼全部过来等着要吃了。你看，哇，对，人一过来，你看全部就涌过来了，这么多，你看，全部就感觉是每天到了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要吃饭一样，跟人一样，每天6点多7点钟，然后全部在这里等着我们呢。你看，
2: 白乌鱼分为金边、灰边两个选鱼品系。金边白乌鱼吃饭很凶，爱抢食，更易于驯化吃饲料；而灰边白乌鱼更胆小沉稳，不太容易驯化它们张口吃饲料，更适合喂鱼肉。而且它们吃饭时也很安静，跟金边白乌鱼形成了鲜明对比。丁胜利也是在养殖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于是采取了不同的喂养方式：金边白乌鱼喂饲料，灰边白乌鱼喂鱼肉。这样不同喂养方式养出的白乌鱼可以满足市场上的不同需求。
0: 我们在推广过程中，别人要什么样的鱼，我就跟他提供什么样的鱼。他要吃饲料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饲料的；他要吃这个鱼肉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鱼肉的。
2: 他的鱼不愁卖，能卖到20多元一斤。每到捕鱼卖鱼的时候，他都亲自上阵。
7: 现在已经
0: 花的很呢。
7: 对，怎么这么严重啊？
0: 哎呀，这个脚底下还有一个，
7: 有点狼狈哦。
0: 但是这个很高兴的，鱼就像这个捡钱一样。捡一条就是那么多钱，捡一条就那么多钱。
2: 可丁胜利说，他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可以让一条白乌鱼卖出1000元。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0: 今天带你看一下我们那个很特别的一个鱼塘。那个鱼塘的鱼啊，在外面你买不到，在四川都只有我这里有。走，我带你看一下。
2: 在他的渲染下，这块小小的鱼塘显得格外神秘。
0: 一会儿捞起来你就能看出来了。
2: 随着渔网的渐渐收紧，我们都在拭目以待。
0: 少了一点。
2: 就在起网的时候，记者也兴奋了起来。
0: 你看，
7: 哇，这金色的。
0: 对，
7: 哇，这个金色的
0: 土豪金，这就相当于是啊，
7: 土豪金，哇，好大呀！它怎么会变成金色的呢？
0: 它也是基因突变过来的，成这样子的。你看，这条是条雄鱼，
7: 好大，它有三斤了。

0: 3斤差不多。
1: 哇哇，那它这个概率能有多少？多少条中会出现一条金色的？
0: 这个概率很低很低的，你看，它概率是很低的。然后我们这边呢，现在就是说，也只有那么几十条。
2: 原来这就是它的秘密武器。浑身金黄的白乌鱼非常少见，而且游动起来极具美感。丁胜利将它作为观赏鱼来销售，一条卖出上千元不是问题。
1: 哇，这个如果你卖的话，现在它的价格已经达到多少？
0: 现在已经有人给到1000多，像这种我们都没卖。
1: 还有鱼1000多？
0: 对，就黄色的1000多，我们都没打算买。
1: 真的很漂亮。这条就这个池子里大概有几十尾。
0: 这个池子里面现在还有50-60尾。
2: 还有养殖户采用鱼稻共生模式，在水稻田里养出的白乌鱼每斤可以高出市场价2元钱。
3: 因为我们的那个水稻它净化水质的能力比较强，然后我们的放养密度比较低，然后白乌鱼的话它肉质更鲜美，所以说它价格就更高。
2: 而吴俊也终于扬眉吐气了，经过1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主导培育的白乌鱼新品种乌里玉龙一号通过了国家水产新品种审定，成为建国以来四川省第一个主研的国审水产新品种。
4: 这是填补了四川水产总业的空白，省上也对给予了全力鼎力的支持，加上我们市场和区场也很重视，可以说是把这个白乌鱼作为农业当中的重中之重的抓。
2: 如今随着内江白乌鱼的名气越来越大，养殖户们的养殖水平在不断提高，吴军和养殖户们都信心满满，他们坚信这一条白乌鱼一定会泛起金浪花。在白乌鱼养殖户们奋力开拓市场的同一时间，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的黑鱼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全镇超1.5万亩养殖面积，年产量9万吨，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17亿元。当地人管黑鱼叫发财鱼，可这发财二字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难关呢？凌晨3点，鱼塘里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因为白天气温高，黑鱼容易死亡，所以他们半夜就开工了。
5: 这里漏网之鱼
6: 啊，对，
5: 它漏背了。
7: 这个市场有12亩，卖下来的话应该是有170-180万这样。
2: 170-180万元的销售额，说着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黑鱼喜欢钻在泥里，想在泥里抓黑鱼需要技巧。
5: 摸鱼，在泥里摸鱼。
6: 这个它鱼身会露出这个面上，你看这里，一看就有2条鱼。
5: 哦，就泡泡了是吧？
6: 对，你看这里好几个。
5: 我看到，
6: 看到了吗？
5: 这个谁？我刚刚看到它动了。
6: 你摸一下，摸一下。
2: 您瞧，如果黑泥表面有像这样凸出来一块，说明黑鱼在露头呼吸。
6: 又摸到一点。
5: 哎，这个鱼我觉得大啊，
6: 这条鱼应该有2斤多一点。
2: 有些黑鱼躺在泥的表面，这些鱼身上被泥包裹着，抓起来容易很多。养殖户刘传静给这个工作起了个名字，叫捡棒子。
6: 就是他跟我们那个地里的棒子啊，掉在地下了，那种捡的这种感觉，那种体验是一样的。你看，这一条一条的，跟着我们拿了个棒子，重量啊都相当的。
2: 黑鱼被抓上岸后，要先在旁边的水泥池子洗个澡，把泥洗掉，再称重装车。

0: 这一次收获了23万斤黑鱼，全被经销商拉走了。那我们按照这样算的话，这个23万斤利润在23万左右吧，稍微完成我们的这个设想。
1: 除了刘传静，在三角镇养黑鱼的牛人还有很多。养黑鱼效益好的时候，养殖户一亩鱼塘能有10多万元的销售额，是名副其实的发财鱼。
2: 养殖户就养两个鱼塘，一个鱼塘大概在5-6亩，行情最好说两个鱼塘它都可以轻松过百万的。
3: 我曾经31亩水面嘛，我一批鱼我都赚到它370万，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还整片都赚钱，发财也就是这样来的。
1: 谁能想到，同样是在三角镇，同样是养黑鱼，以前和现在农户的收入差很多。从赔钱鱼到发财鱼，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呢？从前当地养殖户很少在7、8月份卖鱼，原因是夏季气温高，黑鱼不好养。
4: 如果你这个高温期你越不了，它呢可能这个鱼还会发生一些病害，一些死亡，那基本上这个你可能损失可能就要去到这个2-3万块钱一亩的损失。
1: 可刘传静却偏要尝试在夏天养黑鱼，其他养殖户都觉得他赔定了。
3: 很多个例子，两年三年开宝马来就切单切回去了，这个板块要一定的技术，不是这么容易搞的。
1: 他在7月投放鱼苗，等着第2年7月上市销售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件怪事，投下去的料剩得越来越多，到后来水面上几乎看不到鱼吃食。假如鱼死了，那应该会浮出水面，既然水面上没有看到死鱼，那么鱼去哪儿了呢？

0: 您瞧，黑鱼不光可以在水里游泳，也能在陆地上扭动身体向前移动，而且移动速度还很快。
1: 这条鱼呢，它是可以在陆地上爬行的，尤其是在这个下雨天，它有可能这个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它会跟着这个积水会从一个塘爬到另外一个塘去的。
0: 刘传静猜测，黑鱼有可能从鱼塘跳出去逃跑了，可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就在刘传静没有头绪的时候，一次购买鱼苗的经历让他知道了看不见黑鱼浮出水面吃食的真正原因。
2: 哇，这个是很凉爽啊。
3: 现在进来了，这个气温的话很明显下降了很多，是吧？
2: 啊，是还有微风吹过来。
3: 是
0: 他在别人的鱼塘里看到了盖着的几张遮阳网，心想黑鱼会不会是因为天热躲在塘底不吃食呢？他决定也搭上遮阳网试试看。
1: 就我们遮阳网都可以看到哈，我们现在这个今天的天气还不是很热，你看这个鱼啊，基本上在这个遮阳网底下在这里乘凉了，连远处那边呢，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鱼了。
0: 这一下真相大白了，原来工人给黑鱼喂饲料不吃食，并不是黑鱼逃跑了，而是天热水温高，黑鱼沉在水底避暑，所以不浮出水面吃食。有了遮阳网，黑鱼很快就恢复原有的活力。
4: 朱总，你看
0: 夏天有商品鱼可卖的消息传开后，很多经销商慕名而来。
5: 这条鱼的话，是重生鱼身修长，从体色乌黑发亮，然后鳍片宽大。
4: 哎呦！
5: 这个是基本上是黑鱼中的战斗机级别。
0: 100万斤的夏季黑鱼抢购一空，当地养殖户看到效果后纷纷效仿，用上遮阳网的鱼塘，每条鱼的体重能比没用遮阳网的鱼重2到3两。
6: 对。以我这个八亩地来算呢，我那多出来那两三两呢，就会这里就能算得出来多2-3万块钱。
0: 夏季养殖空档期的问题解决以后，又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想要全年供应市场。

0: 发，就必须做到三月到八月每个月都投放鱼苗，可偏偏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很难买到足够的优质黑鱼苗。
1: 七月份的时候它的受精率都会低，每条鱼大概是在5000颗卵左右吧，如果是达到30%这个受精率的话，大概是在那个1500尾左右的黑芝麻。
0: 为了从源头解决优质黑鱼苗短缺的问题，他提前将黑鱼的公鱼和母鱼带到粤北山区有山泉水的地方，那里的气温和水温都偏低，在那里借用朋友的养殖场孵化，再将孵化出来的鱼苗带回三角镇的养殖场。
2: 啊，你来看一下这个苗呢，啊，它比较小，然后它颜色呢，它是黑色的，啊，黑色的像小蝌蚪一样的，我们行业里面呢叫它，给它取了一个专属的名字叫黑芝麻。
0: 有了黑鱼苗，实现全年供应以后，大伙通过养黑鱼过上了好日子，也让三角镇的黑鱼产业迈上了新台阶。同是乌鲤，一条雪白，一条乌黑，开拓者们抓住了市场先机，敢于创新，也让农户们跟着一起受益。
3: 好的，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朋友们再会。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评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评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2，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00到13:00为你带来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每天中午的12:00到13:00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各种美景、美物、美食、美人，还有最新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的信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那我们的初衷呢，其实是推介我们内蒙古文旅的方方面面，同时为各种各位这个旅游的企业呀，还有我们的好物，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本土的一些企业，搭建一些合作交流的平台。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沟通。首先呢，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呢，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另外，手机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还有啊，就是我们的手机微信端啊，可以搜索一下奔腾融媒乡村振兴这个视频号，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中，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间里面和我们留言互动，聊一聊你所在的城市现在的美景，或者是你每天都在想要和大家分享的特色好物和美食。每天中午的12:00到13:00，我们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我们，来聊一聊内蒙古的各种美，来分享一下你爱上内蒙古的各种理由。好，那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先来聊一聊我们最近的天气情况。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微信晴天气及时报，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9:50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24

0: 4小时内，阿拉善盟北部和西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中部和东部、通辽市大部、西安盟中部和南部，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时序流转，我们悄然迈入了夏日最热烈的序章，骄阳挣脱所有的束缚，滚烫气息毫无保留地倾洒人间，风里也裹挟着温热的水汽，藏着夏日独有的鲜活与绵长，人间所有的美好都伴着清风繁花缓缓地奔赴盛夏的光年。本周呢，晴热高温天气来袭，内蒙古大部地区开启了蒸烤模式，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防暑。同时啊，全区多地呢有分布不均的降雨的出现，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七月下旬以来呢，内蒙古最强高温天气过程进入到鼎盛时段。昨天，仅呼伦贝尔市东部出现了中到大雨，其余大部地区呢维持晴热高温的一个天气格局。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东部偏南和东北部偏西部分地区呢，共计769个站出现了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阿拉善盟西部和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还有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共计370个站出现了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白天这个炎热晴晒依然是不变的天气主题，紫外线强度较强，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锡林郭勒盟东北部部分地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最高气温呢可达40度及以上，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在正午时段气温最高的时候呢从事户外活动，谨防中暑。高温炙烤的同时，会不时有降雨的出现。阿拉善盟西北部和东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部和东北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西安盟北部和呼伦贝尔市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请大家要注意防范。那预计未来3天多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建议大家出行要常备雨具，雨天减速慢行，避开低洼路段。同时呢，气温较高，体感闷热，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东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中部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天气炎热，建议穿着短裙、短裤、T 恤等清凉透气的夏季服装，体质较弱的朋友呢，可以备一件轻薄外套，以应对室内的空调冷气。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一个天气走势。今天阿拉善盟西北部和东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部和东北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西安盟北部和呼伦贝尔市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锡林郭勒盟东北部部分地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最高气温可达40度及以上。明天呢，西部大部、中部偏西、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东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中部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到了后天，西部偏东、中东 中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巴彦淖尔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北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和东北部偏西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赤峰市东部、通辽市中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晴，32度到22度；包头小雨转晴，32度到20度；渥海多云转晴，34度到24度；吉宁阵雨转多云，29度到18度；科尔沁晴，37度到27度；松山多云，35度到24度；康巴什多云，29度到18度；临河阵雨转晴，32度到23度；锡林浩特晴，37度到25度；海拉尔多云，28度到18度；乌兰浩特多云，36度到25度；阿拉善左旗小雨，29度到21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晴，32度到22度。
1: 积水挡路，你是绕过去还是闯过去？别堵，积水之下可能是被冲走的井盖，也可能是漏电的电线。水深超过30厘米，车辆就有熄火的风险，超过60厘米，车门会被水压锁死。一旦熄火，立刻弃车。别贪图财物，别在车内等待，用安全锤砸车窗四角，向高处转移。宁绕十里路，不涉一步险。汛期出行，绕行才是最近的安全路。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大家带来的午间节目。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说一说内蒙古的热点话题了，这两天新鲜事儿还真不少。定档了啊，又以演唱会要落地我们内蒙古了，就是2026李宗盛巡回演唱会《有歌之年》。真的很期待李宗盛啊，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就是年少不懂李宗盛，这个听懂李宗盛的歌的时候已经往少年了。2026年李宗盛有歌之年演唱会精选了李宗盛音乐生涯的经典曲目，带你重回每一首创作的当下，一窥音乐制作的历程以及音符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首李宗盛，一起来聆听用人声写的歌。这个演出的时间已经定了啊，是在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20点和9月13号周日晚上的19点。演出地点呢是在鄂尔多斯站。李宗盛的《有歌之年》的这个巡回演唱会的鄂尔多斯站呢，时间地点都和大家说了。这个演出呢是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馆。那么预售也即将开启，还请大家持续关注。还有啊，最近呢，内蒙古博物院因大出圈冲上了微博热搜，不少游客啊参观后直呼开阔壮观，令人惊叹，甚至幽默调侃想逛骑马逛展，还有说博物院啊该配共享单车了。真的是啊，内蒙古真的好，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就很大，内蒙古博物院也好大呀。而内蒙古博物院呢还入选了2026年第二季度热门百强博物馆榜单，热度持续攀升。内蒙古博物院呢，建筑面积14.56万平方米，展陈面积3.9万平方米，超大空间可以容纳更多的观众。但是博物院不止于大，还有精彩的展览、丰富的活动、多元的业态、全龄友好的服务，及颜值、底蕴、趣味、体验于一体，已经成为了国内外游客感受内蒙古的文化新地标。那内蒙古博物院呢有十大基本的陈列，全面展现了内蒙古地区自远古时代至近现代的一个历史发展的画卷。同时呢还会高频上新，临时特展、多元主题轮番登场，每一次参观呢都会有新的惊喜。另外也会有全年龄段的乐享内博，比如说学在内博、博院讲坛、我们的节日、知行研习社、假期职业体验营、行走中的博物馆，还有博物弘文、守望相助、志愿服务等等等等十大品牌的社交活动，从馆内到馆外，从线下到线上，将文化滋养以多元的形态融入到了公众的生活。同时呢，博物院还利用了近6600平方米的一个边角空间啊，打造了18个小而美的场景，文旅纪念品、非遗美食、影视演绎、主题邮局、数字体验一应俱全，将文化体验、休闲休憩、社交打卡融为了一体。内蒙古博物院真的是值得好好去逛一逛了。在这个内蒙古博物院呢，有专职的讲解，有志愿讲解，还有智慧讲解、专家讲解、社会讲解等等，满足不同观众的不同需求。所以暑假出游的高峰期，想来内蒙古博物院玩的尽兴的话，也会有专属的打卡攻略，大家呢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呢也会详细的未来呢会详细的给大家好好的介绍该怎么玩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文旅7月25号放出了消息，今年呢是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入选世界自然遗产2周年。阿拉山又旗呢重磅打造了2026巴丹吉林世界自然遗产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定于8月7号到9号在巴丹吉林沙漠旅游景区举办。
同样和神有关的就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了。北京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呢，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了61项。演出行业协会7月24号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简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了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28%。还有央视新闻7月26号的消息，截至目前的网络平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55亿元，较去年暑期档同期高出了10亿元。这两天呢，关注新闻的小伙伴呢，可能也注意到了哈，这个由伊利蒙牛共同主办的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将会在7月31号到8月2号在呼和浩特举办。那到时候呢，我们的节目也会实时的和大家来互动，分享现场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一次奶业大会的主题呢，为科技引领，合作共赢，共建全球奶业可持续生态圈，将呈现一场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行业盛会。面对全球奶业绿色转型、产业链升级的新形势，本次大会将搭建国际交流、产业对接、成果转化、商贸合作的平台，集中展示中国奶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大会呢，设置了3项核心活动。8月1号开幕式将在敕勒川草原千人会议中心举办。大会期间呢，将组织国内外参会的嘉宾实地观摩伊利蒙牛的标准化智慧牧场、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还有智能创造基地、新智生产力园区等等奶业振兴的项目成果，展现从饲草到产业的奶业产业链体系。还将呢开展前沿技术研讨、行业标准交流、产学研对接等等活动，探索推动奶业高质量发展的可复制路径。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一时段呢关于爱上内蒙古境内的一些热点话题。稍后呢还会有内蒙古味道和内蒙古出发相关的一些精彩内容等大家，我们稍后再聊。

0: 溪水怎么突然变浑了？听，上游好像有轰隆隆的声音。
1: 别拍照，别犹豫，这是山洪在敲门。记住，绝对不要顺着河道跑，山洪速度比你快得多，顺流而下就是绝路。立刻向河道两侧垂直方向的高处转移，丢掉行李，扶老携幼，哪怕只有一分钟，也要爬上高坡。看预警，远离河谷，往高走。风景可以再来，生命只有一次，汛期进山，安全第一。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3: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4: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现在呢，我们的直播正在音视频同步播出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家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同时呢，微信视频号奔腾荣梅乡村振兴正在直播中，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也可以给我留言，说一说你所在的城市，或者来聊一聊我们接下来聊的巴丹吉林的旅游。2024年7月26号，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中国世界自然遗产中沙漠类型的空白，也成为了内蒙古自治区首个世界自然遗产。2024年的时候哈，那么转眼呢已经过去两年了。今年7月，热门综艺《户外成长计划》在沙海腹地全程取景，尹正、徐志胜等人呢翻沙山、煮海子、打卡双色湖，再次让全国观众看到了巴丹吉林的极致之美。不少网友喊话说：“此生一定要去一次巴丹吉林。”还有人说：“我要攀奇峰、听鸣沙、赏湖泊、探神泉、建古庙，一起去看大漠孤烟。”啊，那有人会问了，说为什么一定是巴丹吉林沙漠呢？接下来就跟着我的步伐和声音，我们一起去解锁必去巴丹吉林沙漠的各种理由。好，第一大理由呢，就是我们要打卡中国首个沙漠类世界自然遗产了。来到这里，你可以登顶沙漠珠峰、秘鲁图峰，站在全球最高的固定沙山，海拔1611米，相对高度460米之巅。你不仅能够俯瞰广袤的沙海，还能够看到周围多个海子，真正体验一览众山小、千波入眼来的壮阔与柔美。这里说的海子呢，不是海，也不是这个什么其他的一些小的自然的景观啊，它呢就是一个一个的湖泊，我们称之为海子。这里呢有全球最大的鸣沙区，置身于沙丘之巅，倾华而下，聆听着来自大自然的绝美乐章。巴丹吉林沙漠中呢已经探明的湖泊有144个，这些湖泊啊并非千篇一律，红海子、达格图会随季节从浅粉渐变到深红，双色湖准吉格德一半粉红一半湛蓝，还有诺尔图湖作为最大深湖，如翡翠凝固在沙丘当中。这个诺尔图湖呢，它的水深28米，真的是最大的深湖了。那么在因德日图咸水湖中心，你很难想象不足3平方米的礁石上竟然涌出了108眼的甘泉，泉水清甜，含10多种微量元素，太难以想象了。在巴丹吉林沙漠呢，你还可以走进沙漠故宫巴丹吉林庙，始建于1755年的清代古庙，静立于庙海子湖泊，是浩瀚沙海当中唯一存世的人文孤岛，气势雄伟，庄严肃穆，红墙白瓦倒映碧波，驼铃声声当中仿佛时空就在此凝固。据传呢，当时建庙的时候所用的一砖一瓦一木，全部都是从几百里外的地方用骆驼驮进沙漠的。好，我们再来说说来到巴丹吉林必来巴丹吉林的第二个理由，就是你可以漫步上帝画下的曲线。中国国家地理曾经盛赞巴丹吉林沙丘美学，风雕刻出新月形、金字塔形的沙丘，刀刃般的沙脊线在光影下如律动的五线谱，堪称最纯粹的自然艺术。哎，放眼远眺呢，沙山林立，连绵不绝，延入天际，如同女性柔美的腰肢，婀娜多姿。沙漠之美，美在光影之韵，朝阳和落日下，沙丘的颜色深邃动人，令人迷恋。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呢曾经盛赞巴丹吉林沙漠，说此地归来不看沙。好，必来巴丹吉林沙漠的第三个理由，就是邂逅沙漠的绿洲生灵。你以为巴丹吉林沙漠当中只有静寂吗？
在湖畔的芦苇丛中，白鹭漫步，野鸭嬉戏，在广阔无垠的沙海里，刺猬、狐狸悄然穿行。有人说，沙漠是大地的伤口，可谁又看见这些顽强的生命，正用最温柔的方式诉说着生命的奇迹。必来巴丹吉林沙漠的第四个理由，体验陌上江南的柔情。巴丹吉林沙山湖泊群以奇峰、鸣沙、湖泊、神泉、古庙、五绝闻名，更因为沙海与绿洲共生的奇景被誉为沙漠江南。当你徒步于沙海仰望星空的时候呢，不仅能够感受大漠孤烟直的苍茫，亦能够领略江南烟雨润的温婉。第五个来到巴丹吉林的理由，就是探寻沙水共存的谜题。在巴丹吉林沙漠当中，为什么能够孕育上百座湖泊？湖泊当中的水从哪来的？为什么湖泊的颜色五彩斑斓呢？这些极为罕见的现象吸引科学家们深入探索，寻求答案。如果你也有相同的疑问，那就快走进巴丹吉林，或许你将会成为地球演化的揭秘者。从高耸入云的沙山，到星罗棋布的湖泊，从神秘的鸣沙到变幻的湖水色彩，无不诉说着自然的神奇与伟大。走进巴丹吉林沙漠，你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磅礴气势，也可以体味到生命的顽强与韧性。来吧，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让心灵与自然开启一场对话。

0: 暴雨来了，积水挡路，你是绕过去还是闯过去？别堵，积水之下可能是被冲走的井盖，也可能是漏电的电线。水深超过30厘米，车辆就有熄火的风险，超过60厘米，车门会被水压锁死。一旦熄火，立刻弃车。别贪图财物，别在车内等待，用安全锤砸车窗四角，向高处转移。宁绕十里路，不涉一步险。汛期出行，绕行才是最近的安全路。
1: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大家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

就是山野十二味，我一开始以为仅仅是停留在名字或者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就是美食或者当地美食的物产的一个血统，后来发现啊，它的山野十二味真的是各有各的风味。因为阿尔山呢，它本身是位于内蒙古锡安盟的，而且呢旁边呢就是跨着我们的这个大兴安岭的，所以呢这里不仅有壮丽的这种自然风光，更有丰富的地域文化和独特的美食传统。而阿尔山的山野十二味就是指十二种源自于这片土地的独特风味，从山间的野菌到溪流当中的冷水鱼，从草原上的牛羊到田野间的谷物，每一种食材呢都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和意义。这两天正是阿尔山的旺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太凉快了，很多去过阿尔山，在夏天去过阿尔山的朋友都会觉得啊，真的是天然的空调房，晚上不用开空调睡觉的，因为晚上得22，就是零上22度，和晚上的时候可能就只能降到了零上十几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哈，所以晚上真的睡觉得盖被子。但是在这种酷热难耐的夏季，这个避暑胜地又是绝好的好去处。很多人呢带着老人去养生啊，去阿尔山泡温泉，去阿尔山去这个避暑哈，所以大家呢在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来到阿尔山的，我强烈推荐吧，分享给你阿尔山的好天气和阿尔山的今天说到的阿尔山山野十二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一下尝鲜模式吧，感受一下阿尔山的限定风味。那么山野十二味呢，我们来说一说这十二味都是指的哪些味道。第一个呢，就是凉拌卜留克。卜留克呢源于俄语，为美味佳肴的意思，又名无精甘蓝、羊曼精，还有羊曼精啊，还有这个羊疙瘩，就是当地人的话来说的话更有味道哈。阿尔山的纬度高、气候冷等等特点呢，使产出的这个卜留克数量多、品质好，有 VC 之王的美誉。简单切丝的卜留克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其原始的味道。凉拌卜留克呢，不仅色泽诱人、口感爽脆，还能够清泻湿热，消食下气，也是阿尔山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小菜了。我还曾经在地里拔过这个卜留克，就像大萝卜一样。然后拔出来的这个卜留克呢，当地会有一些加工厂把它洗净、削皮，然后呢还进入到生产加工的一个车间当中环节，然后把它切丝儿，拌成各种各样的口味，腌制的或者是凉拌的，味道特别的好。它不像咸菜，不像我们普通的咸菜味道那么重啊，它有一种清甜啊，清甜的香味儿。然后呢还可以拌饭呐、佐餐呐，都是味道非常的不错。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在超市买一袋这个卜留克啊，尝一尝。还有干炸柳根鱼啊，这个也是阿尔山的限定特色美食了。柳银鱼呢是源于阿尔山乌苏浪子湖的这个冷水性野生鱼，含有丰富的 DHA、 维生素 A、 D、 B6、 B12 等等微量元素，都远高于普通的鱼类。干炸柳银鱼呢，色泽金黄，肉质白嫩，没有鱼刺，是老少皆宜的佳品。酥脆焦香的外层，松软鲜嫩的内层，吃起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味道鲜美无比。第三位呢就是野菜猪肉丸。食材呢选用阿尔山当地特有的应季山野菜和农家散养的猪。山野菜呢是长期生长繁衍在深山草原等自然环境当中的青菜，没有污染啊，天然的。入菜呢风味独特，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 等等，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新鲜的猪肉与野菜结合，制成个头精巧的丸子，绿色点缀其间，勾人食欲。肉丸呢入口肉质颗粒感强，口感呢是外酥脆内松软，味道先苦后甜，比起普通的肉丸呢少了一些油腻，多了一丝清爽。还有十二味有一道叫做蚂蚁煎蛋啊，原料呢选用优质的林区笨鸡蛋和阿尔山特有的黑蚂蚁。这种可以食用的蚂蚁呢是一种营养丰富、药食两用，而且在当地数量庞大的一种蚂蚁属性。那么有补益补肾益精、通经活络、解毒消肿的功效。

当地的黑蚂蚁是可以吃的。金黄色的煎蛋饼上镶嵌的蚂蚁犹如一粒粒褐色珍珠，食之松软酸香，极其的鲜美。还有天池鲫鱼炖豆腐啊，食材呢选用阿尔山天池的野生鲫鱼，肉质细嫩，肉味甜美，富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大量的钙、磷、铁等等矿物质，有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这一道菜呢，这个菜品鲜香醇厚，入口绵柔，营养价值也很高，是健康滋补的良品。还有就是酥炸燕尾菜，这个燕尾菜野生的燕尾菜呢，生长于哈拉哈河沿岸，稍微有一点苦味，纤维素很丰富，具有清热凉血、祛湿解毒的功效哈。主要呢，食用它的这股嫩梢的那个部分，裹上一层薄薄的面衣，在菜籽油的这个催发下呢，燕尾菜就出现了类似于天妇罗的这种独特的外形。燕尾菜的清香与面衣的这种香脆完美的融合，带来独特的味觉享受。还有小鸡炖蘑菇啊，小鸡炖蘑菇粉。小黄蘑被誉为阿尔山菌类的第一鲜，多见于松林之下，为野生食用菌上品。散养的小笨鸡搭配着野生的小黄蘑，肉质细嫩鲜美，野味十足。长期食用呢，也有降血压、降胆固醇的这些作用哈。出锅之后呢，鸡肉嫩而不柴，蘑菇呢是鲜香入味，粉条吸满了汤汁，口感顺滑，绵实而有嚼劲。还有酱焖老头鱼，老头鱼呢是阿尔山乌苏浪子湖的野生鱼，它的全身都是可以放心食用的，脂肪低，热量少，富含维生素 A、D 和 E。酱焖老头鱼色泽红亮入味，咸鲜交织，回味绵长。还有就是排骨柳蒿芽，这道菜品呢选取阿尔山当地的野菜柳蒿芽，与阿尔山林区改良的二代猪排炖煮，汤色奶白，鲜香味色，这个荤素搭配，养肝健脾，清热解毒，每一口呢都是难忘的心安味道。再来就是葱烧木耳蘑啊，这也是食材呢来自于阿尔山独有的山珍之一木耳蘑，当地人呢称它为餐桌上的黑黄金。木耳蘑肉质肥厚，兼具了松茸的奇异香味和木耳的鲜脆口感，还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有益气、润肺、补脑、活血、养颜等等作用。最后，山野十二味的最后一道呢，就是野菜粗粮饼。野菜婆婆丁啊，学名蒲公英，是一味中草药，性味甘苦寒，清热解毒，可以用于热毒症，尤其呢擅长清肝热，可以治疗目赤肿痛以及多种感染、化脓性的疾病等等。粗粮饼呢色泽焦黄微绿，口感呢是咸鲜焦香，所以在这个夏天吃的时候呢，可以下火清热解毒，非常的好吃。阿尔山的美景啊，是美不胜收，而阿尔山的美食更是让人回味无穷。春的生机，夏的热烈，秋的丰收，冬的宁静，它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阿尔山独有的风味交响曲。所以这个季节别犹豫，赶紧去阿尔山享受天然的空调房，去品味阿尔山的山野十二味。

0: 想把我唱给你听，真的是想要在内蒙古最美的季节啊，想把内蒙古的风景唱给你，说给你听啊。接下来呢，人们说这个夏天避暑清凉一下该怎么选择，清凉一下内蒙古就来这里吧。我要给大家盘点一下呼伦贝尔藏在大兴安岭的六座清凉秘境，看一看有没有你心仪心动的，赶紧行动起来。
1: 充电你的岁月，我的枝桠，谁能够代替你呢？
0: 那么这六座避暑胜地呢，首先啊，第一个就是海拉尔区了，呼伦贝尔的海拉尔区作为中心城区呢，这里山林秀美，风光宜人，空气质量呢常年稳定，达到了国家一级标准，夏季平均气温18.9度，不用长途奔赴深山草原，城区的周边呢都能够邂逅这种天然的松林，城市休闲、短途康养、亲子出游都十分适配的啊。第一个地方就是海拉尔区，呼伦贝尔海拉尔区。第二个地方呢是呼伦贝尔的雅克什市，这个呢它地处大兴安岭中段西坡，夏季平均气温17.4度，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8.7%，空气的优良率98.5%，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20000个。这里呢是官方认定的国家森林康养基地，原生态的森林呢林地环绕，也是森林静养休闲避暑的样板城市。第三个地方呢就是扎兰屯市了，其实都是听起来好像都是我们呼伦贝尔的一些小地方小城市哈，但是它确实是可以清凉避暑的，都是夏季的避暑胜地。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扎兰屯呢，坐落于大兴安岭东麓，衔接松嫩平原，拥有多重的生态文旅荣誉，比如说中国天然氧吧、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还有国家生态市。夏季平均温度19.9度，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8828个啊，青山溪流相伴，玩水、赏花、乡村休闲，一站式体验都 OK。那么第四个避暑胜地呢，就是额尔古纳市。这个地处草原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交错地带，是2022年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单位。夏季的平均气温18.4度，兼具草原辽阔与林海静谧，湿地介河白桦林串联成片，自然景观与民俗文化兼备。接下来是根河市啊，根河呢是国内纬度最高的一个城市了，夏日清凉感拉满。夏季平均温度仅15.8度，森林覆盖率高达91.7%，负氧离子峰值可达每立方厘米48万个。我天哪，会不会醉氧啊？夏季空气质量呢，全部都达到优良标准。走进原始针叶林，每一次呼吸都是自然疗愈。根河夏天去避暑，冬天去真的是受冻哈、最冷的一个城市了啊。那么在呼伦贝尔的第六个避暑的城市呢，就是鄂温克族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呢，坐落于大兴安岭山地西北坡，境内分布着大小河流263条，伊敏河、辉河、西尼河蜿蜒流淌，全年气候湿润。最热的7月啊，平均气温仅为19度到22度。草原、湿地与林地交织，亲水漫步，湿地观景，体验感十足。看。在夏天的时候，不仅来到呼伦贝尔可以看到真正的大草原，可以看到最美的夏季的草原盛景，还能够在各个避暑城市享清凉。不管你是在根河，还是在这个额尔古纳啊，或者是扎兰屯啊。

这些地方呢都可以让你感受到绝佳的负氧离子啊，然后让你感觉到清凉的夏天。清凉一下，内蒙古避暑呼伦贝尔的这个大兴安岭的六座清凉秘境就推荐给你了。如果好了，看一下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呢，时间也该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呢，把这个那首这两天都已经在脑子当中不停的回放的一首歌曲送给你。其实内蒙古呢，除了有呼伦贝尔可以清凉一下啊，锡林郭勒的草原还有锡林郭勒的夏季的温度也非常的适合，所以西乌旗99号公路拉起手唱起歌。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79集。这里的曹公就是英才的老师。

0: 也是洛神医的舅舅，两年前全家回安徽老家探亲去了。德叔就是老管家，他的全名叫耶和那拉·德辛朝鲁。人们小有嘈杂，但马上就静下来。查马爷开始念二额娘的遗言了：“
1: 我的孩子们，26日，老爷和太太双双离去，这个家清静了许多。我走到哪儿，都好像老爷或是太太在召唤我。自从嫁入老贺家，转眼已经45年了。我已经习惯于和老爷太太在一起的生活。我害怕孤独，更不愿意给你们带来麻烦。拦着我是没用的。山中老树多千岁，只有孤独作伴。岸边岩石几万年，常有凄凉泪水。我陪着老爷和大姐，就永远不会是一个人了。今后你们姐妹们要相互照顾。应采呀，切切不要忘了北镇的王家，救了你性命的百岁爷爷和王家额娘，还有你那个结拜兄弟王孝罗。应采呀，你是家中独子，要担负起老爷指定的责任，对曹公和德叔一家要像对待阿玛和额娘一样尽到孝道。
0: 全家人又哭成了一团，老管家也不停地抹着眼泪。英才是孝子，至少要守孝百日。几个远处的姐姐陆续离开了家乡，恋恋不舍地返回去了。英才不放心西线的动态和守备师的情况，让二慧带着警卫营尽快赶回去，留了一个班守在郑家屯电报局，有情况随时向他报告。
2: 3月初，孝罗完成了对吉林西北边境游匪的打击，他把3个团的骑兵集结起来，迅速向陵园进发。这次剿匪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各骑蒙古王爷马队的装备极好，连那些土匪用的都是日本最新生产的步枪。相比之下，骑兵旅的枪支陈旧，马刀迟钝。白婷有些不服气地对孝罗说：“
3: 旅长，你就没发现呀，那些小子几年不见全都鸟枪换炮了。”
2: 骑兵部队行军速度快，每天200-300里。为了尽快赶到西线防御区，孝罗定了一个5日行军计划。第一天到郑家屯，也就是现在的双辽。部队沿着白城到郑家屯的铁路线走，这样行路障碍少，给养也好补充。第二天在补充了马料以后，孝罗下令沿着早年冯都统指挥剿匪走过的路线直奔科佐后旗。白婷看到地图上标着郑家屯直插东南的金宝屯，向正南方向经过蒙古牧民定居点查日苏，拐向西南避开康平山区，走草原直奔科佐后旗的甘奇卡。孝罗对部下们说：“
4: 今天就宿营在那儿。”
2: 徒步的老家就是科尔沁左翼后旗甘奇卡那一带的，他知道王旅长的安排就是为了照顾他，所以他摘下帽子对孝罗行了一个蒙古礼，用蒙语向上级官员问好：“
5: 谁诺谁诺，大哥谁贝诺。”
2: 晚上 队伍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蒙古骑兵团的弟兄们一半儿是这里的家，夜里都跑回家去见家人了。王小罗干脆多待了一天，他心想，
4: 当兵的不容易，提着脑袋扛枪吃饭，唉，就让他们多待一天吧。
2: 第二天可就出了事儿，徒步团里开小差的人竟然有200多个，老徒步脸上就挂不住了，他抽出马刀喊道，
3: 我说过跟着冯林格司长干一辈子，绝不变心，谁要是和我过不去，我可要开杀戒了。
2: 说完就集合队伍走了。白平看着笑罗旅长，
3: 咋整啊，要不要帮一帮徒步老爹包围甘奇卡？
2: 笑罗摇摇头，
4: 徒步会处理好的，我们不要动。
0: 到了晚上，徒步一个不剩的抓回了那200多个逃兵和他们的马匹。在营地外面，这些士兵们都被用猪蹄扣打结，捆得就像宰杀前的动物。老徒步这回可发了威了，在笑罗的帐篷里用绳子串着，还带进来5个人。徒步说，
3: 都是这几个村里煽动的，一会儿问问我就看了他们。
0: 笑罗一看是几个穿着白茶厚绵羊皮袍，腰上系着宽皮带，脚下蹬着日本马靴，是草原上王府卫队的人。笑罗站起来拿着马枪，用枪托蹲着地面，
3: 你们胆量不小啊，敢煽动军人叛逃，就这200人，你们的王爷都在掉脑袋。
0: 这几个人相互看了几眼，还是不说话。徒步走了过来，每个人的脸上各抽了一鞭子，顿时他们的脸上都斜着肿起了一道道血棱子。徒步发着狠，
3: 不说什么，我替你们说。
0: 原来这些人真是王爷的卫队，不过是蒙古王公会议麾下骑兵军的人。他们看好了王孝罗骑兵旅里的蒙古骑兵，一直尾随着到了甘奇卡，就开始大肆的活动，劝阻士兵们不要回去，要他们参加新成立的蒙古骑兵军。徒步看着他们说，
3: 这几个小子对士兵们说，这样就不用去远处离家近了，装备是日本提供的全新的武器，只要过来就马上升官，排长连长随便干。
2: 笑罗感到奇怪，
3: 蒙古骑兵军牌子倒挺亮，有人吗？有个屁，就他们5个，这不，军长塔克、副军长腾格里，这3个红蛋是4张。
2: 人们哈哈大笑起来，没想到这倒激起了那几个俘虏的愤怒。
5: 我们是经过十几个王爷一致开会同意的，日本政府支持我们的骑兵军，
3: 我把你们先坑了，就没有所谓的蒙古骑兵军了，来人拉出去。
2: 看来今天是把老实人给惹急了，徒步不依不饶的要杀这几个人。笑罗向徒步求了个情，
4: 达拉卡息怒，他们几个也是年轻人，比你小多了，不会说话，我再问几句。
2: 说着笑罗转过身来，
4: 你们几个想当大官也不能这样，我们的士兵都是打了大仗的，到你那里才给个排长连长干，也不公平啊。塔克军长，你上过战场吗？真正的战场？
3: 没有，可我和土匪拼过刺刀。
4: 几个人？
3: 2个。
4: 腾格里，你呢？
5: 我没有打过仗。
4: 他们3个呢？
3: 是我们队里的士兵。
2: 笑罗听到这儿笑了，
4: 哈哈哈哈，你们说我的士兵就是到了你们那里会服从你们吗？军队是要荣誉的，荣誉是在和敌人战斗的过程中树立起来的，就你这样杀了你还怕坏了我们西路巡防营骑兵的名声呢。
2: 那个叫做腾格里的青年抬起头来问。

0: 你们就是当年冯林哥西路的人马吗？
1: 这几个人不再作声了。小罗知道，当年在草原上剿灭雅石的战斗传得很远，直到现在那影响还是很大的。小罗忽然想起来那件事。
2: 我说，日本政府支持你们独立，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1: 塔克说，
0: 这不是我们吹牛，他们的什么党？
1: 腾格里提醒说，
0: 哦，是大日本联合青年团，还有政协什么会。
3: 对，他们的人经常来，我们接到通知，代表很快又要来了。
1: 小罗对徒步说，
2: 纳拉嘎，我们的人都回来了，就放了他们吧，这五个脑袋算是借给他们的，你看怎么样啊？
1: 一直嘴硬的几个俘虏这回听懂了小罗的话，他们一起给徒步跪下了。
0: 达拉嘎，放心吧，达拉嘎。
4: 徒步团长因为士兵们开小差，在全旅上下丢了面子，一晚上都没睡觉。早上出发前，他命令解开了捆着士兵的绳子，那些士兵现在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他们看着团长徒步生气的样子，大家议论和鄙视的眼光，一个个后悔的肠子都青了，羞愧的无地自容，捂着脸蹲在地上，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徒步喊着，
3: 带上武器马上滚地。
4: 这些犯了错误的士兵们原来等着团长暴风骤雨般的马鞭抽来，只有这样他们自己的心里才能够平复。没想到团长并没有处罚他们，他们来回地看着，
0: 这是咋回事？
4: 只见徒步骑着马站在一个高坡上，大声地向他们讲着，
3: 全团的弟兄们，过去我们是草原上的牧民，这里是我们的家乡，现在我们是骑兵战死，保卫家乡是我们的责任。可你们想过没有，对于战死而言，丰田、北京、天津，就连那长江黄河都是我们的家乡，我们要保卫家乡打得很累。你们真舍得离开蒙古骑兵团吗？他的威名是在战斗中打出来的，我们的荣誉是这个整体的，是大家的。在大清朝时，我们的战神圣格林卿王爷是怎么做的，你们想过吗？如果真正留在草原，那只有是我们的尸体。
4: 说着他又唱起了那首老歌，歌词的大意是，草根里孕育了忠诚和勇气，僧格林沁从这里走出去，草原的骏马奔驰千万里啊，把勇敢洒满了中华大地。
1: 耽误了一天，队伍又出发了。笑罗对二团长白婷说，
5: 这家伙咱们真是邪乎了，每次来甘奇卡都要吃亏，以后再来可真要注意呢。
1: 3000多人的骑兵走到哪里动静都不小，笑罗决定避开人多的城市，从甘奇卡出发，经过张古台再到冯家，然后向西南跨过柳河到哈尔套。可事情的发展总是不如人意，刚刚没走10几里地就出了问题。在大通铁路阿尔站的附近，火车出事故撞死了徒步团里的2匹骏马，士兵也受了伤。
4: 阿尔站距甘奇卡镇15公里，离通辽90公里，是个4级小站。在站外一个无人道口，骑兵们排着长队从这里通过。一列火车从山坡后转过弯来，呜呜地鸣叫着向前方冲了过来。有2匹马被这个冒着白气的怪物吓坏了，站在铁轨上不动。2个士兵一看不好，翻身滚下坡去，算是捡了条命。再看撞死了骑兵的军马，火车司机可是害怕了，他拉着发出吱吱响声的刹车就停在铁轨上。徒步这个窝火呀，他的牛劲儿又上来了。
3: 妈的，你要找死去！ 给我把货车上所有的人都捆下来。
4: 就这一句话，一千多个士兵把个货车围了一个铁桶一般。孝罗和白婷在行军队伍的中间，伏击图的三团尾随在最后，前面传来出了事故。孝罗和白婷策马跑到前面去看个究竟，他看到徒步团的小伙子们从火车头里拖出来司机、副司机和司卢三个人，车尾还拽来了一个车长，在一节客车厢里又赶下了十多个人。原来这列货车还单挂了一节绿色的客车，显得特别的显眼。车厢里的人开始还有些蛮横，当他们出了车厢后，面对着众多的骑兵和徒步那严厉的样子，有些害怕了。
6: 我是内蒙古王宫筹备会的秘书，这两位是德王的日本客人。
4: 一位身着缎子棉袍的胖子自我介绍着，两个身穿西装戴着礼帽的人不断的鞠躬，可是那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神却是敌视又警惕的。孝罗知道这个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他是察哈尔地区锡林格勒苏尼特右旗人，1913年北洋政府曾经授予他扎萨克和硕杜棱亲王，1924年任锡林格勒盟副盟长和察哈尔省政府委员，1927年他出任参议院参政。听说德王早就与日本立宪政友会有密切的联系，他联合云端望楚克亲王，那个乌兰察布盟盟长，私下秘密筹备内蒙古王宫会议，并且以日本支持独立对政府相要挟。他这些秘密可让孝罗碰了个正着。孝罗对白婷使了个眼色，白婷转身就走了。孝罗客气又仔细地询问着那个秘书，然后东拉西扯地聊起了闲话。原来这节车厢是在大虎山车站挂上的，德王特意请通辽站长给那边的车站打了电话，算是通融了一次。
6: 啊，这是我们德王特意请来的客人，身份很高呢。
4: 那秘书向孝罗透露了一些信息，一方面显得客人的重要，另一方面讨好眼前的指挥官，以求获得一些优待。远处的白婷举了一下马刀，孝罗知道有收获东西到手了。那边徒步的气还没有撒完，正在用马鞭子抽司机，把那个小子打得嗷嗷直叫。孝罗对这些铁路员工严厉地说：“
2: 好在没死人，不然把你们全毙了。”
4: 他回过头来对徒步说：“
2: 一团老爹，走吧，马匹我给你补上，咱们还是多注意点安全吧。”
4: 那火车有气无力地在骑兵们面前溜走了，队伍又向前进发了。看着徒步不高兴的样子，白婷叫着：“
3: 老爹，你看！”
4: 他手里拿着一个崭新的公文包，里边鼓鼓囊囊的，
3: 后面还有好东西呢，够你的损失了。
4: 原来孝罗一个眼色，白婷就知道意思了。他先上了最后那节车长的手车，找到了货车运输记录，在第五节闷罐车厢里有军用品一栏，白婷带着人迅速打开背面铅封的车厢门，那里有500支步枪在木箱里装着，士兵们没发出声响就弄了一个连锅端。正要向孝罗报告，白婷忽然想起来应该检查那节客车，果然日本人把公文包藏在了座位底下。白婷也顾不得看，提着就走了。这会儿他边走边对孝罗说：“
3: 旅长，这回可是塞翁失马，咱多得少失了。”
4: 夜里队伍宿营在哈尔套。
3: 旅长，500支枪，徒步老爹200，我和呼吸图一人150，你看公平不？
4: 白婷在孝罗的帐篷里分开战利品了，胡吉图说着便宜话：“
3: 要不你们一人250，我还是不给不行啊。”
4: 笑罗也不搭他们的话茬，他自己认真地检查公文包里的文件。笑罗的日语很好，有一份装订精致的文件，一打开，顿时他觉得惊心动魄，脱口而出：
0: 这不是日本政府准备进攻中国的秘密文件吗？
4: 这是一份极为机密的文件，是日本总理大臣田中义一于去年七月上奏天皇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徒步、白亭和胡吉图三个人听到孝罗的话都围了过来，要他念着这份日文文件，并给他们解释内容的意思。孝罗把大概的意思先讲了一下，然后再仔细地给他们分析，徒步听明白了。
3: 清楚了，日本人要动手打咱们中国。
7: 白亭说：
3: 对啊，日本的总战略是要征服世界，你看他的提法啊，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野心可真大呀。
7: 孝罗解释说：
2: 你们看，田中提出的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为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为我而降于我，使世界之东亚为日本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一策，是以我帝国存亡上必要之事也。把侵略中国作为他们日本国家的生死存亡之事，小日本要开始蛇吞大象的战略了。
7: 在这份极为重要的文件里，田中还特别指出，此所谓满蒙者，以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胡吉图说：
3: 这分明是在中国内部挑拨离间。啊，我明白了，那两个日本人就是拿着这个文件要挟王国会议去了。嗯，
7: 秘密文件明确提出了侵略的步骤，与明治大帝之一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既已实现为第三期灭亡满蒙，以及征服支那领土，使异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带，无不为我扬我鼻息之芸芸大业，尚未实现，此皆臣等之罪也。田中义一还强烈主张，对中国东北和草原之地要采取铁血主义，即用武力征服的手段。王孝罗对大家说：
2: 你们现在明白了吧？中国内部为什么总是在打仗？那是日本人在后面捣鬼呢。日本人已经在草原深处又做开了手脚，这份文件要尽快地交到上面去。
4: 从哈尔套到北票是第三段的行军路程，都是平原大路，好走多了。几千匹马儿的马蹄带起的尘土就像滚滚的旋风飞快地向前刮去。很快就到了雾欢池，几个打前哨的士兵去验马，忽然发现屯子的井边有马赶出的粪便，带着脓血，左一滩右一滩，他们立刻警惕起来。一打听，老乡说前面很多的乡屯骡马驴都患了病。士兵们迅速报告：
2: 向后传，有情况。
4: 有了马牢的经验，人们都害怕了。于是小罗命令道：
3: 后队变前队，马上返回哈尔套，另走新路。
4: 人们就像背后有鬼追一样跑得那个快，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就又回到了昨天的驻地。那些老乡们奇怪地围着骑兵们：
8: 哎，咋的了？干哈又回来了？
3: 前面闹牲口病呢，过不去了。
4: 老乡们七嘴八舌地提供着信息。
8: 哦，是啊，那大牲口要是得上病啊，那皮肤先是烂，然后呀，那黑的就像是煤炭。
6: 用不了几天就死了。
9: 听说你这儿三十里地就有了病马，县里都来引检查了。
4: 士兵们听了，急得立刻向团长反映：“
9: 快快快，快找条道，带我们离开这儿吧！”
4: 小罗斟酌再三，不能犹豫，离这儿越远越好。于是他传下了命令：“
2: 前部转方向，全旅到张武候命。”
4: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80集，孝罗在带领部队行军途中，有消息传来，前方有马牢。孝罗斟酌再三，不能犹豫，要离这里越远越好。于是他下达命令：前部转方向，全旅到张武后面。这马匹可就是骑兵的命，士兵们就像逃命一样，连队形都不排了，不顾一切地奔向了张武。在离张武5-6里的地方，队伍扎营，小罗把团长们都召集来：“
9: 先休息一下，咱们再商量商量。”
7: 徒步紧张地说：“
3: 旅长，我们干马的人最怕的就是牲口得病，没有药治不了啊。上次那马老亏得歪过老的药方子，现在必须想办法尽快离开传染地区。”“
2: 你说的对，咱们看地图，我们绕开走，到西明，沿着大海去锦州。”
7: 呼吉图说：“
9: 我同意，关键是要快。”
7: 孝罗知道马牢已经把人们吓坏了，此时骑兵们不想别的，就惦记着离开。军队不稳，无心再战，遇到情况就很严重了。白婷在地图前面转了几个圈，琢磨着对孝罗说：“
3: 旅长啊，你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坐火车到陵园呢？”
7: 孝罗一下子豁然开朗：“
9: 对呀，是个好办法，
2: 不过得向参谋本部申请，我们人多马匹多，运起来车辆也要很多。好了，我马上电话请示。”
7: 孝罗带了几个人到城里的邮电局打电话去了。几个团长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在孝罗的帐篷里闷头转。一个小时以后，孝罗回来了，人们从旅长的笑容里就知道：“
9: 嘿，事情有门了。”
7: 沈阳的陆军参谋部同意了孝罗的意见。那个年代，关外的铁路分为日本人、俄国人还有中国人管理的。辽西铁路是张大帅修建的，所以指挥起来很方便，通知他们立即调运车辆运送骑兵部队。由于骑兵马匹加上士兵要多一倍，确定分三个地点上车：张武、新民和黑山。王孝罗决定徒步的一团就进在张武上车，呼吉图的三团去新民站，白婷的二团在最远的黑山站集结。
2: 每个团的参谋长负责与车站联系，参谋本部已经向铁路公司下达了调运命令，下车地点统一为绥中，5日内报到，地点为建平县守备实施部。听清楚了没有？马上行动。
4: 白婷二团的上车地点最远，张武到黑山有100公里。小罗随着吕布和白婷到黑山，呼吉图率领三团向东到新民，大家很快就分手了。二团沿着张武到黑山的铁路奔驰着，经过五峰山，在山下趟过了绕阳河，再过了石家子村，到了新立屯。镇长看到来了这么多的骑兵，亲自跑过来问，马上为马匹准备了充足的草料，还为弟兄们送来了热气腾腾的白高粱米饭和炖菜。新立屯最有名的是关公过生日的庙会，小罗回忆起当年有人欲加害自己的母亲和英才的额娘，老姐妹在这里没见上面， 还差一点丢了性命。
5: 哎，我当年就是个小心眼儿，真是对不起英才哥哥，想起来就惭愧呀。
4: 告别了新立屯，队伍在山里转来转去，一路上经过不少的村子，就到了胡家屯。这里的老百姓很少见到正规军，看到上千的骑兵雄赳赳的疾驰，男女老少都跑出来观看。年轻的士兵们一遇到这样的机会，就在马背上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侧挂着，抽出马刀挥舞着，好一番表演。孝罗决定连夜到大虎山车站宿营。大虎山就是黑山在京奉县和大通县的交叉点，也是辽西重要的铁路枢纽。为了能早点坐上火车，小罗把宿营地放在货运站的附近。车站调度悄悄地通知二团参谋长，已经安排好车厢，明早5点装货，6点开车。人们就在野外露宿，营长们确定了自己的范围，各自检查安排着队伍。小罗站在帐篷旁边，看着警卫连长指挥士兵们架好帆布水槽，担来井水，又砍了一些树干，栽好了拴马桩。士兵们把马背上的鞍颤解下来摆在地上，把枪和马刀放在身边，整齐地排成一溜，然后牵着马到水槽那儿验马，回来再把马料袋子兜在马嘴上，在拴马桩上把马缰绳打个活结，让马儿自己去吃夜料，这才回来盘着腿坐在地上嚼起了干粮。慢慢的就看到那些士兵们身子歪了，头枕着马鞍子，手拢着步枪和马刀，打起了呼噜来。
7: 旅部的参谋们给孝罗旅长支起了帐篷，点燃了马灯。孝罗走回来靠在行李上，他的思路已经转到西线的防御上去了。白婷匆匆地走了进来。
9: 旅长，卫兵报告，有人打听我们的番号和明天的行程呢。哦，刚才啊，一个日本技师问我们的卫兵，你们是什么部队？明天到哪个？士兵以为是车站的营员落实运输的任务，就回答是守备师骑兵旅，明天乘火车到绥中。你想都没想到，日本技师竟然说，你们不是从哈尔套奔北票去了吗？
7: 孝罗一下子站了起来。
5: 你怎么知道他是日本人？
9: 那家伙问完话就慌慌张张地走了，士兵觉得可疑，正好有夜班工人路过，他说那是车务部门聘请来的日本技师，专门检验车轴的，在大虎山站有7-8个日本技师呢。
7: 孝罗琢磨着，
5: 日本人盯着我们在干啥？
7: 忽然他想起了那份秘密文件。
5: 啊，对了，
7: 孝罗和白婷分析着，
5: 你看啊，我们拿了他们的文件，日本人开始注意我们的行踪。有2种可能，一是追回来，这个难度大，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是谁拿的。第二嘛，报复你。难道他们已经在我们行军的前方设下了埋伏？不过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转变了方向，而且改成了火车。今天晚上这个技师要干什么呢？不行，必须在他报告日本上级之前干掉他。好，我去。
7: 白婷说完带着几个人就走了。那时候电话很少，只有铁路上自备着专线，中国的线路和日本线路不相通，要转好几个总机。孝罗想，
5: 这几分钟他还没有时间去汇报，剩下的就看白婷了。
7: 大概10几分钟，白婷就把日本特务的尸体扛了回来，在他的口袋里有一张纸，那上面用日文写着半句话：
5: 目标改为火车。
10: 具体。
7: 看来他还没有考虑好如何措辞，就被白婷拧断了脖子。
9: 啊，这小子正在他的房子里想事儿呢，干掉他，至少明年我们少了麻烦。
7: 二团装车很是顺利，6点钟列车准时开出了大虎山站。小罗站在闷罐车里扶着战马对自己说，
5: 好了，算是又一次顺利的过关了。
7: 此时小罗最想的是和英才说说心里话，他们这对结拜兄弟40年都没有真正面对面，看着对方好好的问候一句，小罗自责着，
5: 都是我的不对，太多心了，英才就是个好哥哥。
7: 小罗回忆着他们打交道的每一个细节，
5: 军火库开始他就一直在帮我，我有困难的时候总是他在帮我。
7: 看着车门外飞快闪过的田野，小罗慢慢的舒坦了。
5: 好了，到了陵园就见面了，那时候哥俩好好的聊聊家常话吧。
7: 后来孝罗他们才知道，那个日本政府代表非常恼怒，要求住在奉天的日军对王孝罗的骑兵旅进行报复。刚刚成立的关东军经过分析计算，派出了一个排的工兵部队，穿着便衣抢在骑兵们的前面，在离建平城北65公里一个叫做杨树湾的地方设下了埋伏。这是一个山沟，两侧都是大山，就是那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若是队伍一直向建平去，这里就是唯一的通道。日本工兵在通道前后100米的距离内埋下了500公斤炸药，把电线都接好了，就等着王孝罗的队伍开来，他们一压电瓶，任务就完成了。没想到等了一周也没有见到守备师的骑兵旅过来，就自行撤走了。白婷知道后直拍大腿，他喊着徒步，
9: 老爹老爹啊，我的妈呀，要是没有炭疽病啊，咱们哥们儿那可要倒大霉了。
7: 三个团的骑兵虽然是分开乘车，几乎是同时到了建平县。来到师部，孝罗到处找英才，
5: 我要马上见到贺师长。
7: 师参谋长接待了他，他告诉孝罗，英才师长的父母去世，回家奔丧去了。他对孝罗说，
3: 王旅长啊，贺师长守孝要5月底才能回来呢。
7: 自从1月云南宣布转向南方国民政府以来，中原形势就急转直下。4月5日，南方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徐州誓师，他们对孙传芳的队伍已经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参谋长嘱咐，
3: 尽快把队伍开进预定地点，别让我们西线出现问题。
7: 孝罗心想，
5: 真是不巧，手里的那份重要文件该怎么办？
7: 形势紧张，手里的那份重要文件怎么办？想来想去，孝罗还是决定以最快的速度递交到最高长官张作霖的手里。他向参谋长详细讲述了获取文件的过程，要求他经过张作相督军转交张作霖大帅。没想到王孝罗获得的日本政府秘密文件并没有交到张作相督军的手里，被吉林军务处的参谋长西洽秘密扣留下来，锁在了他的保险柜里。西洽要做什么那自不用说，他的计划已经酝酿了10几年，这个大清朝狂热的复辟分子在等机会实现他心中的梦想。
4: 再说孝罗把骑兵旅部署到了预定地点， 四个团正面一字形的摆开，楚云的四团

0: 骑兵让开正面，向两翼躲避，待他们进入阻击阵地的前面，这时炮兵的作用就明显了。若他们回头退却，骑兵就是口袋的绳子。
1: 说起炮兵阵地的设置，小罗觉得应该向前推进5公里，这样就有充分的跨度与步兵配合了。不过小罗知道，他在郭松龄部队指挥过炮兵，让守备师有过严重的损失。
0: 在这里千万不要乱讲话，避免自己不必要的麻烦。
1: 局势对北京政府是越来越不利了。张作霖针对国民党北伐军在战场上的情况，决定分兵三路，安排张学良率奉军主力在京汉铁路对抗冯玉祥，将山东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放在津浦铁路，孙传芳所率劲旅部署在鲁西，以对抗蒋介石的北伐军。1928年3月，张作霖任命孙传芳为鲁西前线总指挥，设济宁为总司令部，为其补充人员和武器弹药，部队重新编组成3个军，第一军军长由总司令孙传芳兼任，部队交给马宝恒直接指挥，孙的爱将郑俊彦任第二军军长，李宝章为第三军军长。要说孙传芳这个人打仗可是真不含糊，他有吴佩孚当年的风范，他亲自督率部队由济宁向金乡鱼台挺进，在金乡鱼台北侧正遇北伐军的贺耀武、夏斗寅、张克尧的部队向北推进，两军激战2日1夜，北伐军被击溃，孙传芳占领了金乡、鱼台、丰县等地，接着在济宁及其附近与冯玉祥部下的孙良诚、方振武、吉鸿昌、石友三4个军接火，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双方激战达7-8天，战斗空前惨烈，双方战场不得进退，部队伤亡众多，冯玉祥部队无力攻击，孙传芳也后劲不足，双方陷入了焦灼的状态。正在这时，津浦铁路战线张宗昌指挥失利，溃退济南，孙传芳四顾后路空虚，于是不敢恋战，立即收兵撤回了济南，形势由此急转直下。
2: 3月底4月初，国民党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蒋介石4大军事集团联合北伐，奉军内外夹击，众叛亲离，节节溃败。不久，南京政府委任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山东地方乡绅、府道官员开始排挤直鲁联军，张宗昌和孙传芳只得于4月底率军离开山东，孙传芳及张宗昌率残部过黄河撤入德州，然后经天津到达冀东滦州，至此战场败局已定，直鲁联军已经被打散，军官们带着部队的大部分投降了南方来的国民党部队。5月10日，孙传芳的残余部队和奉军在唐山附近的滦州集结，开始了全部退回关外的行动。此时张大帅一方面派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代表在北京谈判，另一方面他制定了由陆路返回沈阳的秘密计划。
1: 第181集，英才接到参谋部的通知，命他火速到沈阳接受新的任务，算起来到5月15日守孝正好是90天，3个姐姐定好过几天回家来为父母百日尽孝。可是军令如山倒，英才只得整理东西准备离开。老管家德叔安排好了一应物品，陪着英才一家为父母3人上坟。女孩子们现在懂事了，知道这是麻烦了，

0: 两个娜娜及祖母去世后睡觉的地方。他们合着小手，闭着眼睛，默念着那些想念他们的话。英才一家要离开黑家窝铺，晚上英才又一次在院子里转了一圈，他的心就像这个院子一样空空荡荡。
1: 这是老家，是我从小成长的地方。
0: 早晨在大门外，英才反复叮嘱德叔保重身体，家里的一切就交给他了。为了三个女儿的学习，索家带着孩子们还要回到天津，一家大小从郑家屯上火车到了沈阳，随后英才就直接把他们送到去大连的火车上。索开带着两个卫士护送姐姐和孩子们，英才虽然一百个不放心，也是没有办法，军令在身，他只好给塘沽港的稽查分署打了电话，要他们在港口接应自己的家人。
2: 奉军参谋长杨雨婷在办公室里单独会见了叶赫英才。
3: 英才师长，这是一个极端机密的行动，由你的司来完成。
2: 杨雨婷表情过于紧张，她脸上的肌肉不停地跳动。
3: 你要保护张大帅从北京出城，经承德过长城关卡，在没人发现的情况下悄悄地回到沈阳。
2: 杨雨婷一面给英才倒茶，一面点着头说明计划的重要性。
3: 战场上的情况你都知道了吧，我们四面受敌，现在日本苏俄都与我们不和，所以不得不防啊。记住了，你们护送大帅的计划叫霹雳行动。
2: 两个人走到了外屋，来到一个巨大的沙盘面前。
3: 我记得你的司是四个旅，其中一个炮旅，一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
2: 英才真是佩服杨雨婷的记忆力。
3: 你要准备两条路线，一条我已经定好了，你来看。
2: 杨雨婷指着沙盘上的道路说，
3: 避开大路不走小路，那就只能走这条路了。
2: 英才把眼罩翻起来，瞪着没有眼皮的眼睛看着他画的那条路线，嘴里重复着，
3: 出京城走怀柔密云，从二道河过长城到兴隆，向北拐到鹰首营子，走宋王坟大寺沟门，直奔杨帐子。
2: 英才看着沙盘点头赞同，
3: 这条路不大不小，避人耳目，路途最近，是个首选的路径。
2: 他沿着沙盘又仔细地看了几回，抬头问杨雨婷，
3: 参谋长，你看另一条路如果这样走好不好啊？
2: 英才指着沙盘上的古北口，
3: 出京城走密云到古北口，然后向长山峪赴营子，到上板城，再走六沟七沟到平泉，经沙坨子黄土梁到八里汗。
2: 杨雨婷仔细地看了又看，他拿起标尺来量了一下，点头说，
3: 嗯，好，就这样定了。为了大帅人安全，对汤玉麟这个大炮要绝对保密，等大帅返回奉天后再说吧。你回去马上布置军队，一定要安全保密快速，时间我会通知你的。好了，马上返回吧。
0: 凌晨，英才的卡车在沟帮子车站等着，擦 参谋长和张二慧旅长同时来接他，大家都坐在车厢上。路上，英才问师参谋长：“
3: 王孝罗旅长，你感觉怎么样啊？”
0: 师参谋长说：“
4: 啊，我原来担心他会有些别扭，现在啊，看来不错，指挥上是个老手，骑兵旅摆在宁城一线，他就在宁城驻守。”
0: 英才笑着说：“
3: 哦，哈哈哈哈，你不了解王孝罗，人家是从1912年就是28师冯林阁的参谋长了。”
0: 英才看到师参谋长吐了一下舌头，惊讶地啊了几声。英才接着说：“
3: 军事会议之前，我要巡视一下骑兵旅的驻地。”
0: 师长回来了。军官们都兴奋地跑到建平的师部来看英才，没想到师长的汽车直接开到宁城去了，人们开始有些紧张。
5: 哎呀，看来是要打仗了，这师长都上第一线去了啊！
0: 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行驶，这里的道路就是老乡驴车走出来的，车辆行驶太慢，水箱开始冒气，喷到了玻璃上，司机看不见路，只好停下车来。二慧腿快，跳下车厢跑去问路。远远的看见蓝天白云下，羊群在绿色的山坡上排成了一条线吃草，牧民在悠闲地骑着马，慢慢地跟着羊群。二慧突然感觉到，
5: 多好的草原，多好的家乡啊！要是不打仗，我去放羊得了。
0: 这个放羊的老乡会说汉语，他告诉二慧，这里叫查干楚鲁，就是有白石头的地方。他指着山顶说：“
4: 这里的山是欢坡，你的车能走。翻过山去，有个地方叫奎特斯，就是肚脐儿，知道吗？”
0: 他指着自己的肚子：“
4: 哎，就是这里的意思，那是一个大坑加急弯，怕你的车过不去呀。”
0: 二慧笑了：“哈，没问题呀，我这家伙劲儿可大呢。”老乡说的白石头就是石灰石，能看到有的山通体裸露，全是白色的石头。老乡们用火烧它，然后和泥抹墙。英才说：“
3: 秦始皇的时候修万里长城，都用的是这里的白石头。”
0: 二慧故意抬起杠子：“哎，我说师长啊，你怎么知道的？”“
4: 哎，九门口长城，你去看看，那城砖，不都用这些白土的吗？”
0: 汽车开始下山了，快要到山脚的时候，道路前面真的有一个肚脐。就是在两山的中间有一块大石头，挺着一个3米宽2米深的圆圆的大石臼挡在了路上，两边都是不到2米宽的小路，根本就过不了卡车。“
4: 师长，这咋办呢？我们返回去吧。”
0: 参谋长看着眼前的大坑，急得是团团转。张二慧观察着路，转动着脑筋，大家都在想办法。司机是一个年轻的士兵，开车也有2年了。英才问他：“
3: 有办法吗？”
0: 那小伙子闭着嘴在想，没有回答英才的问话。英才笑：“
3: 哦，看来有门，让他们去想办法吧。来，参谋长，我和你说一下霹雳行动的安排。”
0: 一会儿就看见张二慧指挥着小司机把车厢上的3面挡板全拆了下来，在肚脐眼那儿量着距离。他按照汽车的尺寸估计着右面轮胎走的轨迹，斜着把2块长板垫在了圆坑的边上，然后把那块短板垫在了2块斜搭着的长板上。大家在后面看着轮子推着汽车，那汽车轻巧地通过了奎德素，这肚脐被甩在了身后，过了清风山，一直在下坡， 20分钟后，通过了小塘村，向南一拐，就到了骑兵旅。
6: 你好，哪位？
7: 姐，是我。
6: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7: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6: 别急，
7: 急用。
6: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7: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6: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8: 我没有啊。
9: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1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1: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2: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13: 您好，您的快递。
11: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14: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2: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15: 刚上车的乘客
12: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11: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2: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11: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2: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1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9: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82集。
2: 下午，太阳略微偏西，英才的汽车到了四团驻地巴里罕。这里依山傍水，环境优美，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巴里罕的蒙语是圣水的意思，发源于龙潭山路的巴里罕河清澈见底，由西向东蜿蜒流过小镇。楚云的骑兵四团就在河边扎营。英才的汽车一停，楚云手下的三营长跑了过来。他惊奇地问：
3: 师长啊，您怎么过来了？
4: 哦，王旅长呢？
3: 啊，他和楚团长去剿匪去了。
4: 哦，剿匪在什么地方？什么人啊？
3: 啊，司长，是这样啊，是盘踞在遵化的二马之一，老二马福地。哎呀，贱人，真坏呀！他的哥哥叫马福天，哥俩呀，都是手下几百个人，不知道啊，他们为什么绕过平泉，跑到黄土梁子来了。这不，旅长交的离咱们太近，决定先消灭他们。传令兵向市里报告去了，这儿没等就发兵出战了。是昨天半夜出发的，应该是拂晓打响战斗。
2: 英才一听黄土梁子这个地名，正在霹雳行动的路线上。
4: 好，给我们每人备一匹马，我要到前面去看一看。
2: 听说师长要到前方去，讲着天津话的营长找了很多理由，说什么也不同意。
4: 那我就坐汽车去吧。
2: 黄土梁子距巴里罕50公里，马匹要跑也得半天。英才想，
4: 他们半夜出发，这会儿仗也打完了吧。
2: 英才带着那几个人也没废话，上了汽车就开走了，吓得那个营长瘫在地上直喊冤：
3: 师长，师长，哎呀，你可去不得呀，老天爷呀，这可怎么办呢？你们的都不对呀，这都怨我官儿小啊。
1: 再说孝罗到巴里罕住的四团已经2天了，按照吕布的安排，团长楚云在方圆50里都派出了当地人做耳目。他们说黄土梁子来了一伙土匪，有100多人，讲着唐山那边的话，头头叫马福地，在那儿糟蹋老百姓。消息传过来，小罗想，
3: 清理地面，这可是个机会，在我的防区100里之内不能有臭虫蟑螂这类的东西，以免影响防御大局。明天出发消灭他们，让周围的不良之徒躲得远点。
1: 为了稳妥，小罗和楚云商量，决定派出2个营的骑兵半夜出发，黎明进攻。看着大家那个摩拳擦掌的样子，小罗告诫着营连长，
4: 大家可不要掉以轻心，打土匪不是一般的战斗，把困难要想得多一点。
1: 半夜，对，出发了。按照当地耳目提供的线索，土匪们都分散在老乡家里。骑兵凌晨包围了黄土梁子村，楚云团长下达命令：
5: 1营2个连包围村子，3连将村里所有的马匹牲口牵到村外，然后全体把匪徒们赶向村东头。2营1连在村口做一个口袋，敢于抵抗者一律处死。
1: 这是一个将近200户人家的大村子。
5: 听好了，二英、二三连，爱护的搜查，三人一组，老百姓手无寸铁，土匪有枪有刀，只要抵抗，格杀勿论，投降者交给村民发落，千万注意匪徒们假投降啊！
1: 小罗一手持枪，一手提着刀，看着楚云指挥，他自己注意着村子里的动静。天大亮，包围村子的一营开了枪，从老百姓的房里零零散散地跑出来50-60个匪徒，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听着东头没有枪声就向东面跑，正好进了埋伏圈。这些家伙趴在地上抵抗，一会儿的功夫就全被消灭了。小罗对楚云说，
3: 下令进攻吧，对那些堵在民房里不出来的匪徒，骑兵会他就是，把

0: 命令下达了。小罗和楚云他们对土匪马福地的战斗真正开始了。他们的士兵三人一组，由西向东挨户搜索，果然这些混蛋都在屋子里躲着呢。有些土匪平时是无恶不作，可打起仗来却胆小如鼠，好多连裤子都没穿，拿着枪躲在炕沿下，让士兵们几枪托子就打在地下。那些老土匪油子可就不是那样简单了，有几个土匪躲在屋里拿老百姓当盾牌，士兵们一进院子里面就开了枪，打伤了好几个人。土匪们大声地叫嚷着，
1: 太好了，来吧大坝，一家六口都在门窗上顶着呢。
0: 笑罗听了下命令，
2: 先围着，先清理别的人家，最后再把他们这几颗钉子。
0: 战斗进行得很顺利，10点左右，除了还有10户没有拿下外，共击毙了89人，俘虏了40名，抓来了排长俘虏，交代说：“
3: 哎呀，我也是刚来的，我们一直在马兰月待着，大掌柜要办大事，让我们来找人的。”
0: 他说的大掌柜就是老大马福田。
3: 大掌柜瞄着东陵啊，就是找不着地道口，下不了手。听说这黄土梁子村啊，有当年在陵墓里管事的，我们就奔着他们来了。
4: 孝罗这几年干护林，对盗墓的事情特别敏感，他挥起刀来一声大喊：“
1: 啥？你说什么？你们要到东陵？”
4: 没想到，吓得那个小土匪哆嗦起来。
3: 哎呀哎呀，掌柜儿啊，我们只是想了想，还没动手呢。
4: 楚云问他：“
1: 快说，来了多少人？二掌柜马福地在哪儿啊？”
4: 土匪排长说道：“
3: 啊，我们来了3个骑兵团，大概是……”
4: 楚云一听有些紧张：“
1: 说嘛，3个团，都在哪儿啊？”“
3: 哎呀，连死带活的大部分都在这儿啊。一个团50人，应该是150人。二掌柜是师长，大掌柜是军长。
1: 骑兵，你们的马呢？”“
3: 不就在那边烤包子呢。”
4: 早晨，从村里清理出来100多头拐骡子、瘸驴和热毛子马，半天就是这些家伙。看到士兵们在笑，俘虏有点不好意思了。“
3: 怎着呀，我们是有啥就骑啥，不像官爷们你们那样整齐。”
4: 孝罗对楚云说：“
2: 土匪就想当大官，你看这马匪的队伍全是官，那兵……”
4: 然后他忍住笑问那个俘虏：“
1: 你们的师长呢？死人堆里有没有啊？”
4: 俘虏一拐一拐地走过去看了一遍：“
3: 报告长官呀，没有，绝对没有啊。”
4: 孝罗判断：“
1: 应该在那几户房子里。不错，咱们前面打抢，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一个人上方压顶，不要发出声响，借马攻击。”
4: 这个办法果然好使，逐个的解决了9户房屋里的土匪团长和营长。“
2: 最后这户我来试试。”
4: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王旅长已经在房顶上了。屋里不止一个人，对着房顶胡乱地开着枪。孝罗靠在山墙边上，把房瓦扔得哗哗直响，吸引土匪的注意。随后他用枪拨出了一个窟窿，瞄准了地下拿枪的那2个人，啪啪2枪，战斗就结束了。等到把那些死尸拖出来，俘虏直摇头：“
3: 不是二掌柜吗？”
0: 那个二掌柜马福地哪儿去了呢？原来他

0: 晚就没在村子里，带着四个保镖去西面的柳溪镇。大掌柜给他的任务是带回一个当年在东陵管事和知情的人。黄土梁子的老乡确实有一部分是从遵化迁过来的，也是民国之后东陵无人料理，人们衣食无着，只好四处找寻荒地相聚为屯。只不过不少是当年护林的兵勇后裔，看来这里没有马伏地享用的人。几经打听，向西二十里有一个柳溪镇，有一户当年宗人府里看女大臣的儿子。这马伏地带着四个保镖连夜就到了柳溪镇，原来是想一绳子捆走就算了。到了人家一看，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他这个火爆脾气也就发了善心。
1: 我看呀，这老家伙走不了二三里路就腕了，看他知道些啥，多问几句咱们再说。
0: 这一夜那老头咳嗽痰喘，说说停停，一直弄到了早上。这家伙可就没了耐心，威胁着要带走老人的家人。最后老头给他们哆哆嗦嗦地画了一个草图，告诉他
2: 这个就是当年规划陵寝墓穴的入口。
0: 他们一走，把那家老人也吓死了。熬了一个晚上，马福地也困得实在不行，和他的四个保镖在老哈河边的草地上大睡了一觉。一睁眼已经是中午了，这家伙高兴地说，
1: 咱们要发大财了，快回黄土梁子招呼兄弟们返回马兰峪。
0: 等他们骑马回到黄土梁子，可全都傻眼了，就看见不少的奉军骑兵在村子里进进出出。他们悄悄地绕到村东头再看，坑里堆着百十号死人，房子底下捆着几十个俘虏，一看都是自己的手下。
1: 我说这这儿来，
0: 马伏地的四个保镖全都是些斜眼歪嘴的傻子，个个长得是五大三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些智障人士。可是傻归傻，他们都是些不怕死的人，其实呢他们也不懂这死到底是怎么回事。马伏地可知道叫他们如何听话，平时每人在身上绑着几颗手雷，只要二掌柜一挥手，他们就会扑上去，土匪们都怕得不得了。马伏地到底是个老匪油子，他在树下观察了半天，发现孝罗和楚云是这奉军里的大官，他咬牙切齿地说，
1: 我让你们也知道一下我马王爷的厉害。
0: 他一摆头对那四个保镖说，
1: 去，你们过去给我保住他，拖过来拼死也给老子拉回来。
0: 他用手比划着向下拽手雷的拉柄，那四个傻瓜流着鼻涕眼泪分成了两波，溜着边朝着楚云和孝罗就来了。当时士兵们都在远处整理着马具，中间隔着几十个俘虏，孝罗背着身子正在询问俘虏们一些问题，楚云离孝罗有两三米的距离，低着头在想事儿。他一抬头，两个身上绑着手雷的人忽然把他拦腰抱住，抬起来就跑。几十个俘虏呼的一下站了起来，喊着：“
3: 手雷，炸弹！”
0: 他们这一站，可就挡住了骑兵们的视线。后面的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小罗回身一看，大喝一声：“
1: 快，快放下！”
0: 然后他就扑了过去，两拳打倒那两个抬着楚云的人，没想到他们压在楚云的身上，死死地抓着不松手，手脚并用地反抗着，还在身上摸索着手雷的拉环。小罗不顾一切地扑上去，紧紧地握住他们胸前手雷。

0: 那两个人用牙使劲撕咬着小罗的手指。这时另外两个傻瓜又扑了过来，使劲从身后扯着小罗，要把他也拽起来。那俘虏们连滚带爬地躲避他们，却把士兵们阻挡住，过不来。楚云在底下被压得喘不上气，他对旅长使劲喊着：
1: 快快，我说快快快快快躲开呀。
0: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一辆汽车唰的一声停在了旁边，从车上飞出一个身影。人们没有看清是怎么回事，背后抓着小罗的两个人的脖子已经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那傻瓜们顿时松开了手，瘫在地上。那人托起死人向外一甩，看到小罗的两只手已经被那两个人咬得血肉模糊，松开了手没了拉扯。只见那个大个子对着他们的太阳穴使劲一拍，两个脑袋一歪，鼻子呼的一下喷出了几股血来，手也耷拉着离开了胸前。那魂儿就跟着找他们的伙伴去了。所有这一切就发生在眨眼之内。汽车上的尸舱长急得说不出话，只是在那儿啊啊啊的三声，一切都结束。当时吓傻的人们又被这绝佳的武功惊呆了。笑罗和楚云弄了一脸一身的血，被那个人拽了起来。楚云喘着气：
2: 师长，你怎么来了？
3: 师长。
0: 笑罗这才仔细地注意着眼前的人。
2: 你是英才哥。
0: 英才和笑罗面对面地站着，两个人都在打量着对方。英才看到比自己稍微矮一些、微微发胖的笑罗和他受伤的双手。小罗看着高个子的英才，他脸上像刀刻出来的皱纹和醒目的黑眼罩，还有微微显得不一样的双腿。他们都在想象着对方40年里的样子，这么多年的经历，默不作声的场面持续了几分钟。张二贵的眼泪忍不住刷刷地流下来。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勇敢和忠诚太相似了，只可惜40年后的今天才相认。
4: 英才先开口了，他提起了九门口的战斗。
5: 小罗啊，那次战斗是你救了我吧？好像白婷的肚子还留下一颗子弹。
4: 笑罗一边擦着脸一边说：
2: 英才哥，是你在双佛寺军火库留下了3000支枪，还替我报了黑龙会井上的仇，对吧？
4: 两个人的问话都不用对方回答，只管自己这样说下去。笑罗说：
2: 成立护林军也是你的主意，你去向张大帅求来的。
4: 英才看着他问：
5: 我们在日本几次到陆军士官学校看望你，都没见到你跑到哪儿去了？
4: 这两个兄弟就这样拉着手互相地看着，亲切地问候着。张二慧走上前去：
6: 小罗哥，你记不记得在北镇踢翻了我的招兵战，还把我的牙打掉了几颗呢？
4: 王小罗笑了：
2: 是二慧，你的声音我记得呢。
4: 其实笑罗心里直发酸，他对自己说：
2: 爷爷提醒过的一切都是我做的不好，有了矛盾和误会，我真是不应该呀。
4: 英才也在那儿自责。
5: 母亲交代我要好好的照看小罗弟弟，可我却只顾自己。
4: 该返回营地了，小罗命令土匪的驴骡留给村民， 俘虏由村长送到县衙门处理，这时才发现土匪二掌柜在林子里已经被老乡砸碎了脑袋。楚云高兴地说：“
5: 我说，这可好了，总算是一个不剩，凯旋了。”
4: 英才和笑罗骑着马，在队伍前面海阔天空地聊着，河水在他们的身边哗哗地流淌。两岸的田野连接着烟雨迷蒙的山谷，今天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山林特别的绿，河水特别的美。路边老哈河时而峡谷急流，时而小桥流水，就像人生那样跌宕起伏。英才和笑罗说起吴佩孚的兴衰，冯玉祥的嚣张，蒋介石的攻势，笑罗谈起冯林阁的去世，郭松龄的失败。面对即将撤退的奉军，两个人都十分感慨。
5: 我们就像这清澈的河水，却在迷茫地游走。对，应才哥，让他留吧，留下那未知的方向。
4: 军事会议在建平县叶百寿的师部召开了，团以上的军官都参加，各团都带来了参谋人员。英才说：“
5: 我们执行的是霹雳行动，是打通并守住两条通道，这是我们奉军的生命线。虽然大部分都在热河境内，可现在冯玉祥的部队在张家口有50,000人，保定有20,000人。他们随时会大军压境，从明天开始，部队分两路向热河进发，骑兵旅各分2个团沿线清场，不管任何人，只要阻挡即行消灭。”
0: 人们开始议论起来。
3: 哎，不是从京城里向关外运送宝物吗？
1: 对呀，看师长那个样子啊，沿途还得杀一阵子啊。
3: 干吧，我们有几年没打仗了，军人不能养懒了。
1: 对，干。
0: 这时师参谋长开始布置。
5: 好了好了，非常重要，听好了。第一条通道由一旅和炮旅一团二团，加上骑兵旅一团二团，从密云聚合庄到兴隆、宋王坟、大帐子到宽城、大字沟到杨帐子，下面的路啊，另有部队去接应。第二通道由二旅、炮旅三团、四团，加上骑兵旅三团、四团，从密云到古北口、长三峪，护营着，贴着承德东城外，走孟家院，过平泉，西到沙坨子，到甸城，宁城有人接应。虽然部队被一分为二，我们是一个指挥部，司长亲自指挥。
0: 军官们都议论着。
3: 哎，我说，热河是自己的地盘，
1: 对，
3: 还20,000人。
1: 是啊，
3: 保通道的兵力足够了吧？
1: 对。
4: 这时候，王孝罗站起来，举着包着绷带的手发表意见。
5: 师长，我有不同的看法，是否能讲？
4: 英才说：“
5: 好，讲吧。”师长，我觉得计划中有2个问题，一是炮兵的配置，二是骑兵的分开使用。在战斗中，炮兵是后置的，它是用来延伸性打击。我们这两条通道都在热河偏东南地区，这里山多山高，是燕山的主脉，向雾灵山标高2116米，五指山1300米，山高路弯，炮兵的作用不明显，战斗中有步兵配置的迫击炮就行了。
4: 笑罗拍了拍手中的地图，继续说：“
5: 炮兵由于它的特殊性，还需要增加对它的保护，应该放置在一个交通便利、有城郭的地方。”
7: 哦，笑罗啊，你觉得哪里合适啊？
5: 我觉得下半城，在我们两个通道的中间。
4: 英才点着头，接着对笑罗说：“
7: 王旅长，讲，骑兵安排为何不合适啊？师长，我认为骑兵机动灵活，这次霹雳行动应该发挥它机动作用。每路配备一个团巡逻，发现情况，另外两个团作为机动随时出击。如果都拆散了，就发挥不了它快刀的作用了。我的话说完了。
4: 听了王孝罗的话，大家都看着英才市长，等着他的决策。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83集，
2: 霹雳行动即将开始。师部军事会议上，王孝罗针对炮兵和骑兵布阵，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完之后，所有人都看着师长叶赫英才，等着叶赫英才的决策。英才先鼓了鼓掌，然后说：
3: 王旅长讲得好，今后也希望大家多动脑筋，我们可以多开几次会议，统一意见，重新部署。现在再听听你们大家的看法。
2: 会议又开始热闹了，主要争论在一字长蛇阵还是点线结合首尾相顾上。师参谋长看到王旅长提出反对意见，有些手足无措，后来觉得很有道理，他慢慢地静下来，记录着人们的意见。下午，经过修改的作战计划公布了。
1: 计划是这样的：第一，通知热河汤督军，我师炮兵旅开进下坂城驻军一周，旅长韩征布置炮兵阵地，炮兵牵引车随即由步兵一旅二旅分开调用运兵。二，本次行动确定为点线结合首尾相顾。三，骑兵旅在两条通道上各派一团沿途侦察，三日之内所有障碍全部清理干净。四，重要道路桥梁山隘布置兵力守护。一旅长张二会负责指挥平泉通道，二旅长王先道负责指挥宽城通道。
2: 当时的通讯联络实在是太落后了，只能用骑兵来传递信息。英才宣布：
3: 骑兵旅王孝罗旅长负责首尾相顾，主要责任是侦察、通讯与师部和两个旅的联系。师指挥部设在北营房，大家就分头行动吧。今天是23日，五日内到达各自守护地点。师参谋长，随我到城里给汤大人说个明白话。
2: 英才先是给杨雨婷参谋长发了电报，然后打了电话。
3: 根据地形呢，炮旅要在意外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就得前推到下坂城，这样啊，对汤玉林就保不了密了，只能由总参谋部下达命令，增加热河的军力，防范敌人。
2: 杨雨婷考虑再三，最后同意了。
1: 张二会的守备一旅都在陵园山上的阵地，张旅长和部下研究着，
4: 我们要是等炮旅的汽车，那就要耽误两天，要是步兵推进，从陵园到黄土梁子得走宋帐子，经榆树林子到毛兰沟，是100公里，每天百里行军也得两天。好吧，我们就在平泉等汽车吧。前面我已经布好了点，按照我的地图每一个点放一个连。
2: 孝罗把骑兵旅集结起来，安排胡吉图的三团和楚云的四团分两路派作巡逻队。他嘱咐他们：
3: 记好了，沿路线行走，打听四周道路情况，特别是土匪柳子、当地保安队散兵游勇的情况。如果遇到他们，你们不要动手， 随后派传令兵把情况送回来。
2: 孝罗把徒步和白亭留在了身边，就是要用他们的快刀来清理路上的杂草。
4: 炮旅是最难的，他们只能选择走大路，这绕来绕去两天才到了下半城。因为英才提出必须在城里设炮兵阵地，汤玉麟骂骂咧咧地忙了一天才算是找好了地方。那些大炮一排排扬着炮身，城里的人们像赶集一样的看来看去，炮旅的士兵美的是一个劲儿的擦着那些已经放着亮光的炮管。王先道的守备二旅动作快，他们四路纵队连夜行军，从杨帐子进入热河，直奔宽城，在那儿候车。这一带山高林密，虽然难走些，可对保密来说是太好了。到了宽城，没人知道他们的来路。情况还是出现了，在宽城县的兴隆南20里一个叫北三岔口的地方，聚合着散兵游勇500多人。他们经常在兴隆一带胡作非为，与当地的官军里勾外联，谁也制服不了他们。师部通知骑兵，必须剪除这个毒瘤。
2: 王孝罗迅速带着徒步和白亭两个团赶到了兴隆附近。当地的老乡介绍说，
5: 哎呀，他们分了好几伙，有吴佩孚的河南兵，还有西面的人，也有关外的，没有总头，几天好嘞几天坏嘞，有时候自己也打，那枪声可密嘞。
2: 王孝罗旅长还惦记着二会，
6: 兵要是没有当官的管，就不是军队了。500个人，500条枪，一个营呢，叫二会收编了他们吧。
2: 王孝罗让老乡们装作躲兵跑进山去，给他们传递来了奉军一个连骑兵的消息，麻痹他们，然后由老乡们带路，悄悄地把三岔口的匪窝围了个水泄不通，放了几枪喊话让他们不要抵抗，放下枪走出来。这边的河南伙商量着，
5: 哎，我说哥，那么说咋着嘞？
2: 那边东北人的嗓门可大着呢，
7: 哎，我说干啥呀，咋的了，哑巴了，大家说话呀。
2: 另一部分陕西人小声地合计着，
5: 哎，我说算事了，放个屁了吧，算了吧。
2: 屋外一个河南老兵油子躺在地上，拿着枪瞄着天空，对外面那几个探头探脑的小伙子说，
5: 耶，照啥鸡嘞，说不准就一个脸，咱就拿下他吃马肉。
2: 那几个东北小伙儿一听可就急了，
7: 干啥呀，你放屁呢，咋的，不认识数啊，叔叔上面的骑兵少说也1800人呢。就是呀，你瞅瞅看那马刀，竟是些蒙古人，这些人呐老厉害了。
2: 这里边几伙人拿不定主意，还在吵吵，那村子外面喊话了，
8: 里面的人听着，不许拖延，5分钟之后开炮了。
4: 那100多个东北兵立刻举着枪走出了村子，后面跟着河南弟兄，再后面就是甘陕一伙人，500多个人都缴了枪。
2: 你说这些人出来还在那儿斗嘴，这东北人就是爱拔尖儿。
7: 你瞅瞅，没说错吧，好几千人呢，要不放下枪，你的夜壶找他妈的80搬家了。
2: 那河南兵争辩着，
5: 耶，俺也没说啥，您弄啥了，就怕那些老乡们骗咱来当时。
2: 几个西部的老兵嘴里还在那儿嘀咕着：“
9: 多别喽，真麻烦，每天就是那个哈那嘎达，哎，把他家的归队伍上也好，还吵个事了。当兵不就是扛枪吃饭，服人管吗？”
1: 平泉县的通道在骑兵旅巡视之后本来很通畅，没想到张二会的部队沿线布点时，在六沟和七沟中间的东山嘴有人来惹麻烦了。张旅长的指挥部定在了副营子，在沿线向前推进的过程中，除了事先确定下来的军事哨所，又增加了一些道路、河流、地形险恶的位置。一旅急着向前推进，没想到碰到了在路当中架起机枪沙袋收埋

0: 呢？
1: 参谋长跑回来请示，二慧想了想，
2: 哎，是当地的乡绅，那就再忍忍吧，请他们的乡长出来见一面。
1: 这乡长姓汤，坐着轿子被乡丁们抬了出来。张二慧在汽车里一看，脱口就说了出来：
3: 嘿，这家伙保准是汤玉林的弟弟，你看那长相。
1: 人们都说热河现在成了一锅汤，上上下下当官的全都姓汤，他们说这是祖上的福分。汤乡长开始还挺客气：
3: 哦，哈哈，我是这嘎的乡长，请问贵军是哪嘎的？
1: 二慧真是哭笑不得，回了他一句：
2: 哈，我军就是这里的。
1: 这个乡长奇怪地看着二慧：
3: 这嘎的，哎，我咋就不认识你的？
2: 那你认识谁呀？
1: 汤乡长对着西面拱拱手：
3: 我认识的人那是高不可攀呐，不是你等小辈儿可以轻易提到。
1: 张二慧有点蔑视：
2: 你说的不就是汤玉林吗？
1: 那个汤乡长一听勃然大怒：
3: 啥玩意儿？你竟敢如此成大错啊！小的们还不赶快把他们给我拿下。
1: 这几个小子看了看没动，这一车一车的军人，他们哪里是对手，敢动眼前的军官。二慧有点生气，可还是忍了忍，对那个汤乡长和颜悦色地说：
2: 哎，你看咱们都是自己人，就别耽误我们的公事了啊。
1: 没想到这小子狮子大张口：
3: 哼，叫一万块大洋过路费来，哼，否则免谈。
1: 张二慧这回可是真火了：
2: 哎，他妈的，你到底是乡长还是土匪？竹杠敲到我脑袋上了。
1: 他一挥手：
2: 哎，都给我绑了，扔到山沟里喂狼，把他的乡公所给我烧了。
3: 是。
1: 卫队在他们的头上打了一梭子子弹，吓得这些人全都趴在地下，然后跑上前去把那些家伙捆的是牢牢的，勒得那个汤乡长直喊太紧。一会儿不远的村子里起了大火，士兵们看着浓烟滚滚都叫起好来。卫士们拖着这些家伙往沟里扔，二慧毫不客气地说：5月29日，英才师长坐着汽车，在军官们的陪同下，沿着平泉到富营子的路上走了一遍，然后又从密云到兴隆，再到宽城的道路来回走了两遍，可以确定道路畅通，军队保障到位。他向杨雨婷参谋长报告说：
4: 一切顺利，霹雳行动可以开始了。
2: 这时总参谋部来电，电文说霹雳行动定于6月3日，骑兵延伸德胜门接应。这个任务交给了王孝罗的骑兵旅，这条路线曾经用来安排营救冯林阁，自然是白亭的二团接第一棒。
1: 到现在王孝罗的心里有了估计，
5: 这八成是张作霖从这里回奉天吧。
1: 6月3日，白天德胜门外一直没有动静，白亭心想：
3: 嗨，还有一晚呢，着啥急呀？
1: 他发出两个传令兵，后来干脆自己到城里的邮局打电话去了。
3: 哎，我说旅长啊，没动静啊，那就看晚上吧。
5: 要不要给孩子们烧点小八件点心回去？
3: 不贵，

0: 我看着办吧。
1: 晚上八点左右，德胜门戒严了。白婷心想，
2: 我该接货了。
1: 等了一会儿，城里的部队又撤了。
0: 哎，咋的？安排改变了。
3: 这时张二慧和王先道各自都收到了命令，他们在通道里安排了20个传令兵，把命令不断地像接力赛似的一段一段地传过来传过去，沿途的道路马灯星星点点，士兵们都睁大了眼睛，张着耳朵，注意着任何可疑的动静，生怕有半点疏忽的地方。现在半个热河都开始紧张，英才一直发愁联络的问题，行动开始就没有保密的事情，他干脆把指挥部搬到热河城里的邮局，随时等候参谋部的指示。可能是责任重大，英才像是有块石头窝在心里那样沉甸甸的，他不断地打电话询问着沈阳参谋部。
0: 我说怎么还没出发吗？
4: 英才啊，没有，老帅正在和外国公使们告别，晚上八点准时离开。
3: 可是等到10点以后，杨参谋长就来过一个电话。
4: 继续警戒，随时等候命令。
3: 已经熬了几天了，英才确实太累了，他抱着电话机睡着了。
5: 忽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英才被惊醒了，他打了一个机灵，看了看表，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7点钟了。电话那边是杨雨婷，可她的声音完全不一样了，她沙哑地说，
0: 英才，英才，大帅的火车让人给炸了，死了好多人呐！
6: 啊，大帅现在怎么样了？
3: 杨雨婷那边已经泣不成声了。
0: 他在陆军医院。
3: 一切都明白，张大帅没有走自己设定的通道，反而是去坐火车。现在火车被炸，一定是中了敌人的奸计。英才觉得天旋地转，眼冒金星，他的身子不由得摇晃了起来。
0: 大帅，你怎么就不能走这条路呢？
1: 为什么跑上来架着师长？英才已经是痛不欲生。

正是中华大地起烽烟，军阀征战十数年，乱世枭雄独树志，迎来四面八方见。欲知后事如何，请听第三部《二义勇军》。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集。您好，我是张燕，欢迎大家呢通过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来关注姐妹的视频直播。那么首先呢，我们进入到健康提示，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健康内容。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好的，健康提示，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夏季呢，大家一定要关注到自己的血压的健康，血压的稳定。那么测血压之前也要忌口，你听说过吗？不少人呢这个高血压，天天吃药，按时复查，血压还是忽高忽低。

0: 题呢，可能是出在了一些被忽视的一些细节上。那么美国医学会的杂志呢，梳理出高血压管理当中常见的一些误区，里面就藏着血压不稳的一些原因。那么我们呢，也跟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哈，如何科学的稳住血压。量血压之前呢，其实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哈。不少人觉得医生在诊室测出的血压才准，只有复诊的时候呢才测一次血压。但实际上呢，医生无法仅凭单次的血压精准的来调整药物。北京老年医学心内科的主任医师王医生表示，诊室测血压容易出现两种情况，一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白大褂高血压，见到医生血压就飙升，那么误以为呢是这个降压药效果不好。二呢是隐蔽性高血压，就是患者呢觉得心安而正常，其实日常呢血压偏高。坚持居家测量呢，不仅能够还原真实的血压，还能够摸清波动的规律，把握用药的一个时机。很多患者呢坚持日常测血压，但是呢这个测血压呢就是随心所欲，常见不少操作的错误，比如说我们刚散完步，刚喝完浓茶就测。北京老年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王医生强调，测血压前要保证三不能，就是测量之前半小时不能运动，不能抽烟，不能喝茶、咖啡或者酒，并且要排空膀胱，在安静环境下呢至少静坐五分钟。量血压要有一个正确的姿势，建议呢高血压患者呢每天早晚测血压，并且记录数值。我们来了解一项研究发现，测压时手臂放在腿上，收缩压也就是高压，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分别升高 3.9 4毫米汞柱，手臂悬空的时候分别升高 6.5 4.4 毫米汞柱，只测一次就收工，测出的血压通常是不准确的。医生介绍呢，优先选用上臂式电子血压计来测量。那么袖带尺寸需要适合手臂，如果说呢臂围也就是上臂中点处的一个周围周长在22到26厘米，那么选这种标准袖带。27到34厘米选大号，16到21厘米就选小号。测量的时候呢，要确保啊这个袖带气囊中心呢对准啊我们的这个动脉，也就是上臂内侧肘窝上方2厘米处，松紧呢以能插入1到2根手指为适宜。还有就是这个姿势，测量的一个姿势啊，怎么姿势对了，那血压才会准确。那么首先是刚才说到的测量之前的30分钟不抽烟不运动，还有呢就是不喝那个浓茶咖啡，还有就是测量的时候不要说话，每次测2到3遍，心脏还有这个血压计高度一定要一致，还有就是后背要挺直了，双脚要平放。那么测量的时候做到3点一线，也就是这个心脏啊，还有那血压计啊、动脉等等高度在同一个水平，双脚平放在地面上，后背贴靠椅背放轻松，而且要挺直。如果只能躺着，那么就是要将手臂垫到和心脏齐平的一个高度，不要侧卧。每次呢需要连续的测2到3遍，每遍呢间隔1分钟，最后呢记录平均值。首次测量血压的时候呢，左右臂各测一次，从此监测数值偏高的一侧。但是生活当中呢还是有一些误区的啊，可能正是让血压忽高忽低的原因，比如说只查血压值不管器官的损伤。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在早期不会造成明显的不适，但是暗地里却持续损伤着全身的血管，诱发心肌肥厚、脑动脉硬化、肾功能的减退。那从未评估过心脑肾受损程度的患者呢不在少数，那等到出现了这个胸闷、头晕、下肢水肿的时候再去检查，损伤呢往往已经无法逆转了。那医生表示呢，医生确定降压目标药物处方的时候，就需要参考脏器受损的一个程度。高血压患者呢，需要每年完成一次心脑肾专项的筛查，包括心电图颈动脉超声肾功能检查等等。血压长期控制不佳，合并糖尿病或者高血脂人群呢，缩短为6个月一次。还有就是把这个骤升骤降当寻常的波动，这也是一个误区。医生提醒呢，血压平日里越是平稳，剧烈波动时呢，越是不能掉以轻心。血压呢，骤升常与这个漏服一些药物急性感染或者是高盐的饮食、情绪的应激都相关。明显下降可能是 啊，心功能的下降，严重心律失常，甚至是心血管事件的一个预警。正确的做法就是记录血压的变化，伴随症状和可能的诱因及时就医。还有就是有些朋友会忽视生活方式的影响，因为不少患者深信药到病除，哪怕菜咸了一点，喝一点酒，觉得问题不大。殊不知呢，这种做法直接抵消了药效了。北京老年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刘医生表示，药物是直接手段，但是生活方式的干预才是降压的地基。收缩压在140到160毫米汞柱，舒张压在90到100毫米汞柱的轻度高血压患者，优先进行3到6个月的生活方式干预，效果不好再加药。中重度高血压患者的药物生活干预是缺一不可的。那坚持清淡的饮食，每天摄入食盐低于5克啊，多吃香蕉、土豆、菠菜、豆类等富钾的食物，科学减重，比如说6个月内呢减重5%到10%，每周至少150分钟的快走、慢跑、游泳、骑行等，戒烟戒酒等等。那么还有什么误区？就是盲目叠加多种降压药啊。医生解释呢，绝大多数的降压药需要连续服用2到4周才能发挥完整药效，但是部分患者呢，在第一种药效还没有起到充分效果，没有起效的时候，我们就着急的加了第二种、第三种。降压的最稳妥的做法就是低危轻度高血压患者优先单药治疗。如果说1个月之后血压仍然无法达标，遵医嘱再加入第二种药物。血压重度升高或者已经存在脏器的一个损伤的患者呢，在医生指导下可以考虑联合用药，但仍然是需从这个小剂量开始。还有啊，常见的误区什么呢？跟风选药，忽略病情的差异啊，照搬亲戚、病友药效好又便宜的用药的一个方案，结果吃出问题，这样的现象在门诊里还是常见的啊，并不少见。医生强调，降压治疗高度强调的是什么呢？个体化，比如说合并肾脏。合并肾病、糖尿病、冠心病的患者用药的时候，需要兼顾血压的控制和肾脏的保护。合并冠心病、心力衰竭者呢，贝塔受体阻滞剂是不能少的。那么盲目跟风，不仅血压降不下来，还会加重肾脏的代谢的负担，加速并发症的出现。还有误区就是自行放宽控压的标准。老年人的体质偏弱，基础病多，临床上呢就会适当放宽血压的目标，但是部分老年人呢，将其等同于不控制，加上自身的血管弹性减退，那么容易出现一些收缩压高、舒张压正常或者是偏低，对心脑血管的危害是更大的。生活能自理、身体状况尚可的老年人，仍然需要将血压控制在140-90毫米汞柱以下，能够耐受者呢，可以进一步降到130-80毫米汞柱。只有极度虚弱、反复出现低血压相关头晕或者活动能力严重下降的老年患者，才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呢，适度的放宽降压的目标。那此外呢，还有就是所有患者需要记住的一道红线，就是如果血压超过了180-120毫米汞柱，伴随着胸痛、剧烈的头痛、视物模糊、言语不清或者是肢体的无力等等，就必须立即就医或者拨打120。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头部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台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9: 一个人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啥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夏季出游高峰期的即将来临啊，看着被刷屏的朋友圈，大家是不是也有点心动呢？那么有一些旅行的方式呢，需要大家有强健的体魄，但是临行前的突然不适，往往会打乱我们的节奏或者是计划。头晕或者是呕吐的症状呢，也是在夏季比较常见的。那这背后可能是胃肠型的感冒在作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胃肠型感冒。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当下正是夏秋季节，又是急性胃肠炎、感染性胃肠炎的高发季节。那么为什么我们又把胃肠炎称为胃肠型感冒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感冒呢，它的英文来源是叫 cold， 就是受寒以后啊，它引起的这样一个急性呼吸道感染，那么就是有感染。而我们胃肠型的感冒呢，它并不是一个呼吸道感染，它是一个胃肠道发生了感染以后，它也可以表现为有发烧，当然更常见的是一个腹泻啊、呕吐啊、腹痛的症状。部分病人有发烧，那么发烧起来呢，它也会像流感一样的全身不适的症状，因此呢，他们有的人就把它通俗的称为胃肠型的这样一个感冒。那我们胃肠型的感冒呢，跟那个普通型的感冒不一样，它其实就是一个急性感染性的一个胃肠。为什么我们说夏秋季要谈到这样一个感染性的胃肠炎？因为大家都知道夏天秋季那天气比较热啊，那么大家呢旅游也是一个旺季，再加上呢我们喜欢湍凉啊，吃凉拌菜、吃冷饮、吃冰水。那么如果我们这样一个在夏秋季节啊，湍凉湍的太多，那么如果食品在加工的当中被污染了或者放置的太久，这个季节呢细菌就很容易繁殖。其实我们在夏秋季节更常见的感染性腹泻是细菌性的感染性腹泻，包括沙门氏菌啊、支克氏菌啊，还有一些致泻性的大肠杆菌。
2: 曾医生，那请您再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讲讲胃肠型感冒的一些典型的症状，跟普通感冒的症状加以区分一下。
1: 那么关于胃肠型的感冒，我们说它其实是一个胃肠道的症状，它并不是感冒说的我们有呼吸道的表现，有咳嗽、流鼻涕、鼻塞啊、咽痛等，就是有发烧。如果有发烧的话，也会出现全身肌肉酸痛啊、乏力等等，头晕头昏，对不对？但是它一定会有胃肠道的相关症状，比如是呕吐，比如是腹泻。那么多数人呢是呕吐腹泻都有的，还有腹部的不适、食欲的下降。那么一般呢胃肠型的感冒它好得比较快，尤其是对于大龄儿童还有我们成年人，可能一两天就缓解了，一般很少会严重的危及生命。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严重的胃肠型感冒有可能是致命的。那么因为它呢感染以后太严重了，引起这样一个感染性休克，如果因为呕吐腹泻太严重了，那么引起脱水也会造成一个严重的不良后果。
2: 您是咱们儿科的医生，针对小朋友在夏季想要预防胃肠型感冒，您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家长朋友们吗？
1: 夏季小朋友都很开心，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啊，包括在出行，包括在家里。第一个呢，还是要做好呼吸道疾病的预防，要锻炼身体啊，也不要因为假期了就很放任，每天都睡觉很晚，疲劳了以后也容易发生呼吸道感染。第二个呢，要特别

0: 于饮食卫生，因为夏秋季也是这样一个容易吃坏肚子的季节，一定要吃这种干净啊，然后那个充分在家里加工好的食品。那么你在外面饮食的时候呢，要注意这样一个饮食店的卫生，一定要到这样一个合格的饮食店去饮食。在吃这种凉拌菜的时候啊，尽量是吃家里的凉拌菜，那么在这种小店里面的凉拌菜尽量少吃，要吃新鲜的凉拌菜，尽量少吃隔夜菜。那么在出去玩的时候啊，建议大家那个带好瓶装水，能够喝这样一个瓶装水更加的安全。还有手卫生要注意啊，因为病从口入，有的时候啊我们在玩的时候因为手被那个病菌污染了，没有及时洗手的话，拿着脏的手吃东西，那就有可能把这个细菌带到我们的胃肠道，然后引起感染性的腹泻，也就是说胃肠型的感冒。
1: 冯医生，您看前面您也讲到了很多胃肠型的感冒啊，都是大家贪凉导致的，但是夏天在屋里面很热，难免还是要吹吹空调让自己的体温降下来。很多朋友啊就想问问您，咱们夏季如何避免吹出空调病呢？
0: 那空调病也是一个夏季的常见病，因为现在太热了，尤其大家都在抱怨今年怎么这么热啊，不开空调也是不可能的。那么在开空调的时候，确实因为我们过于的贪凉啊，那么导致了空调病。比方说有的人就是一冷一热，太冷了，这个病菌啊包括病毒细菌趁虚而入，就发生了这样一个呼吸道感染的疾病。所以最近我们的儿科很忙啊，包括各种病毒性引起的一个发烧性疾病，夏季样的流感，它不一定是流感病毒，就是病毒。还有最近我们儿科来讲，大一点的孩子，像这种学龄期的孩子，还有学龄前的孩子，就发生了支原体肺炎的这样一个流行。那么另外呢，如果空调家里的空调不注意清洁和保养，那么我们还有可能得一个空调病，就是军团菌的感染。那么是被军团菌感染以后，它往往的感染对象可能是老年人，还有青壮年，感染以后会引起很重的肺炎，这点都是值得我们警惕。那么其次来讲，我们都知道，有没有体会啊，在空调房间一待一天不出去，坐在空调房间里，然后那个你就会觉得哎，人怎么有点头晕啊，然后浑身酸痛啊，因为你太贪凉了，然后呢老是坐在房间里不活动，那这样也不好。那还要补充一点啊，因为我自己也有体会，在空调房间待久了还会引起肩周的不适，就觉得怎么肩周就有点疼啊，然后活动有点僵痛，所以还要做好这样一个，尤其有肩周炎的人要做好这样一个那个防护啊。那么在开空调的时候多穿一件衣服或者披一条围巾在肩上，保护好自己的这样一个肩膀，不要忘了开窗通风。开窗通风对于预防呼吸道疾病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每天啊开窗通风要至少3到4次，每次至少要半个小时，要让空气保持流通，来减少呼吸道疾病还有发热性疾病的这样一个发生。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3: 健康提示呢，我们了解过了胃肠型感冒，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腹指。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啊都会感觉到腰酸背痛，大家习惯性的把腰酸背痛的原因呢归咎于太累了，或者是长时间的久坐。但其实呢，腰酸背痛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在脚趾。一般来说呢，人在自然站立的时候，脚趾呢也是能够紧贴地面的，但是很多人呢自然站立的时候呢，脚趾啊却保持着悬空的状态，很难紧贴地面，全靠脚背和脚掌支撑着，这种情况就被称为是腹指。出现腹指之后呢，脚掌心呢会处于不安定的状态，长时间用这种不正确的方式走路，下半身呢就很容易变胖，可能会出现比如说 O 型腿啊、O 型脚等问题，还会出现肩膀的僵硬、腰痛等症状。我们来了解一下。
4: 事实上，很多人都是用脚后跟和脚掌支撑着身体，就是站立时脚趾很难自然的接触到地面，持续保持悬浮状态啊，这种情况就叫做腹指。如果这个正常的话，脚掌、脚后跟、脚掌啊、脚趾它是自然。

0: 踩地的，都是可以接触到地面的啊。但俯止情况下，它这个前面的脚趾，它就是处于一个悬浮状态。从侧面看，啊，从侧面看，它这个脚趾是不能踩到地上的，它就是靠脚后跟和脚掌啊来支撑。浮止呢，它一般就是从儿童到成年人都可以出现，它有时候就是很难发现啊，一般人也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就不容易引起重视。它的危害呢，就是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同样下梁不正呢，上梁也会歪。如果脚趾持续的悬浮，走路的时候没法从这个脚后跟到脚趾轮转起来，而是用这个前脚掌着地，这样呢身体就是难以维持平衡。还有呢，就是说他走路的缓冲较差，从脚后跟传来的这个过剩的冲击，反复的传达到身体的上部，引发体态的异常，关节和肌肉的负担也会增加，容易造成足弓、下肢的膝关节，甚至上肢的肩关节啊、腰部肌肉的劳损。这样呢，就导致了膝盖疼痛、腰酸、肩痛等等，啊，其危害不容小觑。
1: 苏医生，那么很多朋友就好奇了，想知道自己呀，到底是不是出现了浮指呢？咱们有一些办法能够自测一下吗？
0: 判断这个浮指有一个自测的方法，就是用手将大脚趾向脚背方向弯曲，啊，弯曲度呢超过90度以上，而且没有明显的疼痛感，啊，就可以判断是浮指。你在家如果站立的时候，就是不穿鞋的情况下，自然站直，啊，然后让家人可以从侧面啊，侧面看一下，看一下如果脚趾呢，它是属于悬浮，就是没有正常的接触地面，啊，基本上就是考虑是浮指。
1: 苏医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您一下，出现浮指状态会与哪些因素有关呢？为什么会出现浮指状态呢？
0: 导致浮指的因素呢，大多数都是来自于这个生活的习惯的问题啊。第一个方面就是鞋码的不合适，啊，就是有研究发现的浮指，它可能是幼儿时期啊穿鞋，鞋码过小，因为这个幼儿的小儿童呢，他左右脚常常它不是同一个尺码啊，尤其是左脚，它作为一个支撑足，通常是比右脚呢要大一点，要宽一点。所以有时候家长呢，他按选鞋码的时候，他按照这个较小的脚的尺寸选鞋，他就不能满足孩子这个两脚发育的实际需求，就会导致浮指。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他这个常年穿高跟鞋啊，这个软底鞋啊，或者人字拖啊，这些就会导致足的内在肌的挛缩啊，脚趾抓地力也越来越差。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一个这个体态不良，长期久坐呢，导致这个圆肩、驼背啊、含胸，还有这个塌腰啊、骨盆前倾等问题，这样呢就会使身体的重心向脚后跟偏移，站立的时候脚趾就发不上力啊，这些也是导致浮指的原因。
1: 苏医生，那最后请您跟我们说说，咱们如何来预防出现浮指状态呢？如果已经出现了浮指，可以通过一些练习，比如说锻炼自己的脚趾的抓地能力，或者脚掌的能力。
0: 主要就是从几个方面可以提高脚趾的这个抓握力。第一个呢，就是要学会正确的选鞋啊，尤其在幼儿买鞋的时候，你要用这个以较大的脚的尺寸为标准啊，大个半码一码，这样呢给脚部足够的发育空间。啊，成人呢选鞋的时候也脚趾周围呢大概要有5到10毫米的空间，为了更好的提高脚趾的抓地力，鞋头不能太紧。啊，然后在试穿新鞋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坐着，应该穿上新鞋之后呢，要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啊，这样可以感觉一下鞋的大小啊。如果有鞋带的这个鞋子，你要把鞋带系紧，然后系紧之后呢，再看看挤不挤、磨不磨脚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穿鞋呢要尽量少穿人字拖、尖头鞋啊、高跟鞋这些啊。穿人字拖的时候，它一般走起来就需要脚趾弯曲才能勾住勾住鞋，这样的话会导致足部的肌肉长期的紧张劳损。然后脚趾呢长期穿这个高跟鞋、尖头鞋呢会被禁锢，这样呢会导致各种损伤，像脚部的这个囊肿啊，还有拇外翻、肌肉的不平衡。第三个就是平时呢要注意按摩按摩脚趾啊，给脚部的肌肉做一个放松啊。休息的时候或者坐在椅子上洗澡了，这些可以将脚趾的一伸一屈进行一个活动放松，还有可以用手呢对脚趾进行上下的这个按摩活动。

0: 已经出现浮指了啊，你自己意识到了啊，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这个按摩方法，将手的这个食指啊伸直，然后用大拇指和其他的三个手指啊握住脚的这个大脚趾啊，另外一个手呢固定住脚跟啊，让这个脚不要动啊，这样的话用手将大脚趾向下弯曲，然后在左右进行移动，进行拉伸的按摩啊，这些都是有帮助的。第四个方面，平时可以锻炼一些赤脚的训练，就赤脚提起脚后跟，脚趾抓地啊，脚趾展开，然后还可以进行一些啊赤脚的抓毛巾训练，用脚趾呢夹起地板上的毛巾，传递给另外一个脚啊，这样可以增加这个脚趾的抓握力啊。然后对于幼儿来说呢，可以我们也建议多进行一些啊赤脚的行走锻炼，这样对啊足部的正常发育非常重要。第五个方面呢，就是你要调整一下走路的姿势啊，走路的姿势就是一般站直啊，抬头挺胸收腹，眼睛呢平视前方，轻抬腿迈出脚，然后按照脚跟脚掌脚趾的顺序滚动着地啊，踩实之后再抬出另外一个脚，然后就是摆臂的这个正确姿势啊，上臂自然下垂啊，走起来之后在身体两侧自然的摆动，摆动的幅度一般是在30度到45度左右。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韵，金缕支流黄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4: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4: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忙呗。
3: 包我身上。
4: 赶紧把药喝了呗。
3: 嗨，
4: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5: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6: 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天气网内蒙古站的消息，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形势。本周呢，晴热高温天气来袭，内蒙古大部地区呢开启了蒸烤的模式哈、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可达40度以上，建议大家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出行注意防暑防晒。同时呢，全区多地有分布不均的降雨出现，那么局地呢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炎热晴晒依然是不变的天气主题，紫外线强度较强，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部分地区、赤峰市的东部、通辽市西部最高气温可达40度及以上。那提醒大家呢，尽量避免在正午气温最高时呢从事户外活动，谨防中暑。高温炙烤的同时呢，会不时的有降雨的出现。阿拉善盟的西北部和东部、拜纳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的西部和东北部、包头市。

0: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兴安盟北部和呼伦贝尔市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有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需要注意防范。预计未来三天多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呢大家出行常备雨具，雨天减速慢行，避开低洼路段，同时呢气温较高，体感闷热，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东北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的中部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天气炎热，建议呢穿着短裤、短裙、T 恤等清凉透气的夏季服装，体质较弱者可以备一件轻薄的外套，以应对室内空调冷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的天气形势。明天呢，西部大部、中部偏西、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东北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中部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后天呢，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中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中部和北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和东北部偏西南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赤峰市的东部、通辽市中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好的，我们来刷新一下关注区内主要城市的具体气温。首府呼和浩特晴，32度到22度；包头小雨，32度到20度；乌海多云，34度到24度；吉宁阵雨转多云，29度到18度；科尔沁晴，37度到27度；松山多云，35度到24度；东胜多云，29度到18度；临河阵雨，32度到23度；锡林浩特晴，37度到25度；海拉尔多云，28度到18度；乌兰浩特多云，36度到25度；阿佐旗小雨，29度到21度。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北极虾。北极虾呢是长在深海里海产品里面的一种，由于呢自然野生的虾呢，所以营养会比较高哈。这种虾通过水煮之后呢，可以达到营养完全吸收的作用，并且对于身体虚弱改善有一定的效果。北极虾呢虽然营养极其丰富，但是呢并不是说适合所有人群来食用，比如说患有子宫肌瘤或者是胃肠敏感以及

0: 及过敏反应的人群呢，还是不要食用北极虾，它属于发物。那么食用北极虾之后呢，可能会引起腹部疼痛以及腹泻，也会导致皮肤过敏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在吃任何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体质。我们来了解一下北极虾还有哪些营养呢？
1: 虾大家都吃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很特别的虾。根据商家的宣传，这种虾不需要烹饪，解冻后就可以直接食用，它就是北极甜虾。小圈留意到，北极甜虾在电商平台十分热销，也很受欢迎。多数网友评论说，鲜甜可口，口感特别好，很嫩，虾肉筋道 Q 弹，甜甜糯糯的，味道棒极了。蛋白质含量高，热量低，很健康的食品。它的口感真有这么好吗？我们的一位热心圈友随机从市场上购买了三种常见的海虾，帮助大家测评一番，谁的口感更胜一筹呢？
2: 这是南美白对虾，这是黑虎虾，这是北极甜虾，都是冻品啊，现在我们解冻了。现在给大家剥一个南美白对虾，肉质挺 Q 弹的，也挺有甜味的。接下来我给大家剥一个红虾，这个虾肉质比较柴，也没有很大的鲜甜味，白味不 Q 弹。再给大家剥一个北极甜虾，这个鲜甜味十足，入口就有一股甜味，但是要比南北白虾更甜一点。肉质来说和南美白虾差不多，很 Q 弹，都很 Q 弹。
1: 根据圈友的评测结果，不难发现，口感较好的依次是北极甜虾、白对虾，最后是黑虎虾。那么，北极甜虾到底是什么虾？为什么更鲜甜呢？
3: 虾呢，整体来说分两大类，一个黑水虾、淡水虾。那么黑水虾呢，种类呢有很多，那么可能有二十来种。我们通常消费的，比如我们大家消费量很大的，大家能够吃到活的，通常是一个南美白对虾。当然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银藻虾、红虾、北极甜虾。咱们说顾名思义，主要是在北极生长的，咱们通常在大西洋、北冰洋。它的最大特点，对于消费者来说，它的肉质比较结实，比较呢甜甜的鲜甜。
1: 专家介绍，北极甜虾一般生活在大西洋、北冰洋海域，水下100多米的海水内，气温比较低，生长比较缓慢，大约3到5年的时间，多数于野生自然生长的虾，个头也比较小。一般捕捞上来以后，在上船的第一时间用海水煮透冰冻锁鲜，所以消费者买到的甜虾都是熟制品，常温解冻即可食用，也是口感鲜甜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虾对人体有哪些健康益处？北极甜虾和其他的海虾对比，在营养方面的表现突出吗？
3: 那么对虾来说，整体的蛋白质含量140，对虾肉来说15到22之间，它的消化利用率也比较高的，它的是氨基酸的组成也是比较符合人体的需求需要的。那么它的虾类的最大特点，它的脂肪中的欧米伽3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特别是 DHA、EPA 的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DHA、EPA 呢，这些都属于多不饱和脂肪酸，那么人体的大脑是非常需要 DHA 这些脂肪酸的，对人体的心脑血管的疾病是有很好的预防作用的。
1: 那么北极甜虾是否真的比其他海虾更营养呢？
3: 一般来说，无论是从蛋白质的组成、蛋白含量、氨基酸组成，差异不会太大。那么唯一的差异有可能是在脂肪的脂肪酸组成，可能会有所差异。
1: 数据显示，北极甜虾中的脂肪含量比其他海虾更高，它们主要为多不饱和脂肪酸，尤其含有欧米伽三脂肪酸，在降低胆固醇和保护心血管健康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而甜虾中的灰分多指矿物质元素，比如 钾、钠、钙、镁、锌等等，也明显比其他的海虾更高一些，但蛋白质含量略低于其他海虾。说到这儿，我们的一位圈友说，北极甜虾是加工成熟后才运输到市场中，营养是不是已经

0: 天学都有很大的影响的。
1: 专家提醒，北极甜虾虽然是熟制品，但多次冷冻解冻，蛋白质会变性，容易造成营养流失。其他品种的海水虾，即使买到的是鲜活品，如果不注意加工方式和储存方法，营养物质依然有较大损失。烹饪时建议采用蒸煮的方式，时间不宜太长，5到10分钟左右即可，不建议反复冷冻解冻，以免影响口感，造成营养物质的流失和微生物数量的上升，不利于维护身体健康。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头脑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台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课程。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13: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4: 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来了解一下樱桃番茄。樱桃番茄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水果，因为它的个头小，而且呢味道酸甜，很适合小朋友以及女性朋友们食用哈。那么女性朋友们和小朋友比较喜欢这种小巧玲珑的食物，它的水分呢也是含有很多。樱桃番茄呢，不仅能够满足我们的口感，还能够提供一定的营养元素，对健康还是有好处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它的营养价值，以及我们在食用的时候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圈友提到的小番茄，记者搜索后发现，小番茄还真是有好几种，有红色的、黄色的，还有长得跟葡萄似的绿色的。对比价格后会发现，小番茄的价格要高于大番茄，而且不同颜色的小番茄价格也不太一样。这种彩色的小番茄普遍比红色小番茄贵。那么不同颜色的小番茄在营养价值上有什么不一样呢？绿色和黄色的价格偏贵，难道是因为它们营养价值更高吗？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彩色小番茄到底是什么品种。
15: 其实从那个整个这个番茄来说呢，番茄呢可以分成呢这么几种类型。第一种就是楔食的，楔食的这个主要是指的呢我们的大的番茄，我们在菜市场呢用来做菜的菜番茄也好，这是一大类，这是大番茄。还有一种呢就是樱桃番茄，这就是大家伙儿在菜市场也好超市也好看到的呢，不同类型的，有黄的，有绿的，有红的，有粉的，还有呢紫色的。还有一种番茄呢是加工番茄，大部分呢都是加工番茄做成番茄酱、番茄萨斯、番茄汁儿，这是不同类型的。所以呢基本上按常理来说呢可以分成呢这三大类型。
1: 专家告诉我们，市面上见到的小番茄统称为樱桃番茄， 樱桃番茄之所以有不同的颜色，那是因为品种差异，但不同的樱桃番茄营养价值

0: 上有没有区别呢？
1: 关于这个不同的颜色的，其实这几个呢是有几个不同的基因控制的。小番茄来说呢，它的花样多，在这上面呢，只是呢它是在这个果形上面也好，这个颜色上面也好，一些小的差异。当然呢，因为不同的品种、不同的这个类型，你像这种紫色的，那它就花青素含量比较高一些；你像黄色的这种呢，就是贝塔胡萝卜素或者是类胡萝卜素含量高一些。至于说营养方面，我觉得呢是没有明显的区别。
0: 小圈在网络进行了搜索，发现番茄是热门的通血管菜。有人表示，番茄是打通血管最快的食物。番茄中的水溶性物质是血管清道夫，真的是这样吗？那么番茄中最重要的营养物质是什么？
1: 番茄果实呢，其实它主要的成分呢是水分，然后呢就是甘物质含量。所谓的这个甘物质含量呢，主要包括的糖和酸。除了糖和酸之后呢，番茄果实中呢还包括钾、维生素 E、维生素 A、维生素 C、叶酸等这些呢主要的物质。像一些其他一些呢抗氧化的物质，包括番茄红素、花青素，还有包括这种呢类叶酸、芦丁和蟹苷，当然呢还有一些的其他的呢微量的元素。所以番茄这个呢作为一种水果或者蔬菜来说呢，它的营养物质呢是十分丰富的。
0: 专家刚刚提到的番茄中的绿原酸是一种天然的多酚类化合物，绿原酸具有抗菌、抗病毒、抗氧化等多种生物活性。另外，也有研究表明，番茄中含有的芦丁可以帮助保护血管健康，具有防治静脉曲张的作用。此外，番茄中少量含有的腺苷主要能够参与人体的能量合成，同时还能够达到血管扩张的效果。搜索中，记者还了解到，近些年网络上有不少文章称番茄还能防癌，据说可以防四种癌症，事实真的如此吗？
1: 番茄来说呢，具有了各种营养，而且呢，在这个治疗疾病方面呢，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研究的结果。番茄呢，对这个前列腺癌、像这个乳腺癌、结肠癌、口腔癌，它有了一定的这个辅助的治疗的作用。
0: 那么，到底是番茄中的哪种营养成分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呢？
1: 现在大家伙研究最多和最关键的物质呢，大家认可的是的番茄红素，是一个功能性的物质，人那个摄取之后呢，它具有了清除呢自由基的功能。
0: 专家指出，番茄之所以能够预防前列腺癌，这与番茄中所富含的番茄红素有关。番茄红素是目前植物中被发现的最强氧化剂之一，它在番茄中的含量是较高的。它不但有助于降低前列腺特种抗原水平，还有助于降低男性患前列腺癌的风险。征集中有圈友提出，有人说西红柿越红，番茄红素的含量就越高，真是这么回事吗？
1: 我觉得呢，大家说的这个呢很有道理，就是呢，就红色来说，番茄红素来说，越红呢，肯定呢，番茄红素含量越高。而且呢，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方面是果皮的颜色，因为果皮番茄皮它里面呢包括这个纤维啦，包括类黄酮啦，还有一些呢就是包括的番茄红素，所以这样的话呢，它显示出来的颜色如果越红的话，是番茄红素含量越高的，是吧？另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如果切开一个番茄，里面的番茄的颜色越红呢，它的番茄红素含量是越高的。
0: 专家表示，番茄放入植物油经过烹饪加热之后释放的番茄红素可以更好地被人体消化吸收。最后需要提醒您的是，夏季吃小番茄清凉又营养，但尽量不要吃冰的小番茄，对于脾胃虚弱的人来说容易造成腹泻等胃肠道疾病。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3: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今天啊，我们的主题是月经不调别乱用药，规范化治疗是关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妇乳国医堂的主治医师侯小娟。
1: 是的，我们欢迎侯医生。
2: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妇科的大夫侯小娟，谢谢大家。
1: 侯医生，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月经不调别乱用药哈，规范化的治疗才是一个关键。那其实很多人呢都觉得这个生理期啊就是身体的一个晴雨表哈，那么它仿佛也在暗示着什么。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能让大家呢，首先出现了问题不要慌，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对这个问题呢或者有一些什么症状要引起他的关注，要及时的治疗，才不会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或者疾病的发生，是吧？
2: 是的。
0: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提到这个月经，可能很多朋友对于它的这个定义和标准啊都是比较模糊的。您能不能站到专业的角度给大家阐述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月经它是正常的、符合标准的，或者说是健康的？
2: 首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正常的月经周期和它的一些表现。正常的月经周期呢，是女性生殖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志，具有规律性和周期性的特征。标准的月经周期呢是21到35天，平均28天，每次月经持续时间是2到8天，平均4到6天。月经量呢是20到60毫升，正常的月经呢呈暗红色，除血液外还有子宫内膜碎片、宫颈粘液及脱落的阴道上皮细胞。这是我们一个正常月经周期的一个概念。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呢，尤其说到了周期，比如21到35天，还有就是经期2到8天。那比如有的人呢，他每次很规律，每次都是2到3天，是吧？这可能是正常的。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次是2天，下一次可能6天、7天、8天，那反复这样，或者是周期有变化的话，有的时候是20多天，有的时候30多天，这是不是也能够说明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呢？
2: 对，你的问题非常好，因为这下你提的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一个月经不规则的一个概念。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月经不规则它是一个什么概念，也就能正回答了你的问题。月经不规则呢是指月经周期、经期的长度以及月经量出现了异常的变化，主要表现是月经周期的推迟或者提前，还有月经持续时间的延长，还有月经量过多或过少。具体的有月经稀发，比如周期大于35天，有的人能到90多天或者半年的都有，它就是月经周期的一个不规则。还有一个月经频发的，小于21天的，有的人说我刚来完没几天就又来了，有10来天的、半个月的都有这种情况，有的人甚至他就没有间断过，给他的印象就他就是一直哩哩啦啦在出血，他就是这种频繁的。还有就是月经过多的，每回来了以后他要穿纸尿裤啊，或者现在的拉拉裤啊，他就一般的
1: 安睡裤啊，
2: 对，已经满足一般的咱们的那个卫生巾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了，所以他那量很多，已经大于80毫升，有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会造成一个临床的贫血的状态。还有就是月经过少的，小于5毫升的，这就是你刚才说的，有的人月经很少，他来个2天就结束了，这证明他的内膜呀，或者他的一些子宫的情况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了，这就属于异常的情况了。跟他平时既往的月经量相比要少的话，他就是异常的了。还有就是经期延长，比如大于8天，他的哩哩啦啦不完，前几天是正常月经血，后几天呢，他就是褐色的分泌物呀，持续的不间断，或者有的人一直是大量的出血，一直出很久，都有这种情况。还有就是一个闭经的概念，就是停经超过了3个以往的月经周期，或者大于等于6个月，这就是一个闭经的概念了。所以以上的异常呢，都是月经不规则的一个状态。
1: 那侯医生，请您把这个话筒再离得稍微近一点。刚才您说了这些异常的情况啊，比如说呢，经期跟以前相比是有所缩短的，比如之前可能6、7天或者5、6天是正常的，那么最近呢，就可能这几个月就变成了2天或者3天，但是呢，做这个相关的一些 B 超的检查又没有什么器质性的一些变化，或者是一些没有病变。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继续观察，还是说我们要用一些药物来进行一个调节呢？
2: 嗯，它是你刚才所说，它就是月经改变了，
1: 嗯，
2: 就是少了，
1: 嗯，
2: 但是它没有任何的器质性改变的话，
1: 对 B 超的话，这也都是正常的呢。
2: 嗯，那得观察，就是观察它如果连续三个周期以上都是这种状态，
1: 嗯、
2: 那它真的需要再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比如宫腔镜。
1: 哦，
2: 宫腔镜看的话比较直观，
1: 嗯，
2: 能看到你内膜，还有你内膜整个的状态。它有分泌期啊，增殖期啊，它有什么改变，它是这样的，而且它是内膜，它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啊，每个人比如这一年当中有个一两次也是正常范围内，可以继续观察，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呢，就可以就需要就医进一步的检查。
1: 嗯，是，其实这个话题可能这个女性朋友们聊得更多一点哈。那之前呢，就是在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这样的情况，可能半年才来一次，但是它很规律，每半年来一次，
0: 每半年来还叫规律
1: 啊，就很规律的每半年来一次啊。但是后来比如说受孕啊什么的，也没有影响啊。但这也不代表所有这样的情况都是正常，是吧？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的看待这个问题呢？
2: 就是如果半年他才有一次月经的话，证明他的那个周期肯定是就是也属于异常的情况了。因为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我多见的这一类病人是多囊卵巢综合征，
1: 这比较常见。
2: 对，他就有这种，他是多囊卵巢综合征，他是一系列的综合征，他表现的就是月经的稀发或者闭经，还有就是肥胖，还有痤疮多毛，然后一系列的症状，还有那个胰岛素抵抗，这系列的患者他就是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月经不来稀发，然后还有就是不排卵，不排卵他就是会造成不孕不育嘛，还有就是一个内膜病变，因为他来不了月经是他孕激素比较低，孕激素比较低呢，没有对抗雌激素作用的这一个过程的话，他内膜持续的在生长，持续生长呢没有抑制他的，就有可能造成一个那个内膜的病变，所以这如果有这一系列的这种月经周期比较长的这患者，要考虑这方面的疾病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0: 是，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健康的月经的标准，分为这个周期、经期和经量，也就是说这三个维度，但凡哪个维度出现问题，我们都把它归类到这个月经不调，或者是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那刚才其实张燕也问了一个问题哈，我其实作为男性的这个视角也很好奇，如果女性朋友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到医院的话是做哪些检查能够第一时间来确定我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2: 对，然后咱们妇科来说，经常做检查的就是那个妇科的彩超，然后如果想继续了解你的激素的一个分泌情况，可以做性激素六项，还有再加一个 AMH， 就是抗缪勒管的一个检查，能够看一下患者这个卵巢储备功能的情况。
1: 这是怎么做？怎么检查呢？
2: 就是抽血，
1: 也是抽血。
2: 患者来就医的话，可以空腹，空腹来抽血。然后抽血的情况，如果在你月经来的那2到4天内抽血，这是最好的，因为能够了解激素的这个就是基础的情况。如果说是这个人本身月经就不调，或者没有记不住日子了，记不住个月经周期了，那就可以随机。或者如果你要是还有的人要了解排卵的情况呀，或者这个排卵前后的激素情况，你可以在下次月经之前来之前的10天到1个星期之内查也是可以的。
1: 所以这个生理期啊，真的是能够反映出身体的状况。大家就比较担心，首先能不能受孕，还有就是我是不是有妇科方面的一些疾病，还有呢，就是如果是没来的话，担心是不是怀孕了，或者身体有什么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呢来了吧，又要关注它量。还有是不是很疼，会不会痛经，是吧？还有呢，就是这个量是不是正常，周期是不是正常？所以说这个对于女性来讲，真的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儿哈。所以大家呢，如果有了一些症状，还是要及时去医院去就诊哈。那么替大家来问一个问题哈，我在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每次都会痛经，然后但是有一种说法说，怀了孕生了孩子之后，这个痛经就会缓解，有科学依据吗？
2: 这个相关的报道没有说是特别科学依据，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中医来讲，我们现在科室也是一直在 各方面的西学中呀，中医在普及这个方面的知识。
1: 嗯，
2: 就是中医来讲，它不通则痛嘛。
1: 嗯，
2: 所以它肯定是孩子从小发育起来受凉呀，各方面它有经络上面有不通的地方。
1: 嗯，
2: 它如果来月经，那个螺旋动脉一收缩呢，就更加重了它这个不通的情况，它就会疼。如果你生完孩子以后，其实这个。就是生育的过程，它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啊。对于女性来说，
1: 嗯，
2: 它等于一个身体的重塑一样。
1: 对，
2: 然后它的各方面经络呀，还有它的、
1: 激素
2: 激素呀，各方面的身体全部的状态达到了一个重塑的状态。
1: 嗯，
2: 有可能有的人就没有感觉了，
1: 嗯，
2: 之后再来月经，
1: 哦，
2: 就是生育完了之后再来就没有感觉了，
1: 嗯，
2: 就没那么疼了。
1: 嗯嗯，那疼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因为有的人疼的打滚，或者是得吃布洛芬。
2: 对，有的人就是吃布洛芬都不管用了。
1: 嗯，
2: 有那种情况。现在我们科室就是那个，我们就妇孺国医堂去年成立的妇孺国医堂，我们结合中医西医来一起对患者进行治疗。我们有夹针疗法，就是针灸疗法，
1: 嗯，
2: 还有中医中药，还有悬空灸，还有中药贴敷啊，热敷啊，还有穴位贴敷，这种针对每一个女性在她痛经的时候，就在她月经周期有各种的症状，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对症的一对一的一个个性化的诊疗方案，
1: 嗯，
2: 就是使他这个能够平稳度过他这个月经周期，不会那么的疼，
1: 嗯，
2: 而且疼痛的症状也会缓解。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困扰，尤其小孩们、孩子们初高中的，然后来了就疼得受不了，也上不了课，影响他的工作、学习、生活。然后我们这一系列的方案呢，尤其我们妇孺国医堂还有蒙医蒙药的这种外治法，还有我们中药传承了很多中老医专家的这个经方，
1: 嗯。

0: 对于我们这个妇，就是妇女儿童这方面的疾病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
1: 这个问题其实刚才我想问来着啊，就是作为这个男性的视角，你的爱人或者是你的家属，是吧，你的女朋友出现了这个痛经的话，如何来缓解？那其实我觉得不光是痛经哈，在这个经期可能她的这个由于雌激素水平的分泌哈，这个情绪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 是的，
1: 那如何来安抚这个情绪，让她能够顺利度过这个经期呢？
0: 其实这就涉及到一个患者的一个，就是他整个一个对于他来说跟踪随访，就是对他整个一个周期，有的病人可能就是从小我们一直跟到他大，或者是他生育完以后，就是整个最终他这一个从他来月经，他因为月经痛经来就诊，然后生育完了再有其他情况再就诊，就是一系列的针对一个性的方案一直跟踪到他，这就是相当于在我们这儿建立档案，建立档案这个人他有多疼，疼到几级会做一个评估，然后再给他一个个性化的诊疗方案，然后针灸啊各方面中药，然后治疗，然后在他生育完以后什么疼痛级别什么的，我们有一个很针对性的治疗方案，这对于患者的后续来说是非常好的。
1: 其实我觉得这好像给广大女性朋友一个思路哈，就以前出现痛经总会觉得那我就忍呗，
2: 忍一忍吧，
1: 对，
2: 过两天就好了，
1: 而且这个身体啊情绪啊就遭受到了双重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哈。
0: 其实痛经不需要忍、不需要忍，真的不需要忍。
1: 还有就经常的这个男性朋友会说你喝点热水，
2: 喝点
1: 红
2: 糖
1: 水，
0: 喝点红糖水，
1: 这个管用吗？
0: 这个是有用的，因为它你血液循环尤其螺旋动脉它收缩以后，它整个血液循环都是一个闭塞的状态，如果你给它局部的一个温度升高的话，对它热敷啊对它很有好处的，
2: 关键是那个温热不是必须要喝什么是吧？
0: 对
1: 所以男性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哈，这个关键时候喝热水喝红糖水是管用的。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核心的标准啊，包括这个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这个主要的病因了。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一部分哈，就是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那这是病因之一。那除了这个病因之外，还有没有一些病因会导致我们这个月经出现紊乱，或者是
0: 还有内分泌有很多？内分泌的话有那个甲状腺的问题，比如甲亢、甲减都可以导致，
2: 都影响。
0: 对，甲亢的有些情况，它那个激素的生成不同的话，导致这个性腺轴分泌受到抑制的话，然后这个患者也会出现一个月经周期的改变，包括甲减都是这样的，有的月经减少，有闭经的情况，还有月经增多，临床都可以看到。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分泌状况，还有一些医源性的，比如患者服用那种紧急避孕药啦，或者是还有就是临床常见的就是一个宫腔操作术后，比如取环术后的、人流术后的、药流术后的，
2: 对，
0: 然后宫腔经过多次操作的话，它内膜容易变薄，内膜容易变薄呢，这个它这个月经量很容易就少了，有的人会减少很多，然后减少很多，对于它后期的这个生育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会影响这个内膜的容受性，它的着床呀或者生育就很困难了，有这方面的。
2: 其实说到了主要的病因，您刚刚提到内分泌或者是甲状腺异常都可能会影响哈。那么现在呢，就是比如说来潮以及闭经的时间或者是年龄啊，都有所变化，可能有些是趋于年轻化，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现在普遍会面临这个很多问题，就是这个卵巢早衰提前。我们见过一个25岁的卵巢早衰，就是现在这个很多归结到原因呢，很多就是刚才跟您二位探讨的，就是有工作压力啦、睡眠啦、饮食啦、这个情绪啦，各方面都可能造成，还有遗传因素都有。
2: 那就这个来潮或者闭经都有可能是这些因素是吧？
0: 对，有。
2: 那您刚才举的那个病例啊，就比如说25岁提前出现了闭经的情况，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治疗能够让他，比如说这个生理期是正常的呢？还是说他有什么疾病，我们先治疗这个疾病，他自然这个就可以再延缓一些呢？
0: 就是你得根据这个患者，他比如来了这种情况，先得检查，对他一个进行 等它结果出来以后对它进行。

0: 一个评估，
1: 嗯，
0: 根据他的状态，看他的原因是来自于卵巢性的呀，还是这个下丘脑垂体的原因呀？
1: 嗯嗯，
0: 比如压力大、下丘脑垂体，还有人们节食减肥也会导致。
1: 嗯，
0: 所以这个原因很多。
1: 嗯，
0: 每个患者来了以后，根据他的病因的发病因，还有他的发展，
1: 嗯，
0: 还有他的这个他的检查结果来做一个评估。评估以后呢，
1: 嗯，
0: 我们针对每个人就是还是一个个性化的治疗。
1: 嗯，
0: 啊，他每个人的病因不同，根据病因针对性的做一个治疗。
1: 嗯，那有人说这个卵巢早衰是不可逆的，这个说法正确吗？
0: 嗯嗯，这个说法不正确，因为我们临床见到这种患者很多，
1: 嗯，
0: 也有很多就是成功的在有二次受孕的，
1: 嗯，
0: 还有他成功的调理好了以后月经在正常了的病人很多。
1: 嗯，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妇孺国医堂的主治医师侯小娟医生呢做客直播间啊。如果大家呢有相关的这个月经不调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
2: 嗯，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04716630351、6630352以及6630353，大家打入电话呢就可以和我们的这个侯医生啊进行直接的交流了。刚才您提到一个内分泌失调导致的这个经期的紊乱哈，那其实我特别想问，那如果说他真是这个导致的，我们去医院去治疗，那把这个甲状腺啊相关的一些问题治疗的话，或者是内分泌的这个问题搞定的话，那是不是经期自然而然就顺畅了？
0: 自然而然就经常。因为我今天接到一个患者，
1: 嗯，
0: 他是一个甲亢患者，
1: 嗯，
0: 但是他一直在吃药，吃这个治疗甲状腺的这个药，但是来我这儿复查的时候，他来的时候症状是他月经很多。
1: 嗯，
0: 月经很多，然后就是不间断，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那个值，就是复查了一下他甲状腺值，他的促甲状腺素是升高的。
1: 嗯，
0: 促甲状腺素升高很明显，他就成了一个甲减的状态。
1: 嗯，
0: 证明他之前的那个甲状腺这个量
2: 药吃的有点多了，
0: 哎，药物有点过了，
2: 嗯，
0: 所以他得及时的调整。如果他把这个甲状腺的状态调整好了以后，他月经就迎刃而解了。
2: 嗯，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我一直也不关注这个，
1: 嗯，
2: 那好，他不协调就不协调去吧，他也是不是也可以照样，比如说这怀孕啊，这个受孕啊，生子，
1: 嗯，哪些是我们就是可以观察，
2: 对，
1: 忽视的，哪些是必须得治的？
0: 你比如咱们青春期刚来的小孩，
1: 嗯，
0: 啊，比如11、12那种，
1: 嗯，
0: 他的卵巢轴呀，啊，什么他没有建立健全，
1: 嗯，
0: 像这样的孩子，如果他月经量不是特别大，没有造成贫血的状态下，你可以观察。让他慢慢的成长，慢慢这个建立健全了就可以了。
2: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更年期的患者，
1: 嗯，
0: 更年期的患者他接近这个绝经过渡期的时候，他这个卵巢功能在逐渐衰退，
1: 嗯，
0: 所以他周期有可能紊乱，
2: 嗯，
0: 哎，经量也会有一些变化，这也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
1: 嗯，
0: 但是绝经期要提防这个经量会增多，
1: 嗯，
0: 经量增多的情况，因为它的各方面激素有异常，有可能会造成一个子宫内膜病变。
1: 嗯，
0: 所以如果有月经量增多，这个他要及时的就医，
1: 嗯，
0: 做一些宫腔镜啦，或者是诊断性刮宫啦，看看内膜的情况也是必要的。
1: 嗯，
0: 然后育龄期妇女呢，如果你不在这个正常范围内，有的出血了、贫血是需要及时就医的。
1: 嗯
2: 嗯，
1: 是的。
0: 嗯，
1: 侯医生，其实很多人呢，就尤其是女性啊，就觉得围绝经期呢是一个女性人生新的开始。但有的人呢也感觉会出现一些症状吧，就是人们说更年期的时候出现一些症状，也不愿意面对啊，或者是觉得哎呀是不是预示着这个年龄大了或者怎么样的。那有的人呢就是单纯的想要延长这个生理期，所以呢就可能会使用一些比如说一些方法啊，可能是一些药物等等啊，激素的一些药物，
0: 嗯，
1: 就是想不想闭经啊，不想绝经。那么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对，可以心理上是可以理解的，
0: 嗯，可以理解，
1: 但是对身体或者是激素或者内分泌来讲有什么弊端吗？或者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0: 对，因为这个激素类的药物尤其在这个围绝经期呢，它是一个一系列的一个需要评估患者的这个心肺功能啦，各方面的功能都需要评估。因为如果你很就是盲目的，
1: 嗯，
0: 啊，我想要让他不来月经，让他继续来呢，你用一些激素的药物，
1: 嗯，
0: 我们临床当中是需要对这个患者进行评估的。
1: 嗯，
0: 他的年龄啦，他的血脂啦，血压各方面都要看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有一个风险，就是会造成患者的一个血栓的形成的风险。
1: 哦，
0: 啊，就是 我们也会遇

0: 遇到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个隐患的话，我们是不会用这些药的。
1: 嗯，
0: 当然我们也有有一些，比如就是改善他的一个盗汗呀、情绪呀、还有他睡眠障碍呀，有改善这些这份那个就是相关的一些药物。
1: 嗯，
0: 但是如果单纯激素来讲，它有可能会造成它一个血栓的风险，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去正规的医院去评估后再进行一个合理的用药。
1: 嗯，也就是说如果能改善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啊、可以用药的话，
0: 对，
1: 那么在医生的这个建议之下是可以用的。
0: 对，可以。
1: 但是没有其他的症状一味的想要延长也没有必要，是吗？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当然不是说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在盲目的情况下去用药的话是不建议的。
1: 是。那现在大多数的这个绝经的这个年龄在什么时候呢？那个范围
0: 现在是有提前的，不是有退后的，有退后的，但是每个人不一样，之前有报道说北上广有50多岁的，现在一般咱们是49、53啊，或者什么情况的，这个每个就像北上广，他会延迟哈、有这方面的报道，说他们的绝经周期会延迟，临床上有55岁以后的都有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绝经期呢，你要定时的去检查，对，有没有内膜增生的情况，内膜病变的情况，是要去提高这方面的一个检查呀什么的。
2: 是的，其实这个女性的月经的这个周期很长啊，你看从10几岁一直到50岁左右哈，
0: 对，
2: 那这样一个跨度的这样一个长的年龄段，我们比如说之前或者是之后的这个经期都比较正常啊，但是某一时段突然出现了经期不太正常，是否也预示着某些疾病呢？啊，您刚才可能提到了，比如说我们妇科的一些疾病哈，
0: 对，
2: 还有哪些疾病？包括这些妇科疾病，大家需要警惕了。
0: 比如咱们月经期的，比如这个有的人是月经中间出血的，他就月经完了，下次月经没来，中间出血的，你要检查 B 超看一下有没有子宫内膜息肉啊。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子宫肌瘤啊，肌瘤也会造成这个月经量的增多，周期的延长，有这方面可能。还有就是个子宫内膜癌的一个情况，它也会出血量增多这方面的。
2: 就是大家要警惕，如果是之前您挺规律的，但是出现了这些问题，
0: 出现了问题
2: 需要进行检查，
0: 而且每个周期都有这个问题出现的话，就要去及时就医。
2: 它有没有一个高危的年龄段呢？比如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大家需要警惕呢？
0: 一般在45岁左右，我觉得45岁到50岁中间都需要去检查。这涉及到了一个就是，其实我们每年要查，比如绝经之前每年要查一个体检，做一个这些 B 超，然后绝经之后每2年要做这些体检，都是
2: 就是您建议大家，
0: 对，
2: 绝经之前每年要做一次，绝经之后每2年做一次检查，
0: 对，尤其这可能和今天这个主题有一点偏，就是做一些宫颈的检查，有的人出血也有可能是宫颈的问题，宫颈的有一些宫颈癌啦，或者宫颈息肉啦，它也会出现一个不正常的出血，
1: 对，不规则的出血，我觉得
0: 不规则的出血也要排除一下，是不是来自于宫颈的问题？宫颈呢，每年要查一个 HPV 和细胞学的检查，在你那个绝经之前呢，每年要查一个体检，然后绝经之后要每2年查一次的。
1: 是，我觉得一定要关注这个不规则的出血，可能是有一些器质性的病变，还有呢，可能服用了一些药物哈，也会有。相应的
0: 对避孕药啊什么的，这个用完了以后，它这个月经周期就会紊乱，出现一些不规则的现象。
1: 说到这儿呢，有听众就问到一个问题，说是在这个生理期来之前啊，然后有这个褐色的分泌物，这个是什么原因呢？网上说有可能是体寒，请侯医生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0: 这个在西医来讲呢，就是可能是一个黄体功能不足啊，就是它没有完全的一次性剥脱，会造成这样。来中医的话，就是他气虚，也有可能是体寒，寒则凝，气则就是气虚的话，就会气虚寒凝嘛，也是有可能会造成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就是，有的人可能是在月经前 月经前褐色的分泌物，来之前前两三天会有褐色分泌物，有的人可能哩哩啦啦不走，他都有，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根据他的你中医就是望闻问切嘛，根据你的舌相脉象来观察这个患者是寒呀还是气虚呀还是那个血那个淤血呀，各宫寒呀，人们所说的宫寒，那就是这方面的情况，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来看，
1: 那是也是需要治疗的是吗？还是说可以观察？
0: 他如果持续好几次，比如这个月经周期持续好几个周期都这样的话，他就需要去看一下，也不至于说是特别严重，但是也是需要提高警惕的，去看一下也是没有坏处的。
2: 是我们刚才用了大段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月经的一个概念哈，包括正常和不正常都是哪些因素导致的。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月经不调别乱用药，规范化治疗是关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转向这个用药和规范化治疗了哈。那其实提到这个月经不调，可能大多数的这个女孩子都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好像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但其实不是哈。那如何规范化的用药，出现了哪些问题应该用什么药呢？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就是临床当中根据他出血的情况不一样，有异常的情况，还有根据每个人年龄不同，我们会选择一个不同的用药，比如多囊卵巢综合征，在我们西医来讲，经常用一些地区孕酮啦，或者黄体酮啦，让他来一次，就是增加他的一个孕激素的含量，让他的能够来月经，这必须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
1: 对，
0: 比如诊断了他多囊卵巢综合征，然后用这些药物。但是如果一些围绝经期的患者，就根据他全身的一个评估然后采取一些药物，因为如果你盲目的用药的话，会有一个血栓的风险我们会有根据他一个患者的一个各方面身体的一个指标来给他制定一个用药的这种方案。他不能随便的去很盲目的去用药，因为每个人他治病病因不同。还有如果是甲状腺，就是像刚才我那个患者，如果他甲状腺有一些问题的话，他需要调整他用药的这个量。比如他如果用药过量了，就需要减少一些这个药量，使他这个甲状腺这个分泌能够甲状腺激素分泌能够正常了以后，他这个月经自然而然就恢复正常了。咱们用药呢，是我的观念是需要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一个效果。我在临床当中的话，根据患者的情况，不是那么轻易的每个人上来就用什么什么激素的药。我在临床当中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针对性的，比如这个患者气血虚，我们可以用一些针灸的治疗来提气，喝一些中药来补充他的气，还有一些小孩了什么，他的气血其实是旺盛的，
2: 对
0: 就不用特别的依靠这些药物。然后一些中老年患者呢，他本身气血虚，激素也比较不稳，可以给他少量的补充，但是根据他的情况来定，咱们又不能有血栓的风险，也不能让他这个不正常，所以我们根据他的情况来结合我们的一些特色的疗法，比如我们可以用中医中药，可以用针灸来结合的去治疗。我们妇孺国医堂呢，在这方面是多管齐下，不像我们单纯的西医或者单纯的中医，他只用一种药，或者用一段时间。你比如西药有一个缺点，就是用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患者仍然出现这个症状。但是我们在接受孕激素或者各方面激素的药物前，它是有一些抵抗心理的。比如患者吃了孕激素，他会头晕，他会难受。这种情况下呢，他对依从性就降低了。他不是那么你能完完全全让他我接着继续几个周期再吃，他很难了。他很困难的情况下，可以依托于我们的一个中药处方、蒙医药、针灸，来给他提供更好的一个进一步的治疗。他可以对你的依从性更高，更信任你，他的疾病也能有一个更好的转归。 啊，经过这几个调理之后，如果他不再用这些激素类的药物，这个病也好了，他对你的信任是更高。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有着很多的临床经验。
1: 嗯，那除了使用这个西药之外，还可以用一些中药来进行一个调理，这会针对哪些情况呢？比如说气血两亏的情况吗？
0: 对，气虚的，还有这个寒凝血瘀的，还有很多很多临床有很多很多症状，我们还有我们自己制造的那些药物啦什么的，哎，都可。就是我有一个学生，不夸张的说，他有180斤，
2: 哇。
0: 他就是来了以后，就是看我的一些患者说，老师，我有这个不来月经的情况。我说你查过没？他说查过，但是没有系统的去治疗，就像你所说的，就没有太管，
2: 没当回事儿
0: 啊。他有那么长时间不来月经，我说你咋不管呢，孩子？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看，我也不知道。哦，然后我就，
1: 那他的年龄是？
0: 他是我的学生，21左右的样子，
1: 哦，
0: 他就是，我们的那个医学生嘛，然后就一看就是一个胖子嘛，体重肯定他的BMI 达到30多了，
2: 180斤的话肯定是，对，属于超重
0: 了。BMI 已经达到30多了，我给他算这个情况，然后他就问我吃药呀，还是针灸呀？我给他推荐了针灸疗法，他已经半年没来了，扎了一次针呢，然后这个孩子就转科了，去别的科室了，我就见不着他了，见不着他了。等到年初，就可能过完年，我又看见他了，我说你咋去哪个科了？不跟我再细聊一下你这个月经情况？他说，老师，你给我扎完一次针以后，我就连着来了3个月，然后我就这个事情又放了，又不管了。然后等到我见完他这次面，第二天他说，老师，我能去找你吗？我说可以啊，怎么了？他说，老师，我又不规律了，又不来了。然后就又给他扎了一次针，然后就又找不见了。然后一个星期以后了，说，老师，我的月经你扎完一次针以后，第四天头上就来了。然后就是这孩子们就这样，然后就这一个典型的病例，就是针灸过后他就，而且他就没有用那个地区孕酮啊药物这些，
1: 但是就是做了检查，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是吧？
0: 他
1: 可能因为
0: 典型的多囊，
1: 是多囊，
0: 他的 LH 比 FH 是高的，成倍的。
1: 那如果就是
0: 睾酮药也高，
1: 对，如果就是稍微瘦一点的话，这个多囊的情况是不是也会好转一些呢？就是因为它激素肯定会变嘛，内分泌肯定会。
0: 这个在临床来说，瘦多囊比胖多囊
1: 更多吗？
0: 要难
1: 啊！
0: 对，它没，虽然没有胰岛素抵抗，
1: 对，
0: 虽然没有这个痤疮呀、多毛这些情况，但是它的月经很难给它在一个规定的范围内，它的行针时间也长，它的用药就是用地区孕酮嘛，咱们现在就是很接近一个天然孕激素的一个药物，用了3个月以后还得加在3个月，在3个月以后病人都找不见了，他觉得就是没有多大作用，他就很抵抗了，就不想再治了，就是有这些情况。我认识瘦多囊的人，他就是我感觉这些患者他气血各方面要虚一点，要弱一点，所以对他来说就应该加把劲儿，中医的、西医的都得
1: 综合治疗，
0: 都得用上，对，综合治疗了。
1: 其实您之前也说这个多囊卵巢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哈，
0: 对。
1: 那除了就是说我们要观察生理的这个周期以外，还有就是或者是做相应的检查能发现之外，平时还有什么症状吗？会腹痛。
0: 多囊卵巢患者他有很明显一个肥胖，多毛，痤疮，然后就是胰岛素抵抗，他这个血糖会升高。所以这些患者呢，我建议他有一个规律的运动，规律的饮食习惯，还有规律的作息习惯，他要完全的配合我，不光是吃完药就，你想孕激素咱们是给他额外的增加一些孕激素，他自身没有这些孕激素的话，他在没有这些规律的饮食习惯，他这个病是不好治的，他是很被动的。
1: 对，
2: 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例子啊，它很典型。像这个姑娘，我也特别想问，这个治疗周期应该是什么样的？你看她通过一次针灸好了，她就没当回事儿，
0: 对，
2: 后来不行了又去找您。那我们正常的这个治疗的周期是大概多长时间？就像她这样吗？出现问题了我再来，还是我要持续性的？
0: 我一般给就是她是一个就是 不听话的一个个例，
2: 不遵医嘱啊。
0: 对，一般我的患者是起码要占满这一个月，要观察你的下次的月经，月经根据你月经的情况来再制定你下一个周期要不要治疗。或者有的人扎完两个月了月经才来的，或者扎完了十多天月经才来的。

0: 这每个人的根据他的情况不一样，
1: 嗯
0: 啊，他的气血各方面，他的舌相脉象表现都不是不尽相同，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表现方法，还有他的 BMI 值呀，他各方面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在临床制定相对的治疗方案是比较灵活的，
2: 嗯
0: 啊，
2: 是
0: 根据他的情况来定。
2: 对，那我们关注了这个青年人哈，我们再来说说，比较特殊的两个年龄的这样的群体，
0: 嗯、
2: 比如说，这个月经初潮的孩子啊，
0: 对，
2: 相对小一点的，
0: 小一点。
2: 还有呢，就是马上要围绝经期的这个绝经的相对年龄大一点的女性哈、
0: 嗯。
2: 那么这两个年龄段在日常护理的时候，我们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一些点吗？嗯，
0: 日常护理是吧？
2: 嗯、对，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有女儿的家长啊，就特别关注这个时期，
0: 嗯、
2: 首先跟孩子去怎么样去沟通啊、如果遇到了就是比如说第一次的这个生理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
1: 嗯
0: 嗯，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这个在尤其在女性来说，她的第一次初潮都我不知道你女儿是什么感觉哈，这很容易有一种羞耻感啦，或者是羞于表达。
2: 嗯，
0: 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
2: 或者是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不知道
2: 这时候需要家长去帮助他。
0: 对，
2: 嗯、
0: 肯定的，需要你去正向的去引导他、
2: 嗯，
0: 因为这个没有关系，每个人都是会经历这么个过程，他的同学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2: 嗯、
0: 首先在情绪上，要帮助他宣泄一下他那些负面情绪啦。
2: 嗯，
0: 比如他不要影响他的那个。生活了什么，如果她想请假完全可以，
2: 嗯
0: 啊，这个女孩子嘛，这方面她又很羞耻，她又不知道怎么处理，负面情绪很容易就来了，
2: 嗯
0: 啊，尤其她会跟你得有心理准备，就是家长会有心理准备，她会向你发脾气啊，
1: 对
0: 啊，她会很难受、
2: 嗯、
0: 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嗯，
0: 你要包容她，
2: 嗯，
0: 哎，你要去正向引导她、
2: 嗯、
0: 如果她宣泄不了，你要帮助他宣泄一下，对，把这个情绪引导好以后，你通过你的知识，比如告诉他该怎么做，也不要做，不要接触凉水呀，不要去剧烈活动啊，比如经期该怎么样护理啊，怎么样用一些卫生用品啊，都可以。我觉得每个妈妈都有一个特别爱女儿的心啊，你在这方面可以给她一个很温柔的去引导。还有一个，我见过一个爸爸。他特别细心，就是
2: 怎么做的？
0: 他在这方面就是孩子莫名其妙，他是没有说是我预知到孩子有这么一点，他不可能啊，他孩子莫名其妙跟他发脾气，他也咨询我怎么回事，我说他情绪会波动，他这个不由自己，他就跟你发脾气，你可以完全的包容他，因为女孩都有这个过程、你就去包容他，比如逗他开心呀，让他换换环境呀、不要老去学习啊，该请假请假都是可以的、比如说剩下就是红糖水呀、那就是你们发挥的余地了、
1: 其实我觉得可以把我们跟孩子普及知识的这个时间提前，
2: 对，
1: 就可能孩子还比较小，上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打一些预防针，比如说孩子你要仔细观察自己的身体，同学如果之间出现了任何的问题，你们也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我们女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孩子更容易接受哈。
2: 对提前，
0: 我觉得你们挺好的，就是在提前这方面挺好、我有的时候会有些顾虑，比如会不会吓着孩子呀什么的，我会有这些想法、但是听了你们这项其实说一些也可以是吧，不用顾虑太多，我有时候会想法很多、又怕吓着他们，又怕
1: 孩子可能会不停地去想这个事情、
0: 对
1: 可能也会想歪了是吧，
2: 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很多那个绘本故事挺好的，就是有一些这个跟身体有关的绘本故事，他就说那个妈妈子宫是一个小房子、每个月要粉刷一次、如果没有新宝宝去住的话，他就会这个粉刷掉的就会排出来，
0: 对挺好的，
1: 对
0: 这方面
1: 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什么动画片呐、是吧，绘本呐、书籍啊、带孩子去了解、
2: 对让他温柔的度过这个时期哈、这是对于小一点的这个女生、那么大一点的女性朋友，比如说马上面临这个围绝经期的时候，要做好哪些身体的准备以及心理的准备呢？或者出现了什么症状、我们要及时的去进行一个治疗？
0: 我觉得心理的准备要
2: 更多
0: 一些，因为现在女性怎么说呢，就是很要强啊， 我觉得咱们女性卷得更厉害，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2: 承担的责任比较多。
0: 对，是是，我也觉得是
2: 压力比较大，
0: 压力比较。

0: 啊，是，就是咱们通过一些药物啦，咱们通过各方面的方法都可以很好的去度过一个味觉禁区。
1: 关键很多人觉得这个时候呢身体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心理上也有点恐惧，
0: 对，
1: 并且有的人症状也是很明显
0: 的，对，有
1: 的
0: 人症状明显，他就是我有很多人一进来就先哭，见了面就哭，
1: 其实没有什么原因，就是也可能
0: 对他情绪波动
1: 什么的
0: 控制不住，一见面就哭，我就一看他的年龄各方面，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情况了，然后给他引导，然后给他介绍，然后慢慢的他能接受了，他能接受的情况下在用药呀各方面，你就能给他进一步的去治疗了，他也就配合你了，然后如果他一直哭的状态能继续哭下去，那肯定好不了，不管家庭啦还是各方面啦，他都背负的太重了，他连自己这个大山都背不了，所以他回家肯定负面情绪太多，这个其实这个需要另一半的更多的支持他啊，
1: 是，尤其在那个年龄段，同样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
0: 哎、
1: 有的时候
0: 对对对是
1: 压力，心理压力会比较大。
0: 对，
2: 那提到这更年期，其实我也听到一种说法，就是男性朋友可能也有更年期，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或者说在不在您这个研究的这个领域之内呢？
0: 这个有点超我的范围，我听过这个男性更年期这个说法，啊，有这些方面，我觉得这个社会吧，它都是在压力特别大，不管男性还是女性，他承担的一个责任更多了，角色更多了，很容易就出现一些焦虑啊各方面状态，尤其也有可能呈现周期化的表现，虽然没有月经期的改变，但也有可能周期化的周期性的这种表现，也有可能围绝经期，类似于围绝经期这种倒汗啦情绪失控啦各方面，然后也可以去查查他的内分泌，比如甲状腺啦，有各方面的激素的有没有不稳定呢，都有可能，因为女性承担这么多角色，那男性更承担的角色多，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咱们可以进一步探讨的一个话题。
2: 那针对这个绝经期之后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没有一些方法啊，比如说日常的饮食啊生活啊，包括我们中医这个养生方面，
0: 对，
2: 给大家一个建议，
0: 对对对，
1: 怎么调理。
0: 其实我在这个我是很喜欢中医的，就是我们平时会学习一些中医的疗养方法，就是调整情绪这方面我们可以做一做操，比如八段锦，平时我们需要做，还有一些比如女性的用一些这个汤药了什么四物汤了什么的，对我们都很有好处，还有一些食养啦，对这个都有很多，然后在这个我们如果有妇科性疾病这些呢，饮食要注意生冷辛辣的不要吃，尤其凉的，比如很容易出现宫寒呀什么，凉的要忌口，然后再加上一些适当的运动，比如在生活当中，你有的人那个不经常运动的话，他会出现一个气虚的一个状态，气虚不畅，气机不畅呢，他就容易产生一些疾病，所以适当的一些运动是很好的，能够调节身体情绪这方面，还有一些就是注意休息，尤其现在女性了，各方面她熬夜呀。熬夜它会导致它第二天这个各方面的都不规律呀，身体肯定也是会带着负担去运作的话，对它的内分泌肯定会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我们临床当中其实现在有一个卵巢早衰的很多引起就是因为它结石，结石，还有我遇到了一个患者，他是闭经有半年，然后吃了地区孕酮他才能卵月经，其实最终就是究其原因他结石吃了一种什么什么药物，具体不知道吃了什么药物，但是那种药对维生素的合成是降低的，维生素咱们有很多的激素雌激素啊什么是需要维生素来提供一个原料的，它等于在生活当中把这个原料就排出去了，药物性的吃减肥药排出去了，它没有了合成雌激素的原料，它来月经就困难了，它七八个月都来不了月经，然后在我那儿做治疗，我做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每天探讨，我说你这需要补钙呀，需要晒太阳呀，维生素D，他突然就跟我提供说是他吃什么什么药，然后他这个

0: 维生素啊什么各方面的。哎，我一听，然后再一看那个细看说明，他那个减肥药会导致内分泌紊乱、月经不调，
1: 嗯，
0: 这就合上了。还从咱们这个源头上合上，原来他真的是因为减肥药啊。
2: 嗯，
0: 咱们倒不是说是排斥所有的减肥药，但是你要吃用药，你要慎重，
2: 嗯，
0: 你要看清楚，对不对？它有一些一系列副作用，咱们是临床上没有实践过的，尤其这些食药，就尤其这些平时这些减肥的药物，真的在临床当中，你没有真正的去研究呀，或者有一些报道的话，是真的是选择它要慎重。不是说所有的咱们一棒子打死，但是一定要慎重，因为它的后果你还不太清楚，造成什么疾病咱们要追溯到很久才能找到这个原因。
2: 嗯，是的。嗯，说到这呢，何医生，有朋友问到啊，就是说在网上看到说月经期间吃什么都不会胖，随便吃是减肥的最佳时期，这是有依据吗？我也刷到过。
0: 我觉得减肥是有很多很多就是方法的。我平时我喜欢的运动是骑行，
2: 嗯，
0: 就是我之前是130，然后骑行以后，现在我维持在一个120的状态，但是基本上人们看我不像120，他塑形很好，
2: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科学的一个饮食，你不要暴饮暴食，或者是吃一些咱们认为的那些不好的，但是也不要说是营养的东西都不吃，
2: 嗯
0: 啊，那也会造成你一个营养不良啊，也会造成你一个月经周期的变化。所以咱们在包括运动啊，最近不是张老师的那个事情，我觉得运动也是要适量，所以在一个就是稳步的在适合你的状态下选择一个适合的方式去减肥，它会有一些科学的依据，更好的去减肥，这样是更好的。不要去很盲目的去相信一些比如网红的说的一些说辞啊什么的。其实在月经期女性是很憔悴的，你在月经期可能会增加很多的负担，我觉得在月经期最好是最好慎重，能不选择吃药呀减肥最好不要选择。
2: 是的，您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调理的一些建议哈，那么您就是针对就是生理期这块有什么样的，您在这个接诊过程中发现大家有一些很好的习惯，或者是这个值得我们学习的方法，能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比如说现在很多人用那个美柚那个软件，然后记一下自己的
1: 记录一下自己的
2: 这个日期，我觉得这
0: 记录一下日期啊什么的，现在有很多很好的方法，我觉得我就有点跟不上时代，我有点落伍了。反正现在孩子们都挺好，各方面都能调节一下更好，尤其做一些他喜欢的，在这个周期内做一些他喜欢的一个规律性的一些统计啦什么都挺好的。我觉得现在的尤其 AI 时代到来，我觉得非常好，这些就是感觉我要下岗了。
2: 就是来了解自己的这个周期，包括出血量啊，或者是会不会痛经啊，多进行一个记录，这样比如说出现了问题，我们去就诊的时候，医生也能够一目了然，跟以这个为依据做一些相应的检查，更好的了解我们的身体状况。
0: 这个要用的话，在他记录排卵期，就是在要受孕的，有受孕有预备要那个备孕的这些患者身上，他比较更好，就是在他月经期前的14天，14天那天是排卵日，他的前2天和后2天都可以受孕，在这个记录这个周期的话，对他们来说挺好。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有的人他不正常出血的话，你可以测一下你的基础体温，看看是不是双向体温，如果是双向体温，就这一个月有2次的大的波动，大的体温升高的话，那证明就是排卵的，如果是体温没有双向的一个变化的话，你考虑没有排卵的有可能就是异常的一个月经周期了，它没有排卵，你受孕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内膜呀什么各方面都会有一个不同的变化。
2: 是的，您说的这个特别对哈，就是我们不仅要关注量，关注周期，还要关注是否排卵，
0: 对，
2: 这个可以去做一个排卵监测什么的，是吧？
0: 是的，
2: 所以真的是身体的一个晴雨表，反映出方方面面的一个健康的状况，所以大家不能忽视。
1: 对，那节目的最后啊，这个侯医生再给大家 提点建议和意见吧。
0: 嗯，
1: 希望更多的女性朋友爱护自己啊。
0: 行呢，那我就建议刚才提很多，我隆重把我们的妇孺国医堂
2: 给我们整体来介绍一下。
0: 对，因为这是我们去年2025年刚刚成立的我们妇孺国医堂，它是由我们的中医妇科、中医儿科、西医妇科和蒙医妇科，还有蒙医小儿药浴整合而成的，一个是专注于妇女儿童健康中蒙医综合治疗的一个区域。我们科室的一个成立，它有很多的一个，尤其中医妇科，我们中医妇科其实很久远成立，在1984年的9月就成立了。
2: 嗯，
0: 然后不孕不育专科是成立于1992年的9月份，核心专家是黄海超主任，他是我们黄慧卿先生的那个儿子。
2: 嗯嗯，
0: 所以他在不孕不育方面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
2: 嗯，
0: 还研发了一个黄氏中药系列。
2: 对，在咱们医院应该也有名医工作室，是吧？
0: 对对，在咱们医院有名医工作室，是咱们医院元老级别的专家。
2: 嗯嗯。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 663-0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还或者说找不到自己的好胃口哈，别忘了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也希望你能够从这么多的美食当中挑出你今天的心头所爱了。
0: 哎，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呢，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给大家去介绍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还富含天然维生素 E 啊。那么最关键的是啊，用它炒菜呢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呀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来呼和浩特旅游呢，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土羊城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肉质软绵，而且呢轻轻一抿就能够化开，肥瘦相间，油而不腻，满口天然草原轻轻清甜，那半点的膻腥味儿都没有，咬开的瞬间啊，肉汁迸发，越嚼还能够品出淡淡的羔羊奶香味儿，原汁原味，无需要重料去遮盖。那开锅之后呢，先喝这个新酿的羊圆汤啊，那可以软这个温润暖胃，搭配呢秘制的韭菜花、脱馅的辣椒干碟，还有鲜辣椒汁的风味层次感，直接拉满。吃羊肉还能够涮配菜，那煮一碗手工酸汤面以及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的内蒙特色小吃可以说是一站式打卡。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羊肉连锁，27年呢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级省心。

0: 店内呢，内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非常齐全，那游客结伴啊，家庭聚餐啊，或者是接待亲友呢，都是非常合适的。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品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冲土羊城体育场店。那土羊城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直达紧邻呼和浩特体育场，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1: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惊艳，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成为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那么时光呀，回溯到清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山西饼匠刘启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如今的呼和浩特。他不仅带来了近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啊。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3元，再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那么近3元的字号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节当中诞生了。2025年呢，近3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啊，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那么成就这枚饼的呢，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和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从和面、拌馅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呢，以糖玫瑰炒制最为考验功力啊，火候配比全凭传承人的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和花香的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啊，玫瑰不仅增香，而且啊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的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呢，近3元玫瑰饼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0: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舞蹈的好去处——伊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伊尔什尔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呢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的暖意。那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伊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1: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啊，德顺源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这家店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它的前身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近三元，后来在1931年啊正式更名为德顺源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啊。走进店里啊，你立刻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在一起，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啊，有聊有品有味儿，仿佛时光呢都慢了下来。那么羊肉大葱烧麦啊，是咱们呼市烧麦的这个灵魂的单品啊。德顺源呢，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在国外也开了门店，靠的就是对于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的专属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

0: 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啊！紧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这个时候呢，再备上一点正宗的老陈醋，再来上点脱线辣椒，这种滋味啊，简直就是给你的味蕾做了一次顶级的 SPA 啊！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啊，也一定要试一试他们家的这个水晶虾仁烧麦啊，虾肉饱满弹牙，或者呢咱们也可以来一笼沙葱牛肉烧麦，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啊。当然了，这个砖茶呀奶茶呀咱们都可以搭配起来啊。那么如果你啊已经对于这个德顺园的烧麦垂涎欲滴的话呢，一定要把德顺园加入到你的美食清单当中了。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呢，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内装修啊，也是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推荐给大家。
2: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感不疲，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近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青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近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青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3: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2: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宾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啊，咱们在家也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肉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

0: 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给各位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呀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也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静谧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继续为大家去带来的是嗨唱6个小时的绵阳级烧烤啊，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城市，门店超过了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它呢是以烧烤、音乐、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正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主打特色餐品呢，有这个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啊突出食材本味啊。另外呢，还有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绵阳集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而且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哪怕大家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啊自由停留，享受氛围。它的消费核心呢，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门店呢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啊，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分别是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所以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它的美食还有用餐氛围。
2: 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

0: 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2: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3: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及时报。
4: 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21度到32度，包头22度到34度，乌海23度到33度，吉宁17度到28度，通辽27度到37度，赤峰23度到35度，东胜19度到29度，临河25度到36度，锡林浩特24度到36度，海拉尔18度到26度，乌兰浩特24度到31度，阿祖旗22度到30度。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喜

0: 通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美食品客继续为大家带来直播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继续啊，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啊，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我们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给各位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呀都是来自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庆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能为大家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佳肴美味，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那现在预订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

0: 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9，地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八沿道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1: 周末遛娃没方向，朋友聚会想换样，我们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恒盛广场啊。恒盛广场的定位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集合了多元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啊。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西林过道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二号线内大南校区站啊，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那么这里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啊。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0: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啊，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可以说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啊，都是先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用它涮锅啊，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1: 继续呢，我们要大家走进的是一家独具特色的餐厅——求己居海鲜饺子楼，去品尝一场舌尖上的南北交融盛宴。俗话说，先从海上来，求己居的海鲜水饺可是深得此中精髓。他们精选新鲜海产，把胶东半岛的传统风味带到了我们的身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份鲜避风塘波龙，精选的波士顿龙虾，裹上金黄酥香的蒜蓉，虾肉呢紧实弹牙，蒜香与鲜甜在口中交织碰撞。说完了海的鲜，咱们再来尝一尝川菜的魂。求己居的老板是地道的川渝人士，所以这里的川菜出品绝对正宗。但是您别以为川菜就只有麻辣，川菜讲究的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比如说脍炙人口的宫保鸡丁，细细品味还能够感受到干辣椒带来的那股恰到好处的胡辣香气，口感丰富极了。您既能够品尝到海鲜的极致鲜味，也能够用川菜那股子酣畅淋漓的复合香味呀，打开味蕾，让人大呼过瘾。他们家另外一个主打餐品就是海胆蒸饺啊，一口一个，皮儿薄馅儿足，海胆绵密鲜甜的滋味在口中融化，带着海洋独有的气息，绝对是让人停不下来的。为了保证极致鲜味，求己居在食材上也非常考究，只选用优质海胆，确保馅料金黄饱满，鲜美无比，而且全都是现包现蒸，手工包制。无论是家庭日常品尝，还是年终岁末的盛宴，海胆蒸饺都是点睛之笔。那么求己居海鲜饺子楼的环境也同样充满了格调，店里的装修高端大气又温馨，既有中式的典雅，又不是现代的简约。无论是温馨的家庭聚餐，还是重要的商务宴请，这里呢都能够为您提供一处舒适体面的空间。在如此优雅的环境当中啊，享用着一笼笼热气腾腾、鲜美无比的海胆蒸饺，谈笑风生间，美食与氛围共同成就一段难忘的时光。大海的馈赠，无需远行，求己居海鲜饺子楼诚邀您品味这份舌尖上的奢想。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己居。
2: 当秘法兔头遇上川香24味，当妃子笑荔枝虾球在舌尖绽放，我们以海鲜为止，羹汤作墨，写一席百菜百味的融合篇章。人间清欢味，东坡私家宴， 裘几居海鲜饺子楼等您来。地址在海区中海博乐府西门往北100米路东，订餐电话 155-6

0: 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2: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3: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4: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5: 老板，二两烧麦。
4: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继续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这个纯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还有就是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还有就是主食啦，来自呼伦贝尔的北一季面粉，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啊，肯定会让大家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还有幸福感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啊，这个名字呢可不仅仅是一家店，而是成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首先啊，咱们必须去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的那家店啊，幸福商店0198去看一看。那一踏进这条街呢，你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那这家店呢，就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环境呢绝对是满分。老板呢特意把旧民宅改造成了年轻人最爱的复古文艺风哈，雅致又温馨。夜幕降临呢，华灯初上，点上一杯啤酒精酿，耳边呢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啊，幸福感简直就要溢出了。说到吃啊，这里呢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的精髓呢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呢，快乐很大一部分呢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招牌的啤酒精酿，那肉香与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绝了。如果呢你还是一个甜品控啊，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特色的奶食品，比如说酸甜可口的酸奶奶皮子卷，或者是浓郁的鲜奶茶，一口烤串一口奶茶，这简直就是最地道的塞外风情。那总的来说啊，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呢，卖的不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古城墙下听听民谣，还是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成为给我们提供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哈，到店可以选择品尝一下。
0: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呢，是香耳冰煮羊啊。香耳冰煮羊在呼和浩特的几家门店呢，分别是这个中海金月、绿地大招啊。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变得浓郁清香。而且他们家锅底的选择很有创意啊，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那么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里啊，羊肉会在这种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变得格外的爽滑和可口。推荐大家来到香耳冰煮羊尝尝他们家的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啊，这个组合是他们家的一个王牌单品，欢迎大家去到店品尝。
1: 那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旗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知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0: 平常生活当中想自己储备一些小零食，或者走亲访友想拿一些小礼盒伴手礼的话呢，咱们可以

0: 去温丽坊选择一下啊。那么他们家的主打特色呢是这个现炒的糖炒栗子，用的原材料是河北313的板栗啊，个大饱满，栗子沙沙的面面的，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干果呀、坚果，100多款的网红的这个零食，种类丰富啊，这个品质新鲜。温丽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大家可以去这个门店进行选择。
1: 那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81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美食品客节目啊，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啊，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啊。其实呢，在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为大家精挑细选一些好书、有意思的书。今天呢，我们又为大家推荐到的这本书，也是一本我个人会非常感兴趣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石鼓寻城》。当然呢，如果你也有自己喜欢的书啊，也不妨推荐给我们。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光听这本书的名字，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说，它是一个探案集吗？其实这本书啊，它跳出了传统城市史依靠古籍文字、建筑遗迹的研究的这样的范式哈。它选择了地下埋藏万年的人骨与兽骨作为核心研究的载体，搭建起了骨骼痕迹与城市文明发展之间的桥梁，为解读早期城市人类生存的状态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路径。那选择骨骼作为研究核心啊，核心的原因呢，在于人类城市雏形诞生的时间啊，远早于成熟的文字系统。那考古也是考证啊，距今呢1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呢，人类逐步的告别了纯粹的迁徙狩猎采集的生活，开启了定居城市。那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啊，小型的永久村落呢，不断的聚集人口，扩大规模，最终的演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那在漫长的早期城市发展的阶段啊，完整的文字的记载呢，完全是缺失的。那传统的史料呢，无从依托啊。而这个聚焦在房屋啊，包括墓葬的这些器物啊，仅能够直观的去展示城市建设的这样的物质形态，还无法还原城市内部的普通人真实的生存的境遇啊。但是骨骼呢，却能够填补这一空白，成为记录人类生活细节的天然的载体。那骨骼呢，携带的痕迹

能够全方位的还原啊古人的生存全貌，骨骼的粗壮程度可以反映出长期劳作的模式，牙齿的磨损的这个程度呢，能够还原它日常的饮食结构。那遗址呢，出土的这个动物的骨骼则能够勾勒出人与自然的相处方式，那古代社会的等级的差异等等等等。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呢，也对这些是非常感兴趣的，对不对？那通过系统的去解读骨骼上留存的各类的印记哈，我们可以跨越万年的时光，完整的去复原城市诞生前后先民们真实的生活的图景。那作者啊，基于全球各地大量的骨骼考古的样本，提出了颠覆性的观点哈。那城市固然推动人口爆发，那细化社会分工，但是从个体的生存角度而言呢，其实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啊，拉低了人类生存的质量。但是呢，人与城市呢，并非是单向的影响，人类呢，从未被动地承受城市所带来的各种各类的一些弊病哈，而是持续的进行一个主动的改造，完善社会的规则，那赋予城市的自我修复和自我调整的能力。那这本书呢，它其实分为两大核心板块啊，第一部分呢是讲解了骨骼、牙齿、动物骨骼承载的历史信息，也阐述了骨骼记录历史的一个底层的逻辑。那在第二部分呢，它依托骨骼考古的证据去梳理城市完整演化的脉络，剖析城市与人类双向塑造、互相影响的深层次的关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打开这本书哈。那人类骨骼记录劳作、营养还有疾病的一些生命的档案。那骨骼啊，伴随人的一生的持续的发生一些变化，那人体呢，所有的成长的经历、长期劳作哈、疾病创伤，包括一些伤害，都以物理痕迹的形式呢，永久的会留存在我们的骨骼上。那也是考古学家还原古人人类生存状态的，可以说是最核心的一个实物的证据。那长期重复的体力劳动呢，会改变骨骼形态，人体的肌肉呢，长期的负重的时候呢，肌腱附着的位置会持续的受到外力的刺激，骨骼呢就为适配这样的肌肉的附着的需求，那附着区域的表面会持续的扩张，那骨骼就会变得更加的粗壮。考古学者啊，那依靠骨骼粗壮的部位、增生的位置，就可以精准的来判断古人长期从事的劳动的类型。那同时啊，骨骼呢会清晰的记录人体的营养的摄入水平，营养失衡呢，则会干扰骨骼的发育，缺乏维生素 D 就会诱发这个佝偻病啊，还有骨质疏松等等一系列的疾病。过量的摄入维生素 A 呢，同样会造成啊骨密度下降，那缺少维生素 C 呢，会阻碍骨骼的新生，大幅度的这个提升了骨折的概率，那还会在骨头的表层啊形成密集的这种针孔状的一种小孔的形态。那各类的慢性的疾病啊，包括炎症呢，也会在骨骼上留下一些不可逆的痕迹。长期的鼻窦炎呢，会持续的侵扰鼻窦周围脆弱的骨骼，从而呢也形成了骨面部的这样的缝隙。那结核杆菌呢，侵入人体之后呢，会靶向破坏脊柱，还有这个膝盖等一系列的关节啊，造成骨骼坏死、畸形，骨骼伤痕能够还原暴力冲突的细节。骨骼表面的这个刮痕啊、凹陷啊、穿孔啊、骨骼的骨折的这个痕迹啊，都可以判断是工具导致的哦。它的伤痕的数量、深浅、受力的角度、分布的部位，能够还原啊搏斗的过程。那施暴者的惯用手，甚至能够判断施暴者的情绪状态。但是骨骼具备持续重塑的一个特征啊，那破骨细胞呢持续的去分解骨骼内部的组织，那成骨的细胞呢也在不断的在外部生长成新的骨质。那骨折之后呢，人体呢会先形成柔软的软骨夹，再逐步的硬化为骨质。若骨骼复位的比较好，那愈合的完整之后呢，它的伤痕就会彻底的消失。因此啊，考古发掘当中呢，只有愈合畸形甚至是死亡都未愈合的这个骨骼损伤，才能够作为

力伤害的有效证据，完全愈合的这个外伤是很难通过骨骼来辨识到的。那同时呢，在这本书当中也说到了一个牙齿啊，牙齿不可重塑的饮食与演化的记录，相较于能够自我修复重组的这样的骨骼啊，牙齿呢几乎是无法后天改变的。那生长的阶段留下的物理啊化学的痕迹会永久的去留存，也是考古研究当中啊可信度极高的一个信息的载体。那牙齿呢，98%的成分呢是矿物质，化学性质稳定，那在绝大多数的土壤环境当中都能够完好的保存，那留存时间呢远超于普通的骨骼。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呢会完整的记录它的日常的饮食的结构哈、啊。啊，包括坚硬的坚果，这个种子咀嚼之后呢，会在牙釉质留下一些密集的小的凹痕。根茎块的，比如说柔软的纤维组织呢，则会形成大量的横向的这样的刮痕。那借助高分辨类的这样的显微镜观察牙齿的磨损的痕迹，考古学家呢，可以完整的还原古人一生的饮食结构。那从宏观演化的维度来看啊，那牙齿形态变化清晰呢，记录了人类的这个饮食的变革。而现代人呢，普遍的牙齿饱受一些牙齿的拥挤、智齿的发炎、咬合不正这样的一系列的困扰。那其实呢，它的根源也是来源于啊农业文明带来的饮食的变革。那农业普及之后呢，谷物呢就会煮得比较烂比较软，高碳水的主食呢也成为了人类核心的热量的来源，所以呢这个颌骨呢不需要支撑高强度的咀嚼的咬肌，这个颌骨的肌群呢就会逐渐的萎缩，那人类上下颌骨的整体的缩小，面部的轮廓呢就会随之变小。但是人类的牙齿的演化呢，它的速度呢远滞后于我们的骨头啊，那牙齿的形状依旧保持着原始的形态，所以呢你的这个面部的骨骼呢无法完全的容纳全部的牙齿，那牙齿拥挤咬合错位就成了现在的普遍现象。那新石器时代呢，先民们的颌骨当中呢大量的出现了这类问题，与现代人的智齿问题呢本质上是同源的。同时啊，高碳水的饮食呢直接也摧毁了古代人口腔的健康啊，龋齿呢由酸性的致病菌侵入到牙体本身，这类的牙菌呢会在酸性的口腔环境当中大量繁殖，包括淀粉啊、谷物啊等碳水化合物也会持续的提升我们口腔的酸度啊，加速龋齿的生成。那古人的遗骸的牙齿的数量繁多啊，基本呢可以判定为当地农业是比较成熟的，谷类呢是为它的主要食物。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吧，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动物的骨骼，哎，都是一种什么样呢，它又能够反映一些什么呢，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分享。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寻古拾城》，是不是听名字好像觉得哟，这是一本悬疑小说吗？当然不是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说说啊，动物骨骼。解锁驯化饮食与社会等级的密码，那古代呢遗址出土了动物的骨骼，也是解读人类社会的重要的补充的证据，能够从多个维度还原先民们的这个生存全貌。首先啊，那居所呢堆积的这种兽骨种类数量，直接反映出当地居民的肉食来源和整体的饮食结构。其次呢，人犬共存的骨骼遗存完整的记录了犬类驯化的过程哈。经过人类长期的选育呢，包括家犬骨头、四肢骨头的形态和野生狼所产生的巨大的差异。考古学者啊，依靠这些骨骼的形态呢，能够区分出野狼驯化过程、犬类成熟家犬，这个梳理人类驯化动物的一个完整的脉络了。此外呢，墓葬的这个配套的陪葬的动物的骨骼的数量，包括它的品类，还有一系列的这种大小，都能够预判啊墓主人生前的职业，包括社会地位啊，还有财富水平的直观的依据。那陪葬动物的规格越高，就代表着墓主人的阶层越高。

那同时呢，在这本书当中也写到，那骨骼的考古证明啊，15000年前至9500年前，西亚、东亚以及中南美洲的全球各地啊，同步出现了稳定人类定居点。那人类呢，正是从中石器时代啊，流动到了狩猎采集，然后转向了新石器时代定居农耕的生活。那早期呢，定居的点呢，不再是数十人临时栖身的一个简易的营地，而是能够容纳百人的长期生活的这种部落啊。这个呢，其实也是城市的最初的雏形。定居的模式最直观的改变是全球人口规模的快速扩张。在此之前啊，几十万里，包括地球人口的总量的长期的维持稳定啊，几乎呢没有明显的增长。定居生活及它的定居之后，各地的遗址呢出土了人类的骨骼的数量呢是大幅的上涨了，未成年人的骨骼啊明显是显著的提升了。那人口核心的增长逻辑呢，是在于定居优化了女性的生育条件。那狩猎采集时代呢，女性需要长期的迁徙来寻找食物，大量的能量的消耗呢都是在路途当中的，所以呢生育的间隔比较漫长。那定居农业呢，让食物的供给呢更加充足，女性呢就不需要持续的奔波，富裕的能量就能够支撑她的繁衍，生育的频率呢就显著的提升了。20世纪呢，巴拉圭阿契人啊，他们的族群呢也实现了案例印证这一规律。那保持流动的觅食的生活的时候呢，女性呢是两次生育的间隔是3.2年。那族群定居11年之后啊，生育的间隔呢缩短至了2.5年。那族群的人口呢也是得到了一个快速的上涨。那从这样的族群的进化的视角来看啊，定居呢与城市的模式呢，虽然损害了个体健康，却能够快速的扩张，人口的规模也成为了人类延续的一个重要的优势。人口增长的背后呢，是人类个体健康水平的全面下滑。那西亚早期的农耕先民的骨头考古的数据就显示出来啊，定居之后呢，人类平均的身高体型同步缩小，骨骼呢也出现了大量的劳损变形的痕迹。那长期推磨啊、耕地啊、收割啊等重复性的高度强度的这样的劳作，那也让颈部承受了长期的这个压力啊，导致变形。还有呢，大脚趾呢关节的发炎，包括四肢肌肉附着着骨骼异象的粗壮。那对比狩猎这种集采式的骨骼样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之间的差距啊。狩猎者呢活动范围广，运动呢比较均衡，全身的骨骼粗壮结实，下肢呢发育完善，关节磨损是均匀的。农耕者的骨骼劳损呢集中在劳作的部位啊，身体的缺陷呢是比较显著的。两类人群的营养结构的差异呢，是体质的差异的核心的诱因啊。那这种狩猎它的饮食是比较多元的，肉类啊，还有的就是野生植物的根茎啊，包括坚果呢，摄入都是比较均衡的，可以说营养比较全面。那农耕文明呢，依赖的是小麦、水稻等单一的谷物啊，仅能够提供热量、微量元素，蛋白质摄入呢是严重不足的。那青少年成长发育时期啊，营养匮乏，也可以说是直接的拉低了成年人的身高。那叠加软烂的这种碳水所带来的面部的骨骼的缩小，口腔的酸化问题，那农耕的人啊，他的这个龋齿包括咬合畸形的口腔的疾病发病率呢是远高于史前的狩猎族群的。那整体来看啊，城市与定居的模式呢，牺牲了每一个个体的身体健康为代价，换取了族群整体的数量的扩张，也是进化层面十分特殊的一个取舍。那在城市诞生之前呢，早期小型的定居的这样的一个个体的落差，以色列一处远古的墓穴考古发现啊，一位老年女性的陪葬的数量呢是数百枚的龟壳，代表她拥有的特殊的一个社会的声望。但是整片墓地呢仅有这一例，没有其他的一些墓葬拥有同等级和同样规模的陪葬品啊，不存在这种继承地位的后代。
所以呢，这一时期啊，人与人的差距呢，是源于个人的经历、个人的能力，而非与生俱来的血脉和出身。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石鼓寻城》，它其实呢就是说依托我们骨骼考古这一个独特的研究的路径啊，完整的梳理了城市与人类上万年来双向影响的完整的历程。那全书的第一部分呢，它清晰地阐释了骨骼、牙齿、动物骨骼的一些考古的价值，包括人体骨骼留存的这种劳作啊、营养啊、疾病啊、暴力痕迹、牙齿稳定记录、饮食变迁与人类的演化。那动物骨骼呢，也还原了驯化动物的历史，在文字诞生之前，骨骼也是还原人类文明最忠实和最客观的实物的一个记载。那第二部分呢，它依托这个骨骼的考古的证据，梳理了城市发展的脉络，包括新石器时代啊，大家这个定居演化早期的城市，城市推动人口的快速的增长，却同时带来了四大无法回避的代价，那就是人的整体的身体的素质的下滑啊，包括一些这种大的疫情的传播。其实呢，在这本书啊，核心的观点呢，并非是否定城市的价值，而是提出了最珍贵的特质，那就是与生俱来的人类的自我修复能力。回望万年的文明脉络，城市从来都不是天然存在的完美的形态，如今的宜居有序完善的现代城市，也是一代代人啊，一边承受发展的代价，一边呢继续的修补改良的结果。那当我们后世的学者呢，再度依赖地下骨骼的遗存去解读城市历史的发展的时候，那终将会完整地看见一段人与城市共同进化、彼此完善的一个漫长的历程。那如果你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其实这本书当中啊，还有很多的内容是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全部呈现的。如果呢，你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其实是可以买来这本书好好的看一看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寻骨》。石鼓寻城，石鼓寻城，好，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喽。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文字，我们不见不散。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8: 叔啊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9: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0: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8: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0: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8: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1: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2: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9: 哎呦，
12: 钱包要归零。
9: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0: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0: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4: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1转接人工服务。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5: 对对呀，
0: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1，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4: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3: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7: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1，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0: 老婆，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9: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10: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2个字踏实。
16: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10: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0: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10: 这一碗面呐，真香。
9: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
0: 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5: 坏了坏了，我拿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9: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5: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0: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7: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0: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7: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7: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一起读书吧，
7: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生依旧等你。我藏不住秘密，也藏不住忧伤，正如我藏不住爱你的喜悦，

告诉自己，那个人我曾经爱过。或许人一生可以爱过很多次，然而总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们笑得最灿烂，哭得最透彻，想得最深切。炊烟起了，我在门口等你。夕阳下了，我在山边等你。叶子黄了，我在树下等你。月儿弯了，我在十五等你。细雨来了，我在伞下等你。流水动了，我在河畔等你。生命累了，我在天堂等你。我们老了，我在来生等你。能厮守到老的不只是爱情，还有责任和习惯。永远也不要记恨一个男人，毕竟当初他曾爱过你，疼过你，给过你幸福。永远不要说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好人，或许明天你就会遇到你爱的那个人，在你眼里他再坏也是好。每个人都有一个死角，自己走不出来，别人也闯不进去。我把最深沉的秘密放在那里，你不懂我，我不怪你。每个人都会有一道伤口，或深或浅。我把最殷红的鲜血涂在那里，你不懂我，我不怪你。每个人都有一行眼泪，喝下冰冷的水酝酿成的热泪。我把我最心酸的委屈汇在那里，你不懂我，我不怪你。你可以沉默不语，不管我着急。你可以不回信息，不顾我的焦虑。你可以将我的关心说成是你烦躁的原因。你可以把我的思念丢在角落不屑一顾。你可以对着其他人微笑，你可以给别人拥抱，你可以对这个世界好，忘却了我一直的伤心。你不过是仗着我喜欢你，而那却是唯一让我变得卑微的原因。有些事明知是错的也要去坚持，因为不甘心。有些人明知道是爱的也要去放弃，因为没结局。有的时候明知没路了却还在前行，因为习惯了。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当然，如果呢你也有一些好书想推荐给我们，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当然，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声音呢，也欢迎大家在蜻蜓、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当中同样搜索 DJ 乔，那里会有更多的声音陪伴大家。好，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

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北京时间的19:01，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宝贝总动员》。今天晚上呢，我们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哈，王氏艺术中心，邀请到了4位正在学习播音主持艺术的学员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刚才我们简单的聊聊天哈，这4位学员呢都是即将升入高三的学员哈。今天呢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将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学习播音主持的故事，同时也聊一聊他们的高中生活以及未来对于大学生活的向往。好，首先我们要有请两位女同学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那先来有请两位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和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打一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杨博涵。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品一。
0: 欢迎两位哈。这个因为两位第一次出场，所以说呢刚才也简单的考验了一下默契。我发现当说到要自我介绍的时候，两位同时都来到了麦克风面前哈。但是呢这个杨博涵还是先声夺人，曹品一呢也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哈。那先来问一问吧，两位是第一次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吗？
1: 是的。
2: 我也是。
0: 行，那我们就分别来有请两位来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好不好？
1: 十分的激动，没有想到有一天能够步入到如此高端的地方。
2: 我感觉我的心态还是很平常，但是很高兴能参加这次节目。
0: 这个我想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做客到电视台直播间的时候那种心情哈，也是慢慢聊着天儿，越来越放松了哈。那先问问两位吧，我看看先从博涵开始吧。平时生活当中都有哪些爱好，先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我的爱好比较多，我比较喜欢唱歌，虽然总是跑调，然后呢我还喜欢弹钢琴和画画。
0: 所以就是爱好和特长它是两回事儿，是吧？就喜欢未必能做好，但是呢喜欢的事儿当去做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释放哈。平一生活当中有什么爱好？
2: 我比较喜欢剪辑视频，还有就是 PS 一些漂亮的照片拍照。当然呢也有弹琴弹古筝。
0: 哎呦呵，两位都属于才女哈，一个是喜欢弹钢琴，一个喜欢弹古筝，各有特色哈。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同学，你们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选择了学习播音主持呢？谁先来分享一下？这回平一先来吧。
2: 好，那我就先分享了。因为我从小都特别喜欢舞台，这个是因为我小的时候主持，还有我小学的时候初中参加了不少的这个校园主持。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比较爱美，小时候每一次穿上那个主持服或者是礼服登上校园主持的晚会舞台就特别开心，特别能释放自己。然后呢随着参加的次数越来越多，慢慢的想把它变成一个自己的职业规划，就是以后的梦想就成型了。
0: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有这个语言方面天赋的？
2: 语言天赋，我爸爸的语言天赋就特别好，所以跟他的日常沟通中，还有就是其实就是从站上舞台开始，我发现我可能比身边的小朋友更热爱表达一些，然后就自然而然的就越来越喜欢。
0: 越来越自信了是吧？有时候这种发现需要是一种体验，对吧？慢慢体验到这种舞台之后才发现，原来我还有这方面的这个特长哈。当然没站上主持的舞台之前可能自己也都没有发现哈。
2: 没站上舞台之前，那就是应该是读课文的时候，老师要求小朋友们声情并茂的谁来朗读一下，那我肯定慢慢的就开始是我永远都是第一个举手。
0: 然后老师愿意找你是吧？
2: 对，
0: 尤其是公开课的时候啊。

0: 好，那博涵呢？
1: 我的话，我是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担任我们学校的主持人，然后呢，我也对主持这一方面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但是播音主持这一个艺考内容呢，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才是知道的。当时呢，我遇到了很多同学，他们也学的播音主持，然后我也对播音主持有了初步的认识。后来我们学校举办了文艺表演，然后我们就是班级有一个朗诵的比赛，然后呢，我通过这个比赛，然后对播音主持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然后对其体就是很感兴趣。
0: 好，两位可以稍微的再放松一点点哈，这咱们就像聊家常一样。那其实有一点哈，很多的艺考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都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听说播音与主持，然后呢，首先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会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然后当慢慢学习之后呢，当你了解之后，会发现可能和你们最初想象的不太一样。那我想问问两位，你们觉得现在学习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和自己之前的想象会有哪些差别呢？
1: 以前我觉得播音主持就是主持人，以后可能会干主持人这一个方向。后来我学了播音主持之后，我才知道它原来有那么多个方向，比如说配音呀、电竞呀、什么体育解说呀，就是内容方面涉及的特别广泛。
0: 就是总结八个字，就是未来天地大有可为，是吧？
1: 是的。
2: 然后我的话呢，就是发现台前幕后其实不只有台前这一个部分，然后我也认识到他可能也是有需要有编导，然后还有一些记者实景的采访，
0: 对，
2: 这都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虽然也知道记者这个职业吧，但是慢慢的知道我学习播音主持不只是为了能够站上这个舞台，还有很多文化工作，还有就是需要我们去宣扬的一些内容。
0: 对，其实可能在未来你们的就业也好，或者是整个的职业生涯也好，可能要学的要感受的东西就太多太多了，是吧？
2: 对。
0: 那接下来问一个好玩的问题哈，请用你们的真诚的心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王室。因为在我们首府也好，或者其他地区也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机构，是吧？那你们选择王室艺术中心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博涵先来回答吧。啊，这个简单的问题你先来说一说。
1: 我选择王室是因为这一块的学习氛围特别的好，然后同学们之间呢相处十分的融洽，我们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教师和学生，我们更多的是朋友，是家人。
2: 其实呢我也是试过挺多家艺考机构的，首先去了就是先试课嘛，我这个是我的一个学长，同校的学长推荐给我的，但是呢我一开始并没有来，然后等到我真正来的时候，把我留在这里的是我见我们的王老师以后，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欣赏在自己的职业自己的领域比较有态度，而且我觉得我需要一个稍微严格一点的老师，当然王老师生活中也是和我们比较亲近的。
0: 就我们王室艺术中心的学员哈，情商都非常高。就是原来陈老师带队的时候呢，所有的学员都说我选择王室的原因是因为陈老师啊。王老师带队的时候呢，就是我选择王室的原因是因为王老师。
2: 没有没有，我是真心的很欣赏我们王校长。
0: 我相信你们啊。好，那能不能来回忆一下，两位大概学习播音主持大概多久了？
2: 我呢就是一个入门汉了，因为我这是来王室学习的第一个星期，在之前呢接触别的机构也只上过一个星期课，所以加在一起一共上了十几天的课，所以就
0: 时间比较短，是吧？
2: 对。
0: 博涵上了多久了？
1: 我应该学了七八个月份左右。
0: 哎，那两位都来分享一下吧，印象比较深的一堂课，好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曹品一来讲的话相对简单一点，因为只上了这几天的课哈。哪一节课印象会比较深一点？
2: 印象最深的一节课堂就是我们出外景的那一天。因为那是第一次走出教室，然后就是也没有接触一些基本功呀或者是稿件呀什么的，我们是选就是去线下的话要录制节目，然后要通过自己去组织语言，去即兴的录制一些当天的生活 vlog， 还有我们的那个 演播室视频切换到外景的这样一个视频，所以就是还是挺新奇的。
0: 突然发现原来学习还可以通过不断的去实践，不断的去感受，是吧？学以致用。那博涵呢？
1: 我也是最印象深刻的是那个外景那一次课程，因为呢我是头一次就是制作 vlog 还有演播室的视频，头一次接触了剪辑这个东西，但是呢我就感觉特别的有成就感，那是我第一次剪的感觉特别的好，就是可以放在那种网络大平台上给观众们展示的那种。
0: 而且剪辑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时间流速过得特别快，是吧？
1: 是的。
0: 那其实呢整个这个播音主持的学习过程当中啊，大家会体验到感觉到有很多的内容。当然马上你们就要高三了，所以我想问一下两位同学，你们的时间和精力自己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规划，能够让你们兼顾学习文化课和艺术课？谁来先分享一下？这回博涵先来说吧。
1: 我虽然是艺术生，但是我的文化课从来没有落下过，因为呢，平时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两天，我们是上午9点到晚上的5点半学习艺术，然后呢，我一般是早上的7点多起床，然后进行一个古诗或者是英语单词的背诵，然后再到学校进行学习，最后呢，等艺术课下了之后，我会回家学那个对学校的作业进行一个查漏补缺。
0: 这时间安排得特别的充实啊。好，
2: 马上要升入高三的这个假期，博涵的这个安排还真是非常紧，但是呢，也不是说每一个艺考生都能够特别好的去掌控自己的时间还有这个自控力，我感觉我就要向博涵多多学习了。我觉得我需要多多学习了。我只会晚上回去提交一下我的这个作业，仅此而已。
0: 就是可能早上早起这一块要向博涵学习一下，是吧？
2: 起不来。
0: 好，其实整个在时间分配上啊，大家都会有自己的规划，每个人他学习的习惯，然后呢还有自己的这个学习方式都不太一样，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模板哈，大家都找到自己最好的方式就可以了。问一个小问题啊，两位同学，你们的目标院校是哪一座？哪一所大学？这个有现在想过吗？还是现在还没想这件事儿？
1: 想过。
0: 我
1: 的目标院校是重庆大学，因为我觉得首先重庆大学它是一所985院校，然后呢它是一个综合类的大学，到时候我想选择的是播音主持的戏剧影视配音方向，然后再选修一门法学。
0: 到了大学之后的话是希望自己修双学位，是吧？
1: 是的。
0: 这看来不仅是高三生活安排的满满的啊，准备把自己大学生活也是安排的满满当当哈。曹品一呢？
2: 我的理想院校是中国传媒大学。然后呢，这也是我选择艺术类院校，然后我的目标也比较独，我就想是去上这个中国传媒大学。当然我知道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先把它埋成一个希望的种子吧。
0: 用诗意来回答我的这个小问题哈。也刚才两位聊到一点啊，特别是博涵聊到说早上起来会背一背诗，背一背单词。其实我相信你们在接触播音主持之后会发现，很多我们需要表达的这些内容观点可能需要我们深厚的这个学识和广泛的这个见识，是吧？那在这一块的话，两位平时是怎么积累的呢？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我买了一本央视京剧的书，里头有各种各样的京剧，比如说撒贝宁老师还有董卿老师，然后呢我会在学校就比如说晚自习的时候作业写完之后，我就会进行背诵进行抄写，然后就可以把它运用到我的集评当中。
2: 然后我是曾经有一位也是内蒙古电视台的前辈，他让我说一定要去看一下主持人大赛，那里面非常好，然后呢我就把过去的几期主持人大赛看了一下，他们里面的表达和组织我有的时候会做一些积累。
0: 去学到一些精华的东西哈，然后也用在自己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和考试当中。听说今天两位同学要配合着给我们带来一个作品，对吧？
2: 对。
0: 名字叫
1: 呼兰河传》。
0: 好，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一下由曹品一和杨博涵为我们带来的作品《呼兰河传》，让我们来欣赏一下。
3: 我叫萧红，原名张乃莹。
4: 1911年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
3: 我或许永远不明白我父亲，他对仆人、对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我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恶以外，还有爱和温暖。我小的时候没什么同伴，我是我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只有祖父陪着我。我家后面
1: 有一个大花园，
3: 大花园。
5: 祖父一天都在后院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到后院里面。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等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面，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的溜平。
3: 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西一脚的瞎闹。
5: 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杆儿。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哎呀，其实哪里是铲，不过爬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就是了。
3: 往往啊，就把韭菜当作野草给割了，把狗尾草当作谷穗留着。等祖父发现我那满留着狗尾草的一片，他就问我，这是什么？
5: 谷子啊。
3: 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就把狗尾草拿下来问我说，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
5: 是啊。我看着祖父还在笑，我就说，你不信我到屋里拿了给你看。我跑到屋里拿了鸟笼上的一头谷穗，远远的就抛给祖父了，说，这不是一样的吗？祖父把我叫过去说，谷子是有芒针呐，狗尾草则没有，只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祖父虽然教我，我看了也并不细看，也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来就是了。哎，一抬头看见一个黄瓜长大了，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了。
3: 祖父说，
5: 快长吧，
3: 长大了
5: 就好了。

0: 呼兰河这小城，住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60多岁了。我长到4、5岁，祖父就快70了。我家后面有一个大花园，花园里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
1: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了天似的，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都是漂亮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2: 黄瓜愿意结一个果
0: 就结一个果，
2: 说都不愿意就一个黄瓜也不结，
0: 一个黄瓜也不结，
2: 一朵花也不开，
0: 一朵花也不开。
3: 蝴蝶随意的飞，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0: 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20岁那年，我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有人认为我的小说不行，无非是因为我没有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写，但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就该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3: 所以我写下了《呼兰河传》。

0: 好的，谢谢两位啊哈。由于两位整个的这个音色的差别，然后呢，以及对于这个气息的控制，让我们感觉到整个层次感特别的好啊。那我想问一下两位，表演完之后也聊完了天儿，现在再坐在我们的直播间，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博涵先来分享一下吧。
1: 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紧张，刚刚不紧张，现在才开始紧张。
0: 就是其实这个情绪刚到是吧？
1: 对。
0: 所以你是不是反应有点慢？哎，这样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在你考试的时候，你会发现考试考完了，你才突然发现紧张，这种后知后觉的状态也不错哈、啊。曹品一呢？
2: 嗯，感觉自己发挥的还可以。
0: 嗯。
2: 然后，嗯，没什么感觉了。
0: 好，其实两位整个的作品非常的精彩啊。刚才整个在听的过程当中也是特别的享受，被你们的每一句话啊都带入到了自己的这个画面感当中，也牵动着自己的一些回忆，所以呢也期待着后续你们能够用自己的声音传播更多的正能量，好吧？
2: 好，
0: 一会儿呢我们曹品一还会再返场是吧，我们期待一会儿再见哈。那再一次感谢两位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有机会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是一个帅哥。来吧，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李东岩。
0: 我现在已经坐直了啊。哎，东岩的声音特别的好听啊，这个我相信可能从小到大或者现在在学校的班级里面应该有同学总会夸你，是不是？
1: 是这样的，小学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就跟我说过，说我的声音适合去朗读，当时我还没什么概念呢。但是上了初中以后，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会有一些活动来找上我。
1: 对，所以其实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在慢慢不断认识世界，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对吧？
0: 是这样的。
1: 那你觉得现在自己都有哪些爱好和特长呢？
0: 我平时的爱好，其实我是个很懒的人，我平时的爱好就是一个人待在家里，听听歌，看看动画之类的。但是有时候同学跟我出去的时候，我也是很愿意的。
1: 嗯，就是出去的时候需要有人带，是吧？
0: 主要是有人陪着我，也不是别人带我。
1: 嗯，
0: 因为每次出去旅游，其实大部分都是我安排，对我来说精力消耗很大。虽然说也很充实，也很开心，但是我的电量似乎有点储备不是那么充足。可能在外面看着我是那种比较高能量的人，但是我回了家会累成一滩那样的。
1: 就是身边的这个朋友相当于你的充电宝是吗？
0: 是这样的。
1: 他们得陪着你啊，保证你一直有电，对吧？刚才谈到了旅行，说明可能和好朋友们也一块儿出去旅行过，对吧？
0: 是这样的。
1: 去过哪些城市？
0: 去过贵州，去过杭州，去过重庆，去过成都。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出去旅行或者是在不断的旅行过程当中，你比较在意去的这一座城市的哪些点呢？是人文气息更吸引你呢，还是名胜古迹，还是真山真水？
0: 是人文气息更多一点吧。
1: 嗯，
0: 就像这几座城市里，我最喜欢的就是重庆。
1: 嗯，
0: 因为我过去以后，你就会发现抬头以后就像那种赛博朋克的摩天大楼，但是你一低头就会发现你在那种居民小巷里，然后遍地都是小吃摊，遍地都是重庆小面之类的，这种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1: 嗯，我感觉好像不是人文啊，是美食。
0: 也是一部分。
1: 说着说着可能就聊到这个美食这一块了哈。其实去到的地方呢，按照你现在的年龄来讲的话，其实还不少的，对吧？嗯，那来说说吧，这个接触播音主持大概有多久了？
0: 我大概是从初中开始在学校的广播站工作。
1: 嗯，
0: 然后具体播音主持系统性的学习是我在上了高一以后才开始学习的，
1: 也就是到现在的话有一年多的时间，
0: 是
1: 吧？是
0: 这样的。
1: 嗯，最开始也是选择的王室嘛。
0: 嗯，
1: 能不能说一说你的原因？
0: 因为当时我一开始是把这个当做一个兴趣去学的。
1: 嗯，
0: 所以我想就是教学风格轻松一点的会比较适合我，然后一进来就会发现师生非常融洽，就像平时我们都不叫王老师，叫娇姐。
1: 嗯，这个我听过啊。还有吗？
0: 还有
1: 发现就是不仅师生融洽，在融洽的过程当中发现娇姐也好啊，浩哥也好啊，他们的这个教学质量和教学素养也很高，是吧？
0: 是这样的。
1: 行，我帮你拦回了一句啊。只能帮你到这儿了。所以其实可能很多学员来到王室都有这样一个感受，就是感觉到这里非常的温暖。
0: 嗯，
1: 所以能不能请你来分享一下在学校学文化课和在外面学习艺术课这个课堂氛围之间的这种不同？
0: 因为我是这里比较播音主持比较少见的理科生。
1: 嗯，
0: 所以我平时的学习压力会比较大，就是可能在学校我一共要上6天课。
1: 嗯，
0: 可能这6天里我只能腾出将近就是1-2个小时的时间去练点基本功什么的，所以在学校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学文化课，非常的很疲惫。其实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的那些理科课学的不是那么好，所以我既要兼顾文化课又要兼顾我的专业课，我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1: 嗯，所以在学习艺术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感觉自己是在充电的过程？
0: 是这样的，因为一开始我其实是把这个播音主持当做一个兴趣特长去学的。
1: 嗯，
0: 就是每周放学回家以后我有一个可以消遣的可以放松的地方。
1: 嗯，所以说这个呢后来慢慢发现把它当成一个职业也不错，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哎，未来的生活当中能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啊变成职业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啊。嗯，我本人就在这里现身说法啊。那学习了1年多的时间呢，其实可能对于播音主持艺考的几项内容应该比较了解了，对吧？
0: 嗯，
1: 目前个人觉得哪一项是你的优势？
0: 我觉得新闻是我的优势。
1: 嗯，
0: 然后即兴评述和散文可能稍微差一点点。
1: 哎，这个很多同学都聊到了即兴评述啊，因为一旦聊到这个即兴评述之后，大家总会觉得心里稍微有点怕怕的。但是在这里我想说一下，既然大家都怕，大家都觉得不好，那大家可能都觉得水平都差不多，所以反而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心理负担哈。平时在课上的话，学校的老师，我们这个王氏艺术中心的老师会怎么去给你们疏导心理上对于可能像即兴评述啊这种恐惧呢？
0: 因为我们这边负责即兴评述的老师是浩哥，
1: 嗯，
0: 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然后非常开朗的一个人，我们都叫他呼市郑恺。
1: 哎呦呵，
0: 他其实上课的风格是非常的，就是他能既带给你温柔，既带给你那个情绪价值，然后也能给你讲非常多的干货。你在这其中你又能学到知识，在这同时你又不会觉得很累。再加上我们其实我们同学都很熟了，就再出洋相能出到哪儿呢，所以我们一般也都会放心了，放开了，大胆去讲。
1: 哎，这样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种提升是稍微有一点慢，但是呢，当你回头一看的话，自己进步了一大截，是吧？
0: 这样的，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才是最踏实的。
1: 哎，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在学习任何一个艺术课也好，专业课也好，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积跬步至千里的状态。好，那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作品是哪一个呢？
0: 今天要带来的作品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1: 哎，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啊。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荷塘月色》。
0: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润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梅谢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儿，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1: 这个季节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哈。其实荷塘月色呢，可能真的会让我们突然想到，在某一个夜晚，我们也可以到池塘边去走一走，感受一下荷塘月色的魅力啊。好，谢谢东岩，那也现在来分享一下吧，此刻坐在这里的这个心情和感受好不好？嗯，
0: 其实我现在感觉 我刚坐在那块的时候挺紧张，但是我说完了发现没有那么紧张了。
1: 嗯，
0: 因为我之前我们学校的老师带我去过隔壁的演播室音乐之声，当时我们排练的节目可烂了，所以这次我

0: 一定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事实证明我的努力是有用的。
1: 其实当你准备的越充分，对于你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抵抗力会越强，对吧？
0: 是这样的。
1: 而且呢成就感也会更高，对吧？
0: 我们上午台词课的徐老师还说过，唯一让你不紧张的办法就是让你无懈可击。
1: 那还有一个就是多上台啊，
0: 是这样的，
1: 让自己放松一点哈。你的目标院校是哪里？
0: 现在往美的想，肯定是去考中传或者重庆大学嘛。我也会尽量的努力去往那个方向走的。
1: 好，期待你金榜题名，好吧？
0: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东岩，那我们也期待有机会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下一位嘉宾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应该是谢征对吧？来吧，先来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谢征，感谢的谢，争取的争。
0: 嗯，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其实首先对于你的姓名我还是有点好奇，就是你知不知道你的这个名字的寓意？
1: 就是父母特别希望我能够争强好胜。
0: 哎呦，然后呢期待着我想问一下，那你有没有按照父母期待的这个方向去发展？你觉得自己目前的这个性格
1: 有吧？就是什么事呢都一定要尽己所能完成到最好。
0: 嗯，做到至善至美是吧？
1: 嗯。
0: 好，那也来问问你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有这个语言方面天赋的呢？
1: 其实从小的时候，在我们小学班主任就特别的喜欢朗诵。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小学的班级也经常会出一些表演比赛跟朗诵有关的，小学的时候我就经常担任领诵的这个职位。
0: 嗯，所以其实因为你们这个年龄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少儿口才班了对吧？
1: 嗯，对
0: 啊，因为像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没有哈，那现在呢我们很多小朋友其实真的特别的厉害啊，在五六年级的时候就能表演出很多优秀的作品，上这个市赛啊、省赛啊，甚至是国赛，都拿出很多的这个奖项来哈。那其实我们知道自己虽然有一定的这个语言天赋，但是让你选择播音主持肯定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是吧？
1: 嗯，
0: 那能不能分享一下到了高中之后为什么最终会选择要通过播音主持去考上大学呢？
1: 嗯，其实在初中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想去将播音主持作为一个职业，但是当时还不了解这个学科叫什么，之前一直以为这个学科叫新闻学，直到中考完之后去了解了才知道原来叫播音主持，
0: 这是两个学科啊。
1: 对，
0: 所以你来王室多久了？
1: 一年多了，从2024年的11月份就来了。
0: 哎呦，印象很深哈。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对于去王室的第一节课还有印象吗？
1: 有印象。
0: 第一节课大家一般印象都会比较深一点哈。
1: 对，
0: 能不能和我们描述一下那天都发生了什么事儿以及你的感受？
1: 在那一天王老师教我们基本功、基本的口部操、以及播新闻的一些基础知识，比如说抱团、重音，特别特别的印象深刻。
0: 就可能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是吧？
1: 对。
0: 哎，那这一年的过程当中啊，学了一年多，你觉得自己在哪方面提升的比较大比较明显呢？
1: 应该是一些发音的问题，比如说平时以前的时候呀，在播新闻的时候会有一些不自信，然后发音也是会有一些
0: 比如说语音调制不到位，
1: 对的，
0: 或者前后鼻音的问题，
1: 对的，
0: 或者吞音的问题是吧？
1: 对。
0: 哎，其实也是在一点一点改变哈，回头一看感觉现在自己进步了很多对吧？
1: 对。
0: 嗯，那对于现在的这一份成长自己还满意吗？
1: 有满意，但是觉得自己还有许多要提升的地方。
0: 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哈。
1: 对。
0: 好，那自己觉得在播音主持艺考的过程当中哪一项自己比较占优势？
1: 我觉得应该是朗诵、散文、古诗吧。
0: 嗯，这个你觉得自己比较有自信是吧？
1: 对，因为当时其实选择这门学科就是因为自己特别的喜欢朗诵古诗散文。
0: 嗯，那说一说比较喜欢哪一首古诗？没事慢慢想啊，这个咱们就当聊天，因为咱们中国从西周时期的这个诗经啊，到后来的楚辞啊，再到这个汉乐府，再到唐诗宋词元曲哈，到现在有太多经典的这个内容了。那相信在你读过的过程当中有哪几首让你感触比较深的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一首近代诗，毛主席的《沁园春·雪》。
0: 哎， 这首诗啊，我觉得我们准确的应该说这首词，对吧？
1: 对
0: 啊，大家都会比较喜欢，尤其是在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发现在短视频的平台上特别的火，特别是当大家登上长城的时候啊，我也趁着这股热劲呢，也登上长城朗诵了一遍这首《沁园春·雪》。那能不能现场和我们来分享几句？哎，全篇吧，其实全篇也不是很长，对吧？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嗯，好的。
0: 来，我给你配个音乐啊。
1: 沁园春·雪，毛泽东。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0: 非常有力量的一首词哈。我在大学刚毕业那会儿经常会去读类似的这些诗词啊，比如说像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哈。那其实呢，这些诗词能够不仅在朗诵过程当中让自己的心情舒泰，也能够给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很多的正能量，对吧？
1: 对。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哈，在学习了一年多的播音主持，系统性的学习之后，自己觉得啊，自己在播音主持的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受和体会？觉得艺术对于生活有什么样的帮助？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观点，好不好？
1: 最重要的，我感觉就是给我增加了许多自信。因为其实在以前的时候，我遇到很多事情都是比较的不敢去做，比如说见到陌生人不敢主动的去说话，不敢去表达自己。但是学习了这门学科，让我更加的打开了自己，也让我更加的外向。
0: 嗯，其实在学习艺术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不断的去能够找到最好的自己，是吧？
1: 对。

0: 差不多快40年了，我还总是会想起我的小时候。那是1923年，我6岁，刚和爸妈搬到北京，就住在北京城南的胡同里。那时的北京不叫北京，叫北平。记得夏天的晚上，搬个小板凳挤在大人群里听鬼故事，越听越怕，越怕越要听。猛一回头，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盆里小猫正在捉壁虎，不禁吓得呀呀乱叫，但还是把板凳往前挪挪，怂恿着大人继续讲下去。在我7、8岁的时候，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的，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背着话匣子，提着一个大喇叭，走街串巷的吆喝，谁给钱就能点播一段戏文。我听见唱话匣子的吆喝声，便跑进家，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只要母亲一答应，我又拔脚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喊：“唱话匣子的，别走，别走！”讲价钱的时候，门口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便会挨挨蹭蹭地跟进来。北平的土话，这叫做听蹭儿。唱话匣子的人把那大喇叭安在话匣子上，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摩擦出吱吱扭扭的声音，嗖嗖啦啦地唱起来。还有一件最快乐的事儿，妈妈常会交给老妈子1块钱，叫她带我们小孩子到城南游艺园去，看穿燕尾服的变戏法，看扎着长辫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大戏场里男女分坐，摆瓜子碟儿的，卖玉兰花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来穿去，吵吵闹闹。戏台上贴着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儿，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痒痒，非得喊两声好才过瘾。多年以后，城南游艺园拆除重建，城南的繁华早已随着城市的变迁而没落了。偶然从那里经过，总不由得想起童年时那里的欢快日子。我曾想，我何不写些故事，就以我的童年为背景呢？他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他们的时候，那些故事里的人，一个一个，不断地涌现在我的眼前。我是多么想念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慢慢地把他们写下来，于是童年又重新填满了我的心头。
1: 好的，谢谢谢征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段内容啊，这个真的是聊天是一种感觉，然后呢，当听你作品的时候呢，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这种感受啊，感觉你在读作品的时候呢，会把自己内心的可能更丰富的情绪都融入到这个作品当中，是吧？来，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从走进到直播间到现在的这个心情感受的变化？
0: 走进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敬畏，感觉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坐在这里

0: 怎么能读完之后就感觉全身都在发抖。
1: 就终于把这一份情绪哈，这两天可能想着的一件事儿终于做完了，是吧？哎，整个心情也放松了哈。目标院校是哪一座呀？
0: 肯定是重庆大学，还或者是校考的浙江传媒大学。
1: 所以期待着你金榜题名，早日传来好的消息，好吧？好，再见，谢征。
0: 再见。

0: 好，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段直播的时间哈，我们还是要交给刚刚最开始出场的曹品一，那他将为我们带来他今天的一个单独的节目，叫《红铁》，对吧？
1: 对。
0: 能不能先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个作品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1: 这个作品讲的是我们抗战时期的内容，是我们中国军人的精神。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好吧？
1: 好的。
0: 好，接下来请欣赏《红铁》。
1: 红铁，一场大火在世界东方烧起来，把每一寸土地都烧得通红，把长城烧得通红，把黄河烧得通红，把村庄里每一个针尖儿都烧得通红。那是彻骨的红，那是中国红，那是武装到牙齿的红。一场大火把整个民族烧成一块铁，这是一块红得耀眼的铁，这是一块红得灿烂的铁。在抗日前线的连队里，一夜换三个连长，一场战斗换四个五个连长，都随时发生着。在这场战争中，数万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的中国军人用生命扛起了中国的尊严。1938年，一个14岁的孩子拿着红缨枪告别母亲，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3个月后，他小小的头颅被挂在了城墙上，眼睛却睁得很大很大。母亲看到后像狼一样扑向鬼子，疯狂地尖叫着撕咬着，这是她最后一个孩子了。她的丈夫和三个孩子都活着出去，却再也没有回来。母亲被刺刀一刀一刀地捅死，眼睛同样睁得很大很大。他的眼睛看着儿子，儿子的眼睛也看着他，母子静静地凝视着，静静地想抱在一起熟睡。1941年，在那场绞肉机一般的大会战中，一个连队坚守了2天2夜，打剩下了12个人。这12个人中，只有一个人会写字。这个人用鲜血替全连200多兄弟写下了一封遗书。遗书上只有8个字：告诉我娘，儿没丢人。落款是这支连队的番号。后来，他们。

0: 全部壮烈牺牲。后来这封遗书被找到了，后来这封遗书的复印件有的送到了母亲手里，有的烧在了母亲坟前。中国人是杀不完的，因为任何人都杀不死信仰。那是一块烧红的铁，血水泪水浇不灭的红铁。这块红铁红得透明，红得凛冽，红得像五万里的红绸，像五千年的日出。那是中国军人脚下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红，那是杀红了眼睛的红，对家园最后的捍卫。
1: 好的，谢谢。今天我们的四位学员啊，他们用自己的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一句话，叫言之有话。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脑海当中的这个画面感非常的丰富，也特别的立体哈。所以今天的几个节目都会让我们印象深刻。再一次感谢曹品一为我们带来的红铁。好，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今天来自王氏艺术中心的四位播音主持的艺考生哈，那也期待着呢他们能够在未来的学习生涯当中哈，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去找到更好的自己，更祝愿他们能够金榜题名。同时呢也要感谢所有的朋友在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关注，希望在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明晚准时再见了，各位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杨女士您好。
1: 啊，芳华老师好。我说妈妈，俺这让了江川买钥匙在社区是哪个省搞过来，省指定地址也是人家有的老人说能报销了。我说问问芳华老师。
0: 杨女士，您参加的是什么类型的医疗保险？
1: 退休卡。
0: 职工医疗保险是吗？
1: 啊，这个职工医疗。
0: 职工医疗保险是这个卡上有钱的还是没钱的？
1: 有钱了吧。
0: 嗯，就是每月给您上一点那个费用是吧？
1: 哦哦，钱有时候不够就拿钱讲个是算。
0: 您是呼和浩特的朋友是吗？
1: 哦，哦，呼市的。
0: 好，接下来我帮您解答这个问题啊。这个实际上呢是在今年的七月份的时候，呼和浩特市开通了定点药店门诊统筹的政策，也就是从七月份开始，您到定点的药店去购药是可以获得门诊统筹的报销的。那么怎么识别它是不是定点的药店呢？在药店的门口看，它挂着一个 B 级结算定点零售药店的标志，那么这个药店就可以做门诊统筹的结算。那个 B 就是英文 ABCD 的 B， 看到这个字儿之后进去，然后刷您的医保卡买药，在达到当年的起付线以后，咱们退休人员呢报销比例可以达到70%，那么年度的起付线50元，那么最多一年报销的封顶线是2000元。
1: 芳华老师，你搞点个二度控了呀。
0: 我刚才给您说的这些啊，您可以比如说做一个录音，或者说快手上录个屏。我刚才的这个音量啊是比较正常的一个音量，基本上把门诊统筹呼和浩特这边的政策啊就简单的介绍完毕了。那现在我翻回头来问您，咱们看看了解清楚没有。第一，去药店看什么，门口挂着一个什么牌子？
1: 啊，
0: 挂什么牌子？我刚才说的。
1: 啊，是你是说，啊，就俺们住的在这个月

0: 有次去贾家巷小区，是俺骗走了，是社区买了。
1: 社区有社区医疗机构的报销政策，它和药店的是不一样的。社区的报销一直都有，药店的报销是最近才有的。这个能听懂是吧？社区医院的报销，只要它是定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直都有报销，所以这个您就去放心购药，达到起付线就能报销了。我刚才介绍的是到您就近的药店购药，药店明白吧？
0: 啊，明白明白。
1: 哎，去药店买药也能报销了。这是个新事儿。这是个新事儿。
0: 浙江地府呀，是俺是骗人住的住在地府啊。
1: 跟你住哪儿完全没有关系，只要都在呼和浩特市的定点的药店，或者是定点的卫生院、定点的医院都行，只要在呼和浩特市辖区内都行，跟您住在玉泉区还是赛罕区没关系。
0: 啊，对对对，
1: 所以您不用想那个住哪儿的问题，你就找就近的。您住在哪儿，您就去就近。
0: 王老师，上次像你讲的是最给俺们解释到位。
1: 但是前提是什么呀？您得听明白。我感觉我刚才说的还是挺言简意赅的，但是呢，我发现我讲了一圈下来，您不见得都收进去了，所以我这不是翻回头来再考考您吗？对吧？去药店想统筹，看门口挂着个什么标？
0: 啊，看这个啊，药店挂的在啊，
1: 挂着一个 B 级结算。
0: 啊，对对对对对啊！
1: 所以你看，我觉着吧，我感觉自己今天讲的还挺言简意赅的，但是你看，我翻回头来又考您，您还是没掌握这个知识点。
0: 啊，它有起付线啊！
1: 对，达到起付线以上才能报销呢。
0: 啊，俺有时候不算咱们老了呀，有些路是怕人家讨厌啊。
1: 你这个啊，实际上也不用去问，也不用去说，你只需要每次呢买药的时候呢，把医保卡递进去，先刷卡，然后再付费。
0: 啊，
1: 那个系统自动识别您的身份、您的起付线、您的报销额度。
0: 对对对啊，
1: 如果这个药店也好，卫生服务中心也好，它是定点的，而且您当时也符合条件了，那系统自动就给您结算了，就报了。
0: 啊，那听在这个啊，也是老让我们说个啥呀？我不想想，我就想想方华老师给咱解答的，我想想你啊，这就打扰你了呀。
1: 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您先去试一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近的挂着 B 字的药店都行啊。
0: 啊，从七月份。
1: 七月份是药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一直有。
0: 啊，对对对，
1: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0: 啊，好嘞，
1: 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我找具体的问题。百味人生，身份证丢了，有人拿上办了一张信用卡，逾期不还，银行给我打电话问我要怎么办。那你当时身份证丢了，有没有做挂失？比如说登报声明挂失，如果有的话，你带上你当时的挂失的那个登报的声明去给银行看，告诉他身份证几月几号丢失了，丢失之后产生的所有的问题和我无关，我已经声明作废了。这是第一种情况，就比较稳妥，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没有登报声明，你就自己呢去补办了一张身份证，那么你去派出所调一下当时补办身份证的时间地点，然后看看派出所那边能不能给你复印这个补办身份证当时的这样一个电脑的一个记录。如果可以的话，拿上这个去银行，几月几号因丢失补办，对吧？派出所这边有证明。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你既没有挂失也没有补办，现在你也处于一个没有身份证的状态，那你就需要自己举证了。你要举证证明办银行卡不是自己去办的，字也不是自己签的，人脸识别也不是自己的脸，是你们银行在办理信用卡的过程中啊存在着审核的疏漏。这个呢就需要你和银行共同来配合调取当时办信用卡的记录。办信用卡是有一个审批表的，表上要有当事人的签字，要有当事人的问询记录，要有当事人的正规的应该还有面部识别啊、指纹识别等等这些信息，你去银行找看看能不能调得出来。如果调出来的信息和你本人是不符的，那你要求确认这个办卡行为无效。所以你首先就要看看当时有没有挂失，没有挂失去派出所开证明，没有补办身份证，那你就到银行要求调当时办理信用卡的所有的一套记录。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有请这位连麦的朋友，就那么点事儿。他告诉我说他想咨询的是土地经济纠纷。您好，这位朋友。
1: 你放，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您好，您的麦已经连通了，请问您贵姓？
2: 姓田。
0: 田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2: 高一点，你把商量高一点。这个土地纠纷。
0: 对，您说说详细情况。
2: 啊，就我们村里这个搬迁，搬迁他村里现在占了两份房子，我们改做不合理。
0: 嗯，您是哪个地方哪个盟市的朋友？
2: 中盖区学建湾，鄂尔多斯中盖区学建湾。
0: 您这个问题昨天节目里边反映过吗？
2: 没有。
0: 没有和其他节目连过麦吗？
2: 没有。
0: 不是煤矿占地的那个是吗？
2: 啊，是煤矿占地。
0: 是煤矿征地吧？
2: 对。
0: 你稍等啊，我和我的编辑沟通一下。昨天的是哪儿的？哪个地方的？不，就是说，什么？好，我明白啊。您是哪个镇？
2: 薛家湾镇。
0: 薛家湾镇。是什么单位征地啊？
2: 一东集团孙家豪煤矿。
0: 一东集团孙家豪煤矿。
2: 对。
0: 对。这个征地占地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从2024年开始他发的公告。
0: 嗯。嗯，发公告，然后呢？
2: 嗯，那这就卖矿的账给这个生意补偿。
0: 嗯。嗯。田先生，你不要动那个手机，你现在动来动去的，影响我直播的效果。我这个声音上有噪音，有杂音。你就保证一个位置，然后呢，声音稍微大一点，我听不太清你说话，你的声音比较低。2024年发公告要征地占地，征地占地征的是什么地？
2: 去涨税的地，涨税地都涨了。
0: 永久性？
2: 哎，不是，他给的是收益补偿。
0: 你看，我想问的就是说，征地占地这个地，它是属于你们村里边的建设性用地，还是耕地，还是其他的经济作物的地？

0: 啊，地缺有缺是独特的上的，独有了。啊，耕地也有建设用地，这个啊，地缺有。
1: 全村的地都被征了，
0: 对，缺村地，
1: 那全村地
0: 缺
1: 都被
0: 是。
1: 征了，那个不是永久性占地了吗？你们怎么移民搬迁了吗？
0: 啊，这讲公开财，不是露天财产。
1: 全村都征地，
0: 缺社不是缺。
1: 咱们现在啊，这个"社"这个词儿啊，它是个历史概念，早已经呢，这个"社"这个词儿啊，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咱们要么是行政村，要么是自然村。你所谓的当地的这个"社"，到底是个行政村还是自然村？
0: 那就是从啊，
1: 对，那是个行政村还是自然村？就是你们说的大队还是小队？
0: 就对。
1: 小队啊，好，所以啊，咱们这些概念呀，还有知识呀、名词呀，咱们也得与时俱进啊。好，接下来全村都征地了，是你们小队自然村。那现在，征地之后，那个征地安置的方案里边，针对现在涉及到的一些，比如说土地的补偿、地上附着物的补偿，以及征地占地期间全村人的这个生产生活的收入来源，这些方案当中有约定吗？
0: 有啊，有我们那主要现在他这个土地钱，刚这个附着物钱，再来我们社里这个房子，我们感觉这房子不公平，侵犯我们财产了。
1: 这个到底是方案你们觉得不公平，还是你们村里边的分配方案你觉得不公平？
0: 村里房配方案不公平。
1: 哦，那是村里就是内部的问题，是吧？对，村里的分配方案是怎么分的？主要你们的矛盾点是集中在哪儿？
0: 对，就应该打分儿房的。
1: 你详细的说说这个分儿是怎么打的？
0: 有地以后的十分儿，我看看，那你可以看说说是。
1: 嗯，继续说。
0: 有地，对，看有地以后十分儿，我看有地以后十分儿。1998年后，乡长户无地人员和98年后有地无户人员八分儿。
1: 等会儿啊，98年之后新增的人口，这属于
0: 对，
1: 是有户为没有地是吧？新增人口嘛，98年之后呢，就是他已经没赶上二轮土地承包嘛，对吧？
0: 啊，
1: 他属于新增人口吧？
0: 对，
1: 新增人口的话，那就是没参加上二轮土地承包吧？
0: 没有。
1: 对，那他就是有户没地，对吧？有户没地八分儿。
0: 对，
1: 好，接着。
0: 还有地没户无户的，
1: 还
0: 有个
1: 有
0: 死亡的，死亡的
1: 有
0: 也
1: 地
0: 是八
1: 的，
0: 分。
1: 但是没有户的。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这30年当中已经去世的，对吧？啊，这
0: 对，
1: 些是几分？
0: 八分，
1: 三还是八？
0: 八，
1: 八分。好，还有吗？
0: 还有，98年以后，乡长外孙七分。
1: 嗯，对，还有吗？
0: 还有非农户无地上有四分。
1: 非农户无地户四分，还有吗？
0: 还有女婿，加分。
1: 嗯，还有吗？
0: 那个户不在本村，生产生活上二分。
1: 户不在本村，但是在本村居住生活，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吗？
0: 有户不在本村生产生活人员，有户不在本村的。
1: 有户，你刚才不
0: 对。
1: 是说户口不在本村吗？
0: 他这上写这个有户不在本村生产人生活人员，
1: 就是户口在，但是人不在这儿，常年不在这儿居住生活，对吧？
0: 对，然后说有那个娶过媳妇的离个婚的，就是那种，就有个户还在这儿没走，就在。
1: 对，户在，然后呢，人离婚了，这个呢是一分儿，
0: 二分。
1: 二分，对。那你们现在主要是针对这里边哪一部分，你们觉得不公平呀？
0: 他这个就把土地钱从这儿走，总和地价3万2。地上附着物， 越复杂的走的门槛不强的。

0: 相对付出每亩地给付的35000。
1: 嗯。
0: 这个就把这35000刚那个3万土地钱加在一块儿，人家这么个大块房。
1: 嗯。嗯，那然后呢？你们觉得这里边哪不公平呀？
0: 我们有要留地让多，那就我们吃亏的啊，帮了就。
1: 土地钱，地上附着物。刚才的那个分配方案是你们村里边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吗？
0: 对。
1: 那你们当时不同意表决了吗？
0: 我们当时就是不同意，然后不同意，然后就那么讲了。
1: 对，但是因为村民代表大会，它的大的原则也是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所以呢，就是你们不同意的人数是不是少于那个同意的人数啊？
0: 对，这个。
1: 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了这个决议，对吧？
0: 对。
1: 那这个决议通过了，它是有法律效力的。你们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你们也必须要遵守这个协议，因为。咱们有一个村民自治的一个组织原则，就是在村民内部针对一些重大的收益分配有不同意见的时候，那就是召开村民代表大会，2%以上的村民表决，表决过了之后，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然后最终要出一个决议的。所以现在你们已经通过了这个决议，即使你心里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你的意见仅供保留和参考，你仍然要执行那个村里的决议。
0: 那像他们屋地呢，就我们有地还有问题，有附着物，把我们附着物也房子了，也地房子他
1: 地上附着物这一块啊，我们不知道你那个具体的方案是怎么定的。原则上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的地上附着物是什么呢？就是按照实际情况，你比如说张三家地上附着物种的是经济作物，他和李四家种的庄稼，他的那个价值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地上附着物就是一室一邑，一块地一户，咱们不同的一个分配吧方案。那经济作物可能它的这个产值啊，包括它的这个成材的时间比较长，它的这个费用就会高一些。但是如果呢，咱们就是庄稼青苗，那就是按照前3年的亩产值去补。所以一般情况下，我看到的方案大多数是以这样的方式执行的。但是你们村里说是也不考虑地上种的是什么，也不考虑地上是盖的房子还是种的地，然后也不考虑这个他们家是什么情况，然后呢都就是说平均分配大锅饭。那这个如果你们有不同的意见，你们也能够拿得出来实实在在的证据，你们可以跟村里边提异议。但是如果仍然是走过了那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开会的那个决议的程序，你这个改不了，你没有办法，你只能是把你的不同意见保留起来。因为咱们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村民自治，所谓的村民自治，您是村民，其他投票的人也是村民，所以你只能保留你的意见。
0: 就像这寺庙也不是我们经济组织成员，他也可以放弃啊。
1: 这个就得看你们的方案，这个法律上我跟你讲啊，从来没有说像这种情况就一定能分或者一定不能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第一，看你们那个煤矿征地占地的方案里边有没有针对什么样的人可以参与这次分配有规定。如果说有，第一看方案；第二，如果说方案里边没有，接下来村里边内部开会，就是针对刚才你们说的这种情况，大家来表决要不要给他。如果说大家表决说他虽然户口不在我们村，但是他常年给村里边做贡献，村里边的一些公益活动、义务工他都参加，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收益分他一份，这个完全是可以的，法律并不禁止。所以不能绝对的说这个钱一定要给这个本村的户，或者一定不能给外村的户。所以法律上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这就又回到你们村里边的那个自治的事儿，就是你们当时提了意见，但是你们的人数比较少，在表决的时候少数服从多数，多数的那个方案通过了，那这个时候你们没有办法，你们只能执行那个决议。所以法律上就是这么定的。咱们今天呢连麦最主要的目的是把相应的一些法律和政策咱们给大家分析清楚，下一步呢也希望就是有不同意见的一些村民能够理解法律，理解政策。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进入到基层，尤其村集体经济组织啊，事儿还是比较复杂的。那最终呢，咱们不能说一直复杂到底，咱们不能所有事儿都一团乱麻，咱们总是要往前发展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开会，开会的一个讨论问题的原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不然的话就永远纠缠在一个问题上，进展不下去，那村里也就别发展了，大家也就别分钱了，钱就放在那儿都别动。好多村里边也发生这样的情况，其实那样不好，总得有一个方案放在桌上，大家要具体执行的。
0: 要我们摘的树上上啊，我们地方富少，我们该有投资项企业了，我们投资项企业，我们投资项企业。
1: 你们像这个情况啊，就应该是在那次表决的时候积极的提供你们的证据，证明你们当年呢对于这些作物的付出，你们是远远的多于其他人的，在那个环节去积极的争取。那一旦那个环节错过了，这个方案已经执行了，那就它是一个村里边合法有效的文书，你们只有无条件的执行。
0: 我咨询律师不是这么说的呀。
1: 啊，那您可以和律师再沟通，因为村里边的事情啊，相比较来说，尤其涉及到征地、占地、补偿，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才跟大家说，第一看方案，因为你现在手上并没有你们这个征地、占地的补偿安置方案。第二就是村里边表决的时候，当时村里边肯定最后他是出了一个决议的，村委会的决议的那个东西到底怎么写的，其实你也没有提供给我。所以在这些东西都不准确的前提下，我只能告诉大家的就是，当双方各自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要通过开会的方式，就是大家表决，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这个事情怎么向前推进。那么我们给您的建议，如果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你打算走法律程序，你一定要把那个征地占地的方案完整的拿上，同时把村里边上次的决议的方案完整的拿上，请律师帮你详细的一条一条的捋一捋，看一看下一步能不能走法律程序。好，关于这个事情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吧，时间的关系，咱们连麦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后面还有不少朋友在等着呢。这个问题现在我只能给您的分析就是，咱们要尊重村里的决议，因为你现在也无法提供项目补偿安置方案还有村里边的那个决议，所以我只能从原则上给你做一些分析啊。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这位叫姓翟的朋友是吧？好，你写了关于社保问题。好，稍等，我们来有请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主播您好。
0: 您好，是翟先生是吗？
1: 哎，你好，主播。啊，对，你说我们那个单位里面那个，不知道咱这个是全国都管呢，还是片面性的那种？
0: 这不叫片面，这叫地域性。
1: 哎，对对对对，地域性了，
0: 对吧？
1: 说话有点那个啥。
0: 嗯，我们这里是内蒙古，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节目。您是哪儿的朋友？
1: 我离你们那儿不远，朔州的。
0: 啊，你山西的朋友，山西的朋友 咱们就是帮着大家从法律的角度呢分析分析，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做连麦和现场的监督。
1: 对，他是这样的，我们单位啊给我们欠我们五十个人的那个社保，社保就像我那个人家还下了一个红头文件，就是2022年的时候就要给我们的意思说补交这个东西，但是到现在最后就没办法。最后那个市里面管不了，因为我们这个单位呢，跟市里面是平级，好像说是市里面跟人家好像是说挂不上钩那种，属于山西省国资委直接管的。啊，
0: 你们这是一个企业还是？
1: 我们是属于晋能集团的，晋能集团朔州煤电的那种。
0: 晋能集团是吧？晋能集团它也不是国企啊，它不是个央企，它是个国企。
1: 哦，国企它是那个属于山西省国有资产管。
0: 对，国企。
1: 国资委。
0: 那国企单位更应该带头模范的遵守国家的法律啊，国家的法律就是社会保险法。
1: 对，他那个就是答应下给我们补交呢，而且还下的红头文件，但是最后现在不了了之了，因为欠我们五六年的社保。
0: 就是最主要的最关键的，我相信您这段时间也听咱们帮着不少朋友去追这个社保的问题，可能你也听出点大概的这个眉目。你要想补交成功，你必须得证明你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这是一个大的前提。
1: 对，他们还给我们签的那个五险一金的那个协议哈。
0: 不，我来依次的问您，第一，有没有劳动合同？
1: 有，我们是属于正式工。
0: 好，第一有劳动合同，第二有没有用人单位发工资的工资表？
1: 因为他那个工资表是怎么说了？他那个时候不是那个煤炭企业2015年、2016年、2017年不是困难期间嘛？他们鼓励我们出去，意思单位给缴纳那个五险一金，你们出去那个，一是缓解企业压力，你们可以出去自行发展，意思。
0: 那
1: 我们签了一份协议，
0: 那就接下来我也得跟您再详细的问一问，您是几几年入职的？
1: 2011年。
0: 2011年入职，然后呢，出去自己发展自谋职业是几几年？
1: 他们给我们开的会，鼓励我们出去是个2016年，2016年，对。
0: 嗯，2016年当时签的那个东西你还记得吗？上面怎么写的？
1: 哎，有呢，我们现在都有呢，上面写的就是企业你们可以出去发展，单位鼓励你们出去发展，然后给你们缴纳五险一金，你们出去意思说为缓解那个企业压力呢，让我们出去。
0: 就是在你们出去期间劳动关系是存续的。
1: 哎，对，我们一直就是保持劳动关系。
0: 然后五险一金一直都是由用人单位按时足额缴纳，从2016年开始。
1: 啊，对，
0: 是吧？那么2016年开始一直交到什么时候？
1: 他给交了2016年的上半年，下半年就不管了。
0: 哦，
1: 因为我们是国企，国企它有一个特殊性是怎么呢？企业要是有困难时候，它可以延迟，人家是统一交呢，意思是这个问题。
0: 也就是从2016年的下半年开始就不给交了，对吧？
1: 啊，下半年就不交了，
0: 一直到什么时候？
1: 2022年的时候又叫我们回来上班了，上班的时候中间，我们那个矿不是塌了，我们那个矿没有资源，最后枯竭，最后关闭了，把我们给封留了。
0: 对，让你们回来上班，重新签劳动合同了吗？
1: 又签了，但是我们超出十，按照那个工龄已经十几年了，14、15年了，但是 按照公龄的话是15年了，那个是一个单位又把我们重新分配在别的地方了。
0: 但是都是一个京能集团旗下的企业吧？
1: 对，我的国有企业是没有把职工放出去的。
0: 2022又签了合同，开始交社保了吗？
1: 22年又在原单位又给交上了。
0: 那就是
1: 又在原单位给交上。
0: 那就是这样，咱们捋一下啊。2016年下半年一直到2022年的社保没有交，是吧？
1: 啊，对。
0: 2022开始呢，又交上了。
1: 啊，对，我们又那个回了原单位，原单位又给交上了，但是中间那5年就不给交了，5、6年就不给交了，属于断缴那种。
0: 对，这个2016到2022，您刚才提到和单位签过一个东西，那上面明确提到了单位要负责你们在外发展期间的五险一金，是吗？
1: 哎，对，有那个协议，还有那个文件呢。
0: 好，那接下来、
1: 那个、
0: 那接下来你们这个事情反映到当地的社保服务中心，能不能核定得出来该交多少呀？
1: 那呀，我们去那个人社局，人社局把我们推在社保推来推去，最后现在没音信了吗？
0: 不是推啊，因为你得分析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因为咱们社保局它属于属地管理。
1: 啊，我们也那个问了人家，说这个社，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单位，在这个地方上班了，属于这个当地朔城区管。最后朔城区说我们跟人家没有，现在跟人家没有那个啥东西，现在你们就

0: 在朔州上班了，没有这个底子了，所以说人家就是说把我们又推到市里边了。最后我们去市里边又问了，因为市里边最后完了以后又把我们推在人社局，推过来推过去，最后推的我跟你们不了了之。但是我们那个单位上级单位不是朔州煤电，人家出台了个文件，就要人家意思说就给交呢。22年出台了个文件，人家领导也挺好的，当时，领导也挺好的，说是你们那个社保，因为5年的，对个人来说这是个大问题，最后完以后，人家那个领导，那时候是企业局啊，不知道谁了，我们那个董事长，人家开完会就说给交呢，可是给交呢，到现在最后你看今年是个26年了，哎，交都交到没眼了，现在我们那5、6年的社保就是一直没有着落。什么红头文件啊啥的我们这儿都有呢。
1: 那你们就拿上，还是拿上这个文件去当地的社保服务中心啊，不用去政府。因为这个事情它是什么，它是一个第一有属地管理，第二有职责管理的一个主要的权限。补交社保就是社保服务中心的事儿。不是你这个事情啊，虽然当地的这个社保服务中心跟你说企业不在哪儿了你就不能去了，但是你不能光听他的，对吧？你要举证证明你的实际工作地点是在哪里，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企业是在哪里注册登记的，你这个自己要去查。因为作为一个大的这个国有企业集团，它在全国各地分散的都会有一些这个底下的一些企业，对吧？分公司什么的，那你不能说所有这些人员的工资，所有这些人员的这个费用都要回北京去，都要回到北京国资委那边去，对吧？这个也是不现实的。所以你就像前段时间我们实际上也帮大家反映了一个京能集团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的问题，当时呢也是个补交社保的事儿。但是凉城县社保就要受理，那同样你是京能集团在山西的企业，那同样山西当地的社保服务中心就应该受理这个事情。所以你自己去了，我们感觉是什么，你程序上走的不是很清晰，提供的证据呢不是很完备，所以社保服务中心这边呢，它可能呢在接收起来的时候呢它难度比较大。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尤其您又是咱们山西的朋友，我不能直接把电话打过去进行舆论监督，希望你能够理解。但是我给你一些我的建议和思路，就是第一，你找上2016到2022年之间用人单位跟你签的那个东西，上面要明确的有时间地点，明确的写着2016年开始，直到我们回到企业继续工作的这段时间，所有的五险一金都由原用人单位承担，要有公司的公章，要有法人代表的这个签字，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第二呢，就是接下来企业在哪个地方，你就去哪个地方当地，比如说县里边，或者说是县里边没有，你到市里边，朔州市社保服务中心。因为人社局它是一个大的机构，它下面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办事机构，有社保服务中心，有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有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所以你不要去乱找，你只找那个社保服务中心，这个地方就是唯一的负责给大家补交和督促社保的一个地方。你去了那儿以后，把你有关于劳动关系的所有的证明都提交上去，都提交上去，看看能不能直接认定劳动关系。如果能直接认定，他们就应该给用人单位打电话，或者说是直接去人放文件督促他就交了。但是如果说呢，你提供的证据很有限，直接认定不了，那你下一步要做的是翻回头来走一个劳动争议仲裁。仲裁的申请不是交社保，仲裁的申请是认定劳动关系。因为这里边实际上出的问题就是在于你们出外自己发展的这段时间到底和单位建不建立劳动关系。虽然说他说了要给你交，可是实际上现实当中他没有交，而你们呢也没有在企业工作，企业在这5、6年也没有按时给你们发工资，那么这5、6年到底还和企业存不存在劳动关系等等，你们需要自己来举证证明了劳动关系在这5、6年是存续的，企业才有义务给我们交社保。所以实际上你最主要的点是卡在这儿了，你目前现有的证据是无法证明这段时间的劳动关系的存续的。因为你没有工资表，你没有这段时间银行发工资的流水，你只有一个单位和你签的协议，但是那个协议实际上后来就不履行了，他并没有给咱们交社保。 所以从这一点上，你目前的证据是缺失的。那您下一步呢，就按照我们刚才给您的指点，这几步你先试着去做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法律方面的一些上涉及到社保法，还有像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一些内容，你可以继续连麦，继续我们帮助您来咨询来反映，但是直接连麦我们不做啊，希望您能够理解。也感谢山西的朋友关注咱们的直播，我希望通过咱们今天的沟通能给您出谋划策，告诉您下一步咱们到底从哪些方面去发力，好吧？
0: 哎，好嘞，行。
1: 好，那就时间的关系，咱们就先连到这儿。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嗯，再见。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有请连麦的朋友，这位叫做2026日久见人心的朋友，刚才也是在快手上简单描述了自己的问题啊，贵姓？
1: 王老师，
0: 您贵姓？啊，信号不好。
1: 你好。
0: 信号不好，我没听清您贵姓啊？您贵姓？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听到了。
0: 好，请问您贵姓？
1: 我姓刘。
0: 刘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得了脑梗了，去年11月咱们的11月是把得脑梗。麻烦你给我的儿子培养出来研究生来上了班，现在我家我得了病了，不管我。
0: 那您今天连麦的目的是，就是您的诉求是？
1: 诉求就是我家儿子，我得了病了，他不管我，把我电话、微信全部拉黑了。
0: 嗯，为什么呀？你说的这个，你儿子的表现很反常啊，为什么呀？你们发生纠纷了吗？
1: 哎呀，也我感觉也没有发生多大纠纷。
0: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他会这样对您呢？
1: 他把自把户从我是总管去写完的，他自把户开了。还有这个搬在便宜在北京，他就这个人就不在这地方就那个没回来，最后就把我电话微信全部拉黑了。
0: 嗯，来刘先生，咱们了解了解您家的情况。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57了。
0: 57岁啊。对，您老伴还在吗？
1: 我老伴在了。我的
0: 老伴在，对吧？家庭成员的话就是您老伴儿，一个儿子一个姑娘，是吧？
1: 还是念书的，姑娘还是念书的了。
0: 四口人。女儿今年几岁？
1: 姑娘今年虚岁20了，念高中的了。
0: 虚岁20，那就19岁吧。对，念高中。18岁
1: 了。
0: 啊，对，念高中的呢，对吧？对，你们现在儿子呢？儿子几岁？
1: 儿子今年36了。
0: 36岁是吧？好，接下来我问问你们家里边现在的收入来源是什么？您有收入吗？
1: 没收入，我是打工的，开车的。
0: 就是你没有固定收入，对吧？没有固定的单位，也没有固定的收入，是吧？
1: 对，
0: 您爱人呢？
1: 没有。
0: 爱人也没有固定收入，是吧？
1: 嗯，
0: 好的。孩子上学，那你们现在主要的生活来源是什么？
1: 生活来源是过去挣的积蓄啊。
0: 就是积蓄。对。
1: 过去挣，过

0: 自己跑车账再继续一下。
1: 对，就是花这点存款，对吧？你去年得了脑梗以后，
0: 啊，
1: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能不能就是恢复这个生活自理和生活能力？哎，信号不好，
0: 手还动不了。
1: 我想问问，就是说你得了脑梗以后，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0: 手还动不了，
1: 就是有半边的这个身体，胳膊动
0: 不
1: 了，是吧？走路受影响吗？
0: 啊，胳膊动不了。
1: 走路受影响吗？好，刘先生，接下来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情况，你有没有在当地申请低保，享受一些社会救助了吗？
0: 我在这儿没有想起这个，我就是说这个儿子，他不管我，我让你们说给我给他打个电话，他把我电话我也向局部拿。
1: 没有申请低保是吧？
0: 我没有申请过。
1: 嗯，对，你们是之间发生了什么冲突吗？有什么矛盾吗？
0: 哎，矛盾没有多大的矛盾，
1: 但是就是你联系不上他，所以你现在想联系联系他是吧？他母亲给他打电话或者他妹妹给他打电话，他接吗？
0: 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他是这么回事。你听我跟你说，我们是他妈跟我离婚了，他妈跟我离婚，他三岁上，他妈刚人走了，然后把他养好走了。他十九上他妈把他又送回来，我陪了他一年高中，四年大学，三年一。我这个老婆是我第二个我娶的。
1: 嗯。
0: 这么回事。
1: 哦。
0: 咱们这像他要说话来的，就是说脏话，不能说鬼话。
1: 对，也就是说，他上大学的费用，包括读研究生的费用，是您出的，是吧？
0: 一年高中，四年大学，三年一。
1: 一年高中，四年大学，三年也。他现在研究生毕业了，目前的工作情况怎么样？就业情况怎么样？
0: 就业挺好。
1: 嗯嗯，对，他自己的生活过得还行，是吧？
0: 你也想几十万挣了。
1: 对，生活过得挺好。您的意思就是说，希望咱们帮着您联系一下儿子，让他也知道了解一下家里边现在的具体困难，然后尽他所能回来帮帮家里，是吧？是这个意思。您把他的电话给我一下，我试着联系联系。
0: 对，那你幺八七。幺八七是多少的？你看，哎，这个电话是幺八七，1289。18793694。
1: 我就叫他小刘吧，对吧？他是在
0: 还有一号176。
1: 176。
0: 176294。3694。我现在脑子不好使了，有时候。
1: 他现在是常年在北京居住生活，是吗？
0: 哦，对，把户啊开在北京了，因为我上一回俺们起诉他了，起诉他咱最后你法律上说的东西你那个起诉，俺是北京户，我们总干事起诉不了，立不成的。
1: 最后没立案，对吧？
0: 起诉不了，立不了的。
1: 啊，就是最后没立成案，是吧？
0: 啊，我最后就没有起诉成，没立成的。
1: 这个事情啊，整体上来讲它是个家庭内部的矛盾，但是呢，因为听到了您刚才也说了，家里边现在确实情况挺稳定，挺困难，所以我们试着联系联系，看看如果要是他要是愿意听我们说两句，咱们也给他做做工作，让他有时间的时候回家看看，好吧？好，你现在别挂电话，我试一下啊。
0: 对。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3: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
1: 第一个电话占线啊。
0: 他全部打了，他全部你打过电话，他不敢接。
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1: 这个电话被压掉了。
0: 对，那个电话他应该你打过的时候他不接，你再他打，再他打一下。
1: 喂，
5: 喂，你好。
1: 喂，你好，请问是小刘吗？
5: 不是。
1: 那请问您认识？但是刚才接电话，刚才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啊。
0: 啊，他让这个女士接的，他上班，他电话就是这个电话，他叫刘雪芳。
1: 刚才接电话的女士的声音您熟悉吗？
0: 不熟悉，闹不清。
1: 但是人家已经明确的否认了，人家不是小刘，我再打过去对人家是一个骚扰啊。
0: 嗯，
1: 对吧？11871089-3696。
0: 1187，11891-3694。
1: 嗯，3694。
0: 啊。
1: 等，咱们再来一次啊。
0: 1871089-3694。
1: 喂。喂，您好，请问是小刘吗？是刘先生吗？
6: 那您是
1: 啊，刘雪峰先生是吧？您好，您好，打扰您了啊。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一档民生节目，我是。他直接把电话挂断了。
0: 对，你说内蒙古这段事情时候，他就把你电话挂了。
1: 嗯，是的。
0: 不敢和你辩论就得了。
1: 这个啊，我倒觉得刘先生，这个无需去辩论啊，因为咱们不管是从法律上来讲，还是从道义上来讲啊，就是子女对父母尽到赡养义务，这是法律上的法定的义务，同时也是道义上咱们作为一个成年人应该做的事情。我整体上感觉啊，就是您家孩子之所以在成年之后这个自己过得挺好，但是家里边这边不管不问，可能咱们说呢，分析他成长的这个过程啊，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家里边存在着这样一个离婚呐、包括再婚呐、包括他的主要成长阶段是随您的前妻度过的，和您之间的感情啊各方面可能也比较淡薄，跟这些啊前因后果都是有关系的。所以从这些角度上来讲，咱们说啊，咱们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毕竟现在呢，您也提到了，咱们在他呢接受高等教育这个阶段，您作为父亲，您尽到了应有的义务，你供他上完了高中，供他上了4年大学，还有3年研究生，他现在在北京日子过得还行。实际上不管是从法理上还是从情理上，他确实应该回来看看家里的情况，尽他所能啊，去关怀照顾一下家里的这个父亲母亲，包括还没有走入社会的这个妹妹，对吧？所以这个确实他有这个责任和义务，这样一直不闻不问，也不和您接触，包括呢刚才咱们也打电话，他也不愿意和咱们去沟通，实际上这个我相信他自己内心也不会感觉到很快乐的，他也会有一些沉重的包袱，只不过呢从他的角度，他离开了你们这个让他感觉到不舒服的环境之后，他心里边可能会更加的就是不需要去想这些压力啊，各方面包袱也不会太大。所以之所以到了今天这个局面，我们看到了一个根本不想看到的一个家庭的一个非常不开心的一个状况，和整个这么多年咱们家庭生活包括孩子的成长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从您的角度，我觉得您生气也好，您埋怨他也好，我觉得都是有道理有情可原的。从他的角度，他确实回来应该看看了解了解，但是呢你们之间毕竟是家庭内部的一个矛盾冲突，我们还是建议呢尽量从家庭内部解决，万不得已的情况才需要到人民法院去按照遗弃罪去起诉。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家里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在双方都能说的话的一些老人亲戚朋友，帮你和孩子再沟通沟通， 对吧？然后给孩子也做做思想工作。你这边的话呢， 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但是你也不要动不动就提到法院起诉啊什么什么的，对吧？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如果说你一定非要去起诉，这是您的权利。但是我们整体上来讲，之所以局面到了今天这么一个很尴尬，实际上跟他成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呢我觉得咱们今天啊虽然没有联系得上他， 啊，他也不愿意跟咱们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但是毕竟表达了就是您想找他的这个意愿。咱们挂了麦之后，您也冷静冷静，看看能不能找一些中间人帮你和孩子递几句话过去，表达一下你们对他的主要是什么呢？表达一下。

联系，多沟通，双方互谅互让。过去的事情已然发生了，就让它过去吧。现在我们需要你回来帮助我们，对吧？回来看看父母亲，看看这个年幼的妹妹，是吧？让她从这个感情上去接受这个家庭，而不是一打电话就给她很多的压力负担，让她本来挺好的日子不堪重负，是吧？所以我们各自理解啊，各自去理解，各自去理解。所以这种情况毕竟是家庭内部的纠纷，我就不再过多的去做这个调解了，也不去追问了。我建议找中间的一些都能说得上话的一些老人，给孩子递几句话，告诉他什么呢？家里人想念他们，让他们回来啊，让他们回来看看家里，对吧？了解了解家里面人的目前的生活状况啊。好，那时间的关系，刘先生，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先跟您连到这儿了。因为我后面要进行其他的节目内容了。你今天挂了麦之后，我说的这些话你也多听一听啊，你也多考虑考虑，咱们多思索思索。因为我要进行其他的节目内容了，所以我不能再和你连了，也感谢你参与我的节目。好，再见，再见。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评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